0: Radio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3: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13: 925高速路况。
14: 好了，上午的8:03，925高速路况。接下来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侯宇。
15: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或路面湿滑影响，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绥达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机动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哈同方向封闭。大齐高速青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河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头伴你畅游，主持人。
14: 好的，感谢侯宇的介绍。
16: 调整运行，
17: 快乐加速，
16: 925
17: 交广早高峰。
0: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上午的8:06，我们进入到9:25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嗯呢，问呢。
1: 咋的？
0: 你们今天都穿啥衣服了？
1: 咋的了？
0: 我感觉好难呢。
1: 哎，是。这有啥的？但是首先说，别误导大家呀。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是因为咱们直播间比较热。
0: 对，没看我刚才把空调都开开了吗？
1: 对，是。所以说，大家别说啊，今天周阿姨、泽南俩人穿半袖，
0: 我们也穿不到半袖出去吧。
1: 别的，该穿长袖穿长袖、啊、
0: 我们穿长袖来的，只不过脱了。
1: 对，进直播间我们这就捂着起来就容易热，是吧？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为主，方正延寿等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
1: 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啊，今天的局地会有弱阵雨天气，而且白天气温呢比较适宜，早晚呢还是比较凉的，大家出行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另外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啊，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行车礼让。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哎，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那天我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女士，她吃一个糖，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爱吃，但是好久好久没有吃了，是一口莲、大家记得那个包装嘛，
1: 是
0: 他家有自己独特的那个包装，颜色呢是这种金属紫色、那个糖纸，然后里面包着像那个巧克力色那个糖，
1: 好高级
0: 啊、你含到最后它里面是有流心的、夹心的，非常好吃。他买了一盒这个一口莲，是一个多大的盒呢？有点像咱们上学时候那个粉笔盒，比粉笔盒宽，但是没有粉笔盒那么高，
1: 不小啊，
0: 那么高啊，对。然后他觉得，哎，这一盒怎么也不得有10块糖啊？
1: 哎呀，
0: 上面写的是22克重，克重是22克。
1: 哎，
0: 然后他又买回去了，打开一看，
1: 几个？
0: 只有上面那一层
1: 啊，
0: 4克糖。
1: 这你这4块糖，
0: 他觉得说现在这个食物都进化成这样了吗？
1: 你说这越来越厉害了。
0: 哎，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您最近买的什么小零食啊？你觉得踩坑了？看着盒挺大，摸着轻飘的，吃两口就没了的
1: 啊。
0: 说说哪款老零食的缩水是最让你意难平的？
1: 好，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光说，那碳酸饮料不也是吗？
1: 咋的了？
0: 原来600毫升的，现在500毫升了，价格一样。
1: 哎，偷摸涨的，咱一点都不知道、啊，无声无息的，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懂，说了、超市卖的百事可乐，原来一箱24罐，
1: 现在
0: 一箱就20罐。
1: 你看看，
0: 你看，那整个那一箱，那不就少了一截吗？
1: 对呀、
0: 吧？
1: 这撤没了。顺利也说了，各种牛奶总在超市里有特价活动，结果啊，这一箱10盒，还有呢，一箱有8盒，还有呢，箱和12盒的一样大小，里边呢都是拿纸壳子垫的。
0: 对，所以现在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不会看的克重，
1: 你怎么办？
0: 我真看不明白。
1: 那
0: 我会看它里面一共有多少粒儿，
1: 哎，我到底有
0: 多少，或者一共有多少盒，一共有多少瓶。
1: 我看数量了，
0: 对，
1: 我学聪明了、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就是有些男士，
1: 嗯，
0: 包括泽南在内，我相信心都非常大。
1: 我们怎么
0: 买菜不问价？
1: 是
0: 啊，买东西不看里头有多少，拎了就走的。
1: 你问感觉不好意思啊。
0: 那你回家挨媳妇揍就好意思呀？
1: 你说你亏空我那1斤多猪肉到底哪儿去了？
0: 这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对克重没有概念。
1: 是的，
0: 大家平时以什么来参考呢？你就比如说这女士买这盒糖
1: 啊，
0: 说里面有22克的那个糖，
1: 哎，是、
0: 克重是22克。咱就拿一克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1: 哎，你 说
0: 就是一粒花生米大概是1克重。
1: 哦，这个是一克标准。
0: 一粒花生米大概是1克重。10克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小包那种卫生纸。然后50克就是中等的煤。
1: 哦，
0: 50克，
1: 这是50克。
0: 100克就是相当于一个小苹果，
1: 让2两，
0: 基本上就是这样来换算的。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大家可能就有这概念了。
0: 确实，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克重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1: 哎，你说为啥家里边的叔叔阿姨人家拿手一掂，咔咔的，
0: 那不都是经验吗？
1: 你看看这，
0: 对吧？
1: 这个大家啊，生活处处留心皆学问呐。还有这个七音琴说了，他说这个趣多多呀啊，他那个中间啊，就那层说是啊变成了2片了，说原来是3片。这个我真
0: 外观还是3片的样子。
1: 哎，你哎，好像真是。
0: 对，就是你看外面还是

0: 三片的样子，但里面就两片了。
1: 我想起来了，各位，他说这个情况是咋的？他从中间抽出了一片，你知道为啥他外观看着三片吗？朱阿姨，他这个是就是趣多多正常一盒里边是九片，他一盒里是九片啊，分别是三片一槽，三片一槽，三片一槽，他两边都是三片的槽，中间是两片的槽，哎，中间就给你两片的槽，也就是说他就直接给你抽出来一片，价格还没涨啊，你感觉起来呢，你占着便宜了，其实呢，咱们还是吃着亏呢。
0: 爱言向日葵说，过度包装那必须得是月饼啊，他说我收到过一份和手提箱一样大的盒子，里边有四块月饼，
1: 哦，
0: 有刀有叉有盘子有碗，还有一瓶酒和酒杯，我怀疑是酒滞销了。
1: 你这玩意儿买餐具送月饼挺好的，
0: 现在不也在重点治理这个月饼的过度包装？
1: 过度包装不行啊。展哥说了，他这个情况呢是属于生活当中常见的，是啥呢？算是有点啊，这个以次充好了。他说带着孩子去吃可乐鸡翅，里边呢只有两个鸡翅，剩下的全是鸡小腿，你咋不叫可乐鸡腿呢？人家啊没说明白，人家后来应该加一个字儿，可乐鸡翅括号写个鸡翅根儿。
0: 翅根儿。
1: 不犯毛病。
0: 但是真在咱的印象当中，你一说到可乐鸡翅，那肯定都得是翅中啊。
1: 那翅中跟翅根儿，它价格不一样啊。
0: 对啊，再来看一下言语姐说，水果也是这样啊。那很多箱子瞅着挺大，其实里面都是包装纸或者拿泡沫垫的。
1: 有这情况啊。还有这个王洪志，哎，他绝对是有生活的人。那个亲亲虾条啊，小的时候里边带一个果冻，各位有没有印象？其实当时可能对于这个食品安全嘛，关注的不仔细。你现在像这种就是食品内的食品包装，它咋的得包一层？
0: 对，
1: 朱阿姨，你有没有印象？像当时的那个果冻啊，它是直接就是带着包装盒直接扔到那堆虾条里边的。
0: 咱是不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小的时候就开运动会，我上南极批发市场，我们同学一起去。
1: 你看人家多
0: 聪明，那个时候那个亲虾条里没有果冻啊。
1: 那你是已经后期包装了，在早期包装就是小袋，大概也就是这个一左一右一拿宽，那里边是有颗果冻的，但是那个果冻是裸包装的，就是说直接是一个果冻外盒，
0: 放到那个亲虾条里头啊。
1: 我问问王洪志也好，咱收音机前吃的果冻里带虾条那个。外皮你们缩不缩了？我肯定缩了，不是抓
0: 带味的。
1: 你知道为啥缩了吗？
0: 有味儿啊！
1: 你对对，它你不缩了，它上面有油，你撕不开。你得缩了完以后，那个壳你才能缩开哈。然后另外呢，在那之前还有什么啊？就亲亲虾条里边有果冻，还往里边放一个小摩托车。
0: 啊，
1: 小玩具抓一那个你缩了
0: 吗？没有印象，
1: 也没
0: 也摩托车你也缩了吧？
1: 你不，他那没包装嘛，他没有包装，
0: 那当时放那袋儿肯定是工作人员用手往里放的。我跟你说都不一定戴手套。
1: 我管那个呢，我管那个呢。但是跟各位说，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那个亲亲虾条里边好像包装变大了，但是他得打一半的空气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啊，打一半空气在里边，看着挺棚户的啊，但是里边那些什么小玩具啥的都没了，也算变相抽条。
0: 他说我记得小。他说送那果冻特别好吃，比现在你单买那果冻要好吃的多得多。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你等于说是意外获得的嘛，
0: 是
1: 不是？
0: 是 是啊。
1: 还有，
0: 还有这往事随风说了，说原先有一些一块钱的冰淇淋，现在还涨价了，变成两块，那可不呗！
1: 哎呦，
0: 现在冰淇淋哪有一块钱的了？
1: 跟各位说啊，有孩子的家长都理解这个，那冰棍啊，
0: 是个冰淇淋，叫上来就两块、三块，甚至四块、五块。
1: 哎，你有没有去那个雪糕店买雪糕？
0: 买呀，
1: 也上雪糕店雪糕。
0: 对呀，
1: 跟各位说，我发现有就是细心的朋友啊，雪糕店的雪糕其实要比正常你在这个仓买卖的价格，它有高有低，不一样哎。
0: 那肯定的，
1: 有的价格比就是正常那个仓买店里便宜，有的会比正常仓买店里还要贵一些的啊。大家买雪糕的时候，你可以看好这个价签啊。下面时间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买东西你不用看价，也不用比价了。为啥呢？如果说您在这个秋天也想给自己和另一半送上一份温暖，而且呢可以带来的是经典的大牌，大家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来自于 Coach 的品牌概念呢，主打的就是勇敢做真我，鼓励大家呢秀出自己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说今天带来这款呢，既给您准备了经典的老花羊绒款，还给大家准备了真丝的老花款，两个款式您可以任意挑选。那真丝款呢，它的垂手感更好，而且柔韧性更强，羊毛款的话您戴起来呢是软糯细滑的，没有任何的这种扎刺感觉，而且呢团在一起呢也不会起球不变形。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金秋也想给自己搭大衣搭风衣啊，想带来一个不一样亮眼的准备的话呢，不要错过，选驼色也好，选黑色也好，颜色多种供大家挑选，还有红颜色啊配深色衣服，非常的点睛，同时又不张扬，而且价格呢很有优势啊，399元您就带走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当中一条啊要1000以上。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399您就拿到手，而且它是超宽超大的，带起 起来呢特别合适，当这个围巾或者是做披肩都不错啊，只有200组的库存。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了，保证正品，而且呢适合任何人群。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徐徐啊，在问咱们那个十一游的报名微信，您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然后您可以提前加微信的时候，你备注一下，比如说我想问西安，或者我想问新疆，然后我直接看到就把那个行程发给您了啊，这样会节省时间。您可以添加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这个十一游大概是从上周开始推广的，
1: 哎，对了，
0: 现在呢这5个热门的线路，新疆和张家界的行程都是只剩1到2个名额了，还是比较紧张的啊。都有哪儿呢？有这个华东五市，分别是江苏、无锡、南京、苏州和杭州。这5个地方的江南游双飞6日啊，这个呢费用是好像是3599元。
1: 哎，跟各位说一下，3599。
0: 对，还有就是新疆游、西安游、贵州游，还有湖南张家界的行程。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话，您直接加我微信，我详细的把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什么话题呢？就是小零食啊，小零食。现在呢，其实不止零食，不少食品都在悄悄的改小包装或者减分量。
1: 哎，
0: 比如说大家说的那个小当家，或者是那个碳酸饮料，
1: 有啊，
0: 但是价格却纹丝儿没动，美其名曰升级款，那其实不就是变相涨价了吗？
1: 对啊。
0: 最近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变相涨价的套路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看一下这个老张头
1: 啊，
0: 他说原来精盐是500克一袋。
1: 啊，
0: 1块钱，
1: 嗯，
0: 现在是400克一袋，卖到1.2块或者是1.8块。
1: 哎，跟各位说，就这个情况啊，我真的是没留意过。哎，我还感觉这盐是不是这个分量又沉了呢？其实倒没有啊，昨天晚上还买盐了，好像也是2块钱还是3块钱啊，没注意啊。在家可以来说说，侯健说了，他说马上中秋节了，月饼礼盒呀，那真是大包装套着小包装啊，能拆出来一大堆的这个包装盒。月饼呢，跟纽扣似的啊，说它个小，不过呢还是少吃。最近看过视频了，说那配料表很干净啊，全都是油和糖啊。
0: 对，这个月饼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吃，但真的一定要少吃，
1: 来糖油混合物吗？
0: 少吃啊。来看一下诸葛村夫说，烤鱼片，小的时候我最爱吃烤鱼片了，尤其是坐绿皮火车的时候，花生瓜子烤鱼片一定要买一袋吃一吃。
1: 哎，
0: 现在的烤鱼片呢，里面全都是一个厚厚的塑料壳，给那烤鱼片垫起来了
1: 啊，
0: 你一摸的时候挺厚的，结果那鱼片就一片啊。说前几天我特意在网上代购的某东来的烤鱼片
1: 怎么样，
0: 居然也是一样的大塑料壳。
1: 哎，
0: 主要还是价格很贵。
1: 对，都玩起了这个包装战了哈。还有这是暗夜向日葵这么说，哎那个路边的锅包肉啊，有鸡肉的哈，那在哈尔滨人眼里那锅包肉就必须得是猪肉的呀。其实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盒饭啊，就比方说外边那个自助盒饭店哈，它锅包肉是鸡肉的话，我觉得我能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外边一些这个小吃摊吃到那个还是鸡肉的话，你写上锅包鸡柳，我绝对没有任何异议。但你要写成锅包肉的话，我觉得东北人或者哈尔滨人，我就觉得他是骗人的。
0: 但是有些食堂呢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以为是猪肉呢，结果里面是鸡肉。
1: 有些食堂注意。但我跟你说，这咱怎么说，将心比心来说啊，现在物价是不是有所上涨，你哪怕说你给往里边掺和着一点，
0: 那能行吗？
1: 哎，不行，
0: 你一掺和那就正经骗人了
1: 啊对了，我就说锅包肉，你管我是鸡肉我是猪肉的，是不是？反正是肉。对对对啊。
0: 米多奇
1: 是
0: 他说大脚板雪糕变成小脚板了。
1: 对，那原来大个的吧，现在变成小个的了。
0: 蜗牛跑不快说，对，原来青青虾条里面确实是有果冻。
1: 有果冻啊，今天就一期考古的节目。我估计可能收音机前收听咱们节目的可能是上大学的朋友，或者是这个00后，基本上应该没听说过这个东西了，里边带果冻的。东升那么说的，说给孩子买一个大礼盒的七彩饼干，里边没几块还特别甜，以后也不买了，啥牌子回头你私信告诉我啊。我也不给他买了啊。
0: 哎，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变相涨价的这种小零食哈。
1: 是的，
0: 包装，哎，还是那个包装，甚至包装看着很漂亮，盒又比较大，颜色又好，结果打开之后根本就没几个。
1: 有这个。
0: 所以呢，其实包装的外面它都会有里边的净含量、净克重，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就怎多少克，大概是什么个重量，心里有个数。别像这位女士似的，一看挺大一盒，这个怡口莲上面写的是22克，她自己可能。

0: 对这个克数也没有什么概念，打开之后里面就四颗糖、
1: 嗯、
0: 这要搁我打开我也得气疯了、
1: 啊、哎，是一看也生气，不是他是不是网购啊，你要是网购的话也打开了打开就退不了了，
0: 打不打开你在超市你打开你也退不了啊，
1: 你这东西你这哎，他就占你这个便宜知道吗，你现在这买着零食跟开盲盒似的，你这是受得了，东升人信息来了告诉你奥利奥行、啊、我行你说出来了都已经哈。
0: 这个雪宝说、
1: 啊、
0: 小浣熊也是变得好小啊，
1: 哎，抽条了，
0: 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在你那一印象当中哪款老零食的缩水是最让你意难平的。

0: 我可太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了、
1: 哎唱得
0: 好啊、大家有没有仔细听过，这首歌叫泥巴、
1: 哦、
0: 啊，然后是由歌手乔俊成来唱的，里面有句歌词儿、
1: 嗯、
0: 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
1: 哎、
0: 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
1: 变废为宝，
0: 绝不内耗、
1: 嗯哎、
0: 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啊，歌名叫泥巴啊，这歌手呢是乔俊成。来看看大家留言啊，阿小特说麦当劳的汉堡小了很多
1: 啊，有这个事，
0: 对、
1: 嗯、
0: 那岂止是小了很多呀、
1: 是这简单写。我跟各位说啊，在更节

0: 两代到三代吧，咱一口气得吃三到四个汉堡，真吃不饱。
1: 大家都听懂了，好多朋友那个就是、提醒我们呢。
0: 啊，咋的了、
1: 你俩今天中午上食堂吃饭可要小心喽啊！我可没说我们食堂不好，
0: 小心
1: 我可爱吃了。
0: 小心厨子朝你扔泥巴，
1: 我拿泥巴种荷花。
0: 哎，对了，绝不内耗。
1: 雪宝说以前开车喜欢听，现在我不开车，在家也听925。
0: 感谢您的支持，
1: 谢谢你 啊！
0: 还有张德帅啊，长得帅，他这么说，他说大脚板啊，以前那鞋码得38号的，现在你看34.5号，而且还涨了5毛钱。
1: Lucky 说外卖也是，不能只看图啊，一定要看旁边的克重，否则你收到的就会埋怨那个码小。
0: 哎，多多少少是这样的啊，大家提前的还得有一个提前的预期，你得有个预判，别说看着挺合适的，买到手里钱是便宜了，量也小了。
1: 对，
0: 不合适了 啊！
1: 来关注一下盐运集的路况提示：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尾呢已经排过了建国街了。高速提示：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五常方向 K9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
0: 哎，有没有又实惠，同时让大家呢感受到温暖的好产品呢？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贝啊，就是在你秋冬衣柜里的一定会有这么一条深颜色的长款的这样的大围巾，也可以当披肩来使用，品牌呢是 Coach， 大家都知道人家 Coach 啊品牌够大，而且是轻奢的高端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羊毛款的，含羊毛量达到了97%的围巾。那这个围巾呢可比你平时看的那种化纤的围巾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它更细腻更保暖，而且还今天准备了真丝款。那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再加上桑蚕丝混纺的，同时呢围在您脖子上既丝滑同时又有厚重感，尺寸够大，咱们正常当围脖围巾啊都可以，或者是冷了当披肩完全没问题，冬季穿大衣羽绒服配合它都是 OK 的，而且男孩子带着它帅气又干净，女孩子披上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一个风度温度咱都要啊，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而且今天呢一人一条啊，颜色同款也可以，或者呢异色同款啊，这个同款也可以不撞衫的，而且情侣之间佩戴同款呢看起来是默契度满满，送给闺蜜轻奢好礼，而且人家感受到心头上只有你，谁收这礼不开心啊。正常来讲呢专柜当中1000元以上的大牌，925交通广播今天399，懂行的朋友就已经下单入手了。提醒各位啊，两种款式多款颜色可以选，好朋友们不要犹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见5元。
1: 小符号说我买了黑色的围巾。
0: 哎，漂亮啊，
1: 黑色很百搭哈。秋天到了，就是尤其比如说像我一样容易有咽炎的啊，或者是就是脖子和这个颈椎容易着凉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天凉了把围巾带起来啊，把围巾带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刚才我看到一位好朋友是张云强，他说我说一下某品牌的火腿肠，
0: 快来说说。
1: 他就是这个套路
0: 啊，
1: 从原来的一根90克到80克，到现在只有70克的了，但是价格你是懂的啊，不知不觉当中就瘦身了，减肥的效果是真好啊。
0: 人家说我现在全都瘦肉。肥子都减下去了。
1: 好了，这吃的方面咱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说说这个停水的消息。住在工滨路周边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记者呢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了解到，为了实施香坊区城高子镇和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作业。拟定停水时间呢是9月15号晚9点到9月16号的早上7点。这次停水范围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四道街合肥区域内部分用户，合肥区域周边同步出现水压降低的情况。
0: 那在这儿呢，水务部门呢也提醒啊，在辖区之内的用户以及商户，大家要注意了。那停水前呢，请大家提前储备好生活用水，及时关闭您家中的水龙头，避免啊恢复供水之后呢发生漏水、跑水等一系列问题。也请片区内的市民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停水的时段，提前呢做好饮用水的准备，和家中热水器、净水器呢记得提前做好啊关停的防护措施。那此次的管线施工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请广大的用户敬请谅解。
1: 听完了这个水停水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车啊。龟速开车200米 被超18次，其实这样开车您是违法了，
0: 这样不行。
1: 在日常开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超速是违法的，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啊。近日话题治理龟速开车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近日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的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那基本就油门都没踩，
0: 哎，就是溜达呢，
1: 在速走呢，是不是？
0: 看看啊。
1: 据了解呢，从2025年4月份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的次数过多，而且车速排名靠前，系统呢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
0: 哎，跟各位说，就这种慢开车吧，说实话挺耽误事儿。但您说开得慢等不等于这个龟速行驶呢？告诉您，开得慢点啊，不等于龟速行驶。那哪些行为又属于是龟速行驶呢？首先啊，龟速行驶呢是指超低速行驶，一般呢包括2种情形，其中一种呢就是车辆违反最低的限速规定，比方说人家要求最低限速是40，那么你低于40了就属于了，而且呢这个是属于啊最低的限速值。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您的车速低于最低的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的左侧快速车道上行驶，低于该车道的行驶的速度呢，您则视为龟速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78条规定啊，高速公路呢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那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另外一种情况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行驶的车速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大家开这个行驶速度啊，行驶呢远低于正常条件下您正常行驶的速度，比方说大家都这个速度啊不算超速，但是你呢过低了，别人都开70，你开3迈，你开三，那肯定是不行。但是你要是过于低速的话呢，也算是龟速行驶喽。
1: 那龟速行驶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它就是会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那当然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了，导致后方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的时间会增加，就是你影响了很多人。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时候，道路通行能力也会下降大概15%。还有就是，那龟速行驶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和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那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它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约提升16倍啊。
0: 哇，好高。
1: 此外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大概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0: 哎，跟各位说，接下来咱敲个重点啊，都说开车上道的时候不要路怒，但你知道吗，龟速行驶也容易诱发路怒行为。因为超低速的行驶呢会造成交通拥堵，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数据显示，那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呢，占比约达到了12%，而且仅次于加塞儿抢道的行为。在这儿呢，提醒广大的咱们驾驶员朋友，日常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要求，摒弃慢速即安全的错误认知，而且呢，也避免啊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呢拨打或者查看手机，危害到公众的交通安全啊。
1: 风平浪静说，新手上路这么开理解，但是你要是玩手机故意的，那就必须得严罚了啊。
0: 哎，是。
1: 医生无悔说了一个食品的事儿，他说涮火锅，哎，就让你白乐呵。
0: 怎么说、
1: 啊、满满一大盘的那个牛羊肉让你垂涎欲滴的、
0: 啊、
1: 那肉呢只有薄薄的一层、还有什么、吃那个水爆肚，
0: 哎呦啊，
1: 哎，你看着、杠尖儿那个啊，
0: 爆肚香爆酥脆了啊来了啊、
1: 结果就上头一层，底下都是黄瓜丝儿、
0: 洋白菜呀、 跟各位说，有时候爱吃什么哈，您可以按自己的挑选，但是如果价位跟它市值差的太多的话，您就不要抱太大希望了啊。
1: 那人家也是明码标价，你自己愿意点的呀，
0: 人家说明白了你也没招啊。

0: 啊，这首歌的歌名是问问问问四个问啊，
1: 哎，四个问题。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龟速车的问题啊，你在这个快速路上开龟速，它也是违法的，不光是超速违法啊。心宽体盘富流油他说了，市区主干道经常会遇到这种被二氧化碳堵着的。
1: 什么？
0: 前面明明没有车，那就在那儿慢慢开
1: 啊。
0: 我说二氧化碳堵他了，
1: 这得是多大的二氧化碳啊？
0: 再来看一下风平浪静说，那个我的故乡我的城里面这个老哈红肠我买了，真挺好吃的，价格也美丽，奋斗副食有卖的。他说我看买的人还挺多的。
1: 哎，是、
0: 嗯、对，他是那种老手艺的那个红肠、啊、
1: 哎，你看看咱听友啊，就是这个支持咱们、买完以后您尝尝，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啊。
0: 好了，早上的8:4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我想问问大家这样一个话题，你平时就是总掏耳朵吗？
1: 哎，掏耳，
0: 你掏耳朵吗？
1: 哎，我经常掏，哎，
0: 经常掏
1: 啊，没事就掏。
0: 用扣耳勺掏吗？
1: 不是，我就随手拿着什么拿着掏。
0: 原来我小的时候，我妈总给我掏，啊、就是哎枕到我妈大腿上、
1: 嗯，
0: 然后那个冲着灯，然后我妈有的时候拿那个就是头卡子、
1: 嗯、啊，对对对对，
0: 头卡子、
1: 啊、
0: 完了那时候还没有专门那扣耳勺呢，完了给我抠一抠、
1: 嗯。
0: 长大之后我就基本不抠了、
1: 嗯，
0: 但是提示大家啊，这个耳道真的不是随便瞎抠的
1: 哦。
0: 好多朋友愿意去那个采耳店，其实这个还是要尽量少采 啊、
1: 嗯、啊。
0: 陕西一个女子几乎每次洗完澡之后，她都拿那个棉签儿清理耳道、
1: 嗯、啊，进水呀、啊。
0: 对，最近呢，她就左耳道反复发炎，并且伴随着隐隐的胀痛，结果检查之后发现长出了胆汁瘤。
1: 哎呦，
0: 胆汁瘤呢是什么呢？它是角质皮屑和耳垢堆积形成的角蛋白团块。您频繁的采耳，容易刺激耳道皮肤，逐渐形成胆汁瘤。它虽然不是恶性肿瘤，但是却会腐蚀外耳道骨壁，造成耳部的永久性损伤。
1: 哎，各位平时掏这个耳残呢、啊，或者有人叫耳屎啊、
0: 嗯，
1: 它这是天然咱耳道当中的一种自然屏障啊。过度的清理呢，反而呢会破坏你整个耳道的屏障，而且呢增加感染的风险。棉签等工具呢，还容易呢将这个耳垢啊，就是这个耳屎呢推到耳道深处形成的这个栓塞，而且呢日常的耳垢呢也会伴随着正常的咀嚼呀，还有咱们甩头啊自动进行脱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无需刻意进行清理，那日常清洁呢也要使用一些需要像是湿毛巾呢、哎、或者说是这个来进行擦拭整个的外耳廓即可以了。那如果呢发现这种耳闷的情况或者是疼痛听力下降的这种异常呢，应及时就医而并非自行进行掏耳朵。
0: 哎，其实除了这个新闻我就是平时也会听到很多朋友在说，就是总去采耳或者自己总抠耳朵，反而对我们这个耳道是不健康的，
1: 有影响，
0: 会有耳部的永久性损伤、
1: 哦、
0: 就像刚才泽南介绍到的，这个棉签它真的不是清理耳朵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因为你在清理的时候那棉签它会推着那个耳垢给它推到更深的地方，
1: 往里去、啊、
0: 对。另外那个咱们耳道那个旁边那个就是周围那个耳屎就耳残嘛、
1: 啊哎、
0: 咱说那个、
1: 嗯、
0: 它真的是越清理越多、
1: 哦、
0: 就你越清理它越长、
1: 嗯、
0: 你不清理它反而会长得慢，
1: 哎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千万就是不要总觉得，哎，我耳朵里好像有东西不太得劲儿，我总要挖一挖、
1: 嗯，
0: 还是尽量少清理的。
1: 哎，但是温馨提示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泽南刚刚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怎么着呢，
0: 嗯、
1: 就是闲着没事吧，总觉得就是
0: 抠抠耳朵，
1: 对对，就这。我知道啊，这习惯不好，给大家起个反面的这个教材的作用啊，提醒大家。
0: 嗯、
1: 但是呢，你比方说我家那小铁钉，我儿子啊，我基本上保证大概是2-3个星期的话，我会看检查一下他那个耳朵。
0: 嗯，
1: 如果说出现就是经常跟他说话啊，叫半天铁钉铁钉铁钉铁钉铁钉，哎，
0: 真小就那啥了，
1: 就你听他说话，他就听不着。但是你那天你怎么着，周阿姨在他妈就是怂恿之下啊，把他这脑袋摁到那儿，抠出了大概能有就是半个假肢盖那么多的耳残
0: 啊。
1: 我说你为啥跟你说话你听不着，多多少少有点
0: 上
1: 了，耳朵都堵上了。
0: 哎，那小孩怎么能有那么多呢？
1: 谁知道的？我打算哪天就医，我看看为啥我耳朵耳屎那么多哈、啊。但是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家中的这个孩子可能说是平时这个打扮溜光水滑的，他的耳部的健康咱们也应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但是就是不要过度的给他掏耳朵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郑先生打来电话提示各位路况，说松北大耿家往万宝大道方向，信号灯直行和左转同时方向。刚修完路车速都很快，刚刚呢差点就出事故了，提示大家啊，在这儿一定要注意，他那个直行和左转弯是同时放行的，大家在这儿一定要减慢车速，是松北大道去往万宝大道方向，信号灯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因为刚修完路嘛，这个路面的状况也比较好，大家车速都很快，刚才差点出现事故，希望大家在行经这儿的时候都要注意文明礼让，缓速慢行啊。 啊，北京时间的8:43，利用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11的出游的情况。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安排了5条热门的线路，每一条线路真的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分别有江南、新疆、张家界、西安和贵州。在这重点提示大家，一个是新疆，一个是湖南张家界，都只剩下1到2个名额了。如果说您之前也听到了，一直在犹豫的话，想去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真的没了，那就真的没了，因为机票就这么多，咱加不了啊。如果说您对以上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五个热门线路呢，我们挨个给大家叨咕叨咕
1: 啊。
0: 首先呢，就是至尊江南双飞6日游，这个呢，咱们是9月30号出发的，但是上班族您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航班时刻是9月30号的晚上8点钟，您30号正常上班，只要头天晚上你把行李收拾好了，下班咱拎着行李直奔机场就可以了啊。他飞机是晚上8点钟的，带着大家去到杭州、苏州、上海、南京和无锡这5个城市，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乌镇，还有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都带大家去到，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每个人的费用是3599元，哈尔滨直飞上海，中间没有经停啊。微信号151-4600-2602。

0: 会带大家呢看得到。同时呢，咱们入住的酒店是全程三钻酒店加上一晚经济型酒店啊，而且9月30号出发，10月8号返回，这是咱们9月30号出发的一个长线游。大家记住啊，咱们是畅玩整整8天的时间，来回都是坐飞机的，只招15个人，现在还剩两个名额，大家感兴趣想报名赶快加周阿姨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第三个线路现在是湖南张家界，只剩下1到2个名额了，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啊，每个人的团费是4999元。这个张家界的行程咱们是10月1号出发的，10月6号晚上返回到哈尔滨，那7号您在家还可以休整一天啊。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张家界的行程，天门山、天子山、魅力湘西的表演、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还有张家界森林公园、韶山袁家界，这些都会带大家去到，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这个张家界的行程非常推荐，性价比很高，而且几乎是湖南张家界的经典景点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在内了。而且其实这个行程也非常适合您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全家出游的。为什么呢？因为张家界你别看到哪儿都是山、就都是山，要爬山、但咱没有要爬的啊，它要不然就是有中巴给你烧上去、要不然就是有电梯，要不然就是有索道、
0: 现代化呀，
1: 对，就像我这么懒的人、我玩那个张家界、我都真的觉得不累、
0: 它不累，
1: 它不用你爬山、
0: 都
1: 有电梯或者是索道的、
0: 嗯、
1: 这个行程只剩下最后1到2个名额了，感兴趣的话也是加微信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哎，至尊西安之旅啊，双飞六日游，跟各位说，我得提前跟大家先铺垫一下啊、可以说是一次碳水之旅，因为咋的，
1: 泽南带过
0: 西安团，你就不吃不吃，你真的对不起咱们这次出行啊！你像什么永新坊、回民街啊，都带大家走到了，包括呢像是书院门啊，还有像是博物馆，会带大家去看大唐不夜城，而且呢，咱们这次啊陕西历史博物馆也会带大家去到。如果说您特别对于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老城墙啊、明城墙感兴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费用呢是3999元，9月30号出发，零购物、零必消，而且呢这个是含门票的，没有任何咱们需要二次消费的地方。双飞六日游到了西安，跟各位说啊，美食不可辜负，一定要逛吃逛吃吃起来。大家想报名记得添加周阿姨的微信，提醒各位啊，双飞六日游费用是3999元，9月30号出发。
1: 你想到西安减肥减不了一点儿、
0: 够呛西安减肥够呛。
1: 最后一个热门的线路呢就是去到贵州啊，贵州的风景特别的美，看山看水那一定是要到贵州的啊。带着大家去到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到哈尔滨。这个费用呢是5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我们刚才说的任意一个行程，咱们都是不进店的，不会在购物店里耽误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记好报名微信，如果您对这五个线路感兴趣，任何一条的话，或者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151-4600-2602啊。江苏还有这个新疆、西安、贵州和张家界，对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5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农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民、农业、科技、先进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
1: 再来关注，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再来关注一下，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的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号通报，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1: 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
0: 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也将都确认参赛了。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1: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那当地的供热部门已经在昨天正式开双供暖了，较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那今年漠河市供暖期呢将会超过8个月啊，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
1: 再来关注双节期间的一些情况啊，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呢仅隔3个工作日，不少高校呢公布了双节假期的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的耗费路费以及体力。
0: 这学校咋这么好呢？
1: 我们怎么没赶上呢？
0: 近日呢，一名女子在超市买的8角数出了13个角，查询之后发现是剧毒芒草。专家介绍，芒草的误食危害非常的大，可以危及生命。正规的8角就是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个调料8角、
1: 哎、料
0: 咱也叫大料、嗯、啊，它多是7到10个角，芒草长是11到14个角，提醒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厨房看看您买的8角里面有没有混入这样的芒草，如果有的话及时丢掉、啊、
1: 哎，再来关注天文方面的消息，那以长庚姿态啊出现在金星将于14号靠近峨眉月，那上演金星半月的天象，同时呢这也是本年度啊作为长庚的金星的最后一次半月。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4，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7，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一啊，新一周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鼓起劲儿，加油工作，期待着哟。期待周五没有用啊，周六休息一天，周日还上班呢，
1: 这不能歇一天吗？还有一天，
0: 这一周是上午休一再上一，
1: 哎，是、
0: 啊、要上6天班、嗯、然后呢我们就迎来中秋和国庆了，基本上啊、
1: 哎、有点盼头啊、嗯、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7: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为主，方正、延寿等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晴见多云天气，阳光灿烂，白云朵朵，西南风轻柔，气温呢会小幅回升。咱们秋天的空气干爽舒适，今天特别适合户外出行和衣物晾晒。此外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季节咱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显著。中午的时候有阳光还比较暖和，但是早晚真的比较凉了。建议大家呢外出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早晚备好一件薄外套，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提示大家，这两天您出门可千万别穿黄色的衣服啊。从昨天开始，我发现市区内的小鸟明显增多了啊。提示大家，秋天到了啊，小鸟又冒出来了，我们尽量要避开穿黄色衣服。好了，上午的9:0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也持续为您直播当中。稍后的时间9点到10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8: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咱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您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不仅能听直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步还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973。

今天是周一，提示大家这一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啊，因为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问问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呢？有好多朋友已经报名了925的11出游了啊，还有部分名额，稍后我们来跟大家介绍。那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了，9月20号这个礼拜天是要上班的，您别忘了定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今年增加了5天啊。那接下来的两个假期呢，一个是中秋节，是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其中呢9月20号这个礼拜天，还有就是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一条停水通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记者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了解到，为了实施厢房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要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的供水管线停水作业。拟定停水时间呢是9月15号21点到9月16号早上7点。这次停水的范围呢，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四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水用户，合围区域周边同步出现水压降低的情况。那水务部门呢，在这提醒我们的辖区居民以及商户，停水前提前储备好日常用水，及时关闭家里的水龙头，避免恢复供水之后发生跑冒漏水的问题。请片区内的市民留意停水时段，提前备好饮用水，家中热水器还有净水器记得做好关停防护。这次管线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东升说，现在外面好像看不着蜻蜓了，所以小鸟特别多。花大姐不也是吃小鸟吗？我记得就是每年入夏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小鸟会比较多，但今年哈尔滨就没有，入夏之前没有出现哪天就是小鸟成片乌泱乌泱那个情况啊。所以呢，今年夏天之前我觉得那个花大姐那阵儿也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两天小鸟上来了，那花大姐是吃小鸟的啊，因为每年我们家小区小鸟一多的时候，满墙都是花大姐。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哈尔滨马拉松。昨天啊，松花江畔的秋风送着最后一名跑者冲过了终点线。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满城的喝彩当中落幕。30000名海内外跑者踏着冰城的初秋微雨，沿松花江两岸完成了一场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哈马创办以来首次落户秋季。从盛夏到清秋，变化的是时节温度不变。

念的是五好哈马的品质内核，更是哈尔滨以赛事为笔书写城市四季长虹新篇章的坚实一幕。一场马拉松激活一座城，3万跑者加上随行的亲友团，形成规模可观的跨区域客流导入，为哈尔滨金秋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动能，让今年初秋的哈尔滨同样是热辣滚烫的。赛事前后，哈尔滨市各主城区，尤其是道里群力新区的酒店入住率持续攀升，很多旅馆酒店赛前一周的房源就基本已经售罄了。客流不仅让初秋的哈尔滨热闹了起来，更带动了地区的消费热。中央大街、群力商圈、太阳岛景区的客流量较往年同期大幅增长，特色餐饮、文旅纪念品、交通出行等多行业同步受益。不少跑者选择跟着赛事游尔滨的深度体验模式，让赛事行程拉长了3到5天，也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围巾啊。一入秋一冷了，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还有就是颈椎啊。如果起风了之后呢，我们最好要把这个嗓子和颈椎围好啊，这样那个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比较好的。也想问问大家，您的秋冬衣柜里面是不是翻来翻去就那么几件深色的衣服呢？穿来穿去总觉得缺点什么，其实差的就是一条围巾的点缀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Coach围巾的经典老花，大 logo 就铺满了整条的围巾，有辨识度但又不会显得太花。材质也很扎实，羊毛款的含羊毛量高达 97%， 围在脖子上它 不像普通的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呢会让你的感觉更加细腻而且更加的保暖。真丝款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围巾的尺寸够大，平时咱们可以松松的围在脖子上，冷了你可以直接把它展开披在肩膀上，既能当围巾也能当披肩。冬天呢，您是搭大衣啊、搭羽绒服或者皮草都合适，男生戴上帅气干净，女生戴上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咱们都要。秋冬送礼物是不是挑来挑去都不知道送什么好了，其实送一条围巾就够了。如果说您自己通勤上班搭大衣风衣，利落又有质感，比穿高领毛衣显精致多了，而且呢也比较舒服啊。有的时候高领毛衣就很扎脖子，另外如果是您短发的话，那高领毛衣的后面它总是戳脖子戳头发。如果是送妈妈或者送婆婆的话啊，那长辈收到这样的大牌围巾，品牌拿得出手，颜色喜庆又不踩雷，过年生日都可以啊。另外呢，情侣搭配一人一条，您可以选择同款但不同色的，出门围上就是默契感满满的，比穿情侣装要高级的多。送闺蜜送朋友我们都有包装精致的这个礼盒送给大家，拆开之后就是一份心意，那谁收到都会比较开心的。Coach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的大牌货，今天咱们反季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Coach 这种大牌呢，平时专柜那基本都是原价卖的，能碰上反季清仓的机会不多啊。今天呢我们库存也不多，卖完就直接下架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有两款款式，多个颜色可以选，想要的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了，您可以顺便看一看啊有没有其他的漏可以减。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两个字围巾就行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就可以了。

好了，9:23，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优秀的《青青》，送给大家。初秋的哈尔滨，初秋的松花江，天高水阔。昨天呢，松花江防洪纪念塔的江面上，一群江鸥盘旋江面，时而贴着江面低飞，翅尖儿扫起细碎的浪花，时而腾空聚散，就像被江风扬起的雪片。有的市民呢，就刚扬起一块小面包，几只红嘴鸥便俯冲而来，在空中稳稳地接住，也引得人群阵阵惊呼。从9月一直到11月份，防洪纪念塔到九站公园一带，江宽鱼丰，人流温和。那近年来呢，江清水秀，市民的爱鸟意识也逐渐的增强。鸥群越停越久，越飞越近。据了解，秋鸥扎堆啊，是为南迁蓄能呢。松花江鱼香丰足啊，鱼虾丰足，湿地连通，让哈尔滨从冰雪名城又多了一张四季可以观鸥的绿色名片。

近日呢，全新升级的高德扫街榜2026正式对外揭晓了。据了解，新版的榜单已经全面的 AI 化了，依托空间智能技术优化评选规则，在沿用右脚投票大数据统计方式的同时，加大了专程打卡、多次回头消费等数据的占比，同时呢，也加入了专业评分，更加真实的反映时刻的实际选择，把一批口碑过硬的优质店铺选进了榜单。这份榜单自推出一年以来呢，已经服务超过了8.8亿用户，大家导航前往上榜商家，累计总里程已经达到了366亿公里。数据显示，上榜的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大涨424%。这份榜单还拿下了用户真实到店数量的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近日呢，全新推出的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当中呢，分成了百大必吃美食、百大必去景点、百大必喝咖啡和百大烟火小店这四张榜单。数据显示，百大必吃美食和百大烟火小店合计覆盖了107个城市，囊括了近60种地方美食。在这份全国级别的美食清单上，哈尔滨餐饮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地道的冰城味道再一次擦亮了城市文旅的美食名片。在百大必吃美食的榜单当中，哈尔滨老字号老厨家中央大街店成功入选。作为冰城家喻户晓的本土餐饮店，这家门店就开在人流涌动的中央大街，招牌锅包肉早已经成为了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一定要尝一尝的特色美味。酸甜适口的锅包肉搭配各式各样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兼顾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也契合外地游客的美食期待，常年累积下来的口碑是游客逛百年老街时经常前去打卡的就餐去处。比起老字号的成功上榜，百大烟火小店的成绩呢更加让人惊喜。一共有3家哈尔滨本地小店登上了榜单。这些店呢大多都藏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靠着一口地道的家常味留住了食客。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一盘入味的家常菜，装满了哈尔滨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对于来哈尔滨旅游的外地人来说啊，走进这些小店，跳出旅游攻略上的常规选择，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冰城人的日常饮食，也触摸到我们这座城市最鲜活的美食底色。一边是游客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另一边是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构成了哈尔滨美食的模样，也守住了原汁原味的地道美食，给前来旅行的人们提供了更多丰富的美食选择。业内人士表示，美食是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那这份榜单呢，是全国各地的食客用脚步投票得出的认可。随着我们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来到这儿，除了欣赏我们城市的风光，品尝地道美食也已经成为了旅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能够持续深挖本土特色餐饮资源，将老字号和市井小店的优势充分释放，美食产业也将会成为冰城文旅为它增添源源不断的吸引力。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

0: 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马上呢咱们就到中秋佳节了，然后就是国庆节了。不知道大家在国庆节有没有什么出游的打算呢？我们925呢是从上周开始就陆续给大家发了国庆的行程，一共是5条热门线路啊。目前基本上有的已经爆满了，像我们今天早上说的这个新疆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现在这两个名额也已经报上了啊。所以呢我们11的行程目前可以报名的就只剩下江南，还有湖南张家界，还有就是贵州以及西安这四个线路了。如果说您还在犹豫的话啊，在想着11想出去游玩的一下，不妨来参考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行程。如果想出去玩，您可以先加好我的个人微信啊，15146002602，加微信，然后呢我们有什么行程我都会在朋友圈里来发，如果你看到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咨询我报名了解啊。那十一的剩下的这四个线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我们的至尊江南双飞六日游，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啊，往返飞机票都是包含在内的，包括住宿、景区的门票，所有交通都含，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每个人只要3599元。咱们是航班哈尔滨直飞到上海浦东的，往返没有经停，带着大家去到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山路、平江路啊，还有西塘、乌镇、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等等，全程3钻酒店加上1晚4钻格雷森或者同级酒店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来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时候啊，上海杭州那边也不像之前那么热了啊，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第二个行程呢是我们之后给大家增加的，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想十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解一下古城的文化，那我们带着大家去到西

安啊，全程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9月30号出发，10月5号回来，那你6号和7号还可以在家休整两天，然后再去上班啊。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西安游，回民街呀，大唐不夜城啊，秦始皇陵兵马俑啊，白鹿原啊，钟鼓楼啊，这些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啊。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回，哈尔滨直飞西安的航班，全程入住的是三钻酒店，3999元。这个是西安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就是这个新疆游啊，今天早上最后两个名额也已经爆满了，目前我们9月30号的新疆游就已经结团了啊。还有一个线路呢是湖南张家界，那这个也是十一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张家界，湖南张家界这个行程呢还有1到2个名额了啊，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10月1号出发，10月6号回到哈尔滨，然后7号您还可以在家休整一天。不进任何购物店，会带着大家去到张家界森林公园，还有袁家界、天门山、天子山，看魅力湘西的表演，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啊，就是张家界的经典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走到。哈尔滨直飞长沙的航班往返无经停啊，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最后一个可报的行程呢就是我们的多彩贵州了。这个行程呢就是如果说您十一要参加一个婚礼或者家里有宴会的话，这个是10月2号出发的，然后10月7号落地哈尔滨啊。贵州带着大家去到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同样也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而且这个行程住宿也比较好，3晚住到三钻酒店，1天晚上住到西江苗寨的景观房，还有1天晚上咱们是住贵阳的5钻酒店。这个贵阳的5钻酒店，如果说还是我之前带队去的那个的话，它离着那个黔灵山特别近，基本就过一个道就到黔灵山公园了啊。住宿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个5钻酒店如果说您十一呀自己单去订一个晚上的话，一宿也得1000多，光那一宿的酒店啊。所以呢这个多彩贵州的行程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跟着925出发，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啊。以上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目前十一可以报名的是十一的江南游、西安游、湖南张家界，还有就是多彩贵州啊，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秀还在问，咱们去松峰山有直通车吗？我们这个行程9月12号已经带着大家去玩完了啊。最近呢，目前没有松峰山的行程，然后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松峰山的直通车哈。我们是带着大家，然后我们自己是订的大巴车，拉着我们的听友一块儿去的。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松峰山的直通车哈。好了，9:42，我的故乡我的城也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9月14号，提醒大家别忘了今晚抬头看一看，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今天晚上将会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那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了。金星的月行轨迹呢，将在10月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金星伴月是夜空当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在夜空的亮度而言啊，通常情况下月球稳居首位，那金星就位列第二位了，非常的亮。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的时候，星月同化就会上演了。逛海逛极山，作为一颗地内行星，从地球上来观测的话，金星始终是伴随着太阳左右的，仅能在黎明或者黄昏时段观测到。黎明时分，金星现身东方天际，被称为启明。黄昏时分呢，金星悬挂于西方的天幕，被叫做长庚。而恰好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和黎明时位于地平线附近，能和金星形成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测观赏和星空摄影。今天是9月14号啊，大家别忘了晚上抬头看一看，今天晚上会有金星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中秋和国庆双节的假期临近了，那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据了解，中秋假期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大家，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的，可以充分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那候补成功率就会越高。铁路部门呢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小树的《向日葵人生》啊。刚才呢一直在解答大家对十一出游的一些问题哈。提示大家，我们9月30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双飞8日游，目前最后两个名额也已经没有了啊。新疆那我们就结团了。目前十一出游您还可以报名的有江南、西安啊、湖南张家界，还有就是多彩贵州。提示大家，这个江南游呢，我们是9月30号出发的。您别担心啊，别看这是工作日啊，但是9月30号咱们是晚上8点的航班，所以说如果您想着跟着925电台去到江南、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双飞6日游的话，您9月30号这个报名，您下班了，然后拎着行李到机场就可以了，不耽误您的上班时间。5号晚上。应该是5号回到哈尔滨，5号白天落地到哈尔滨，那6号和7号您还可以在家休整2天啊。江南的这个行程每个人费用是3599元啊，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江南游，哈尔滨直飞上海，没有经停啊。另外呢，西安游也可以报名，目前还有名额，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西安的行程我们也是9月30号出发的，10月5号落地哈尔滨，6号7号也可以在家休整2天才上班。去到永兴坊、回民街啊、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秦始皇陵兵马俑、钟鼓楼、白鹿原等等，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西安游3999元，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无经停，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啊。感兴趣的朋友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新疆游已经结团满额了啊，那还有就是湖南张家界的行程大概还剩下1到2个名额啊。这个呢，我们是张家界的行程是10月1号哈尔滨飞长沙，10月6号从长沙回到哈尔滨，那7号您可以在家休整1天，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啊，不进任何购物店，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机票、住宿啊、景区的门票，包括一些小交通，还有这个团餐是都含有在其中的，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天门山、天子山、黄龙洞、张家界森林公园、长沙凤凰古城，看魅力湘西的表演等等等等啊，这些行程是湖南张家界的，只剩下最后1到2个名额了。报名微信同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如果说你喜欢看山、看水、看瀑布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多彩贵州，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贵州游，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这个贵州游呢，它是10月2号出发的，10月1号，你比如说在家有个聚会呀，或者是参加个婚礼呀，都不耽误。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落地哈尔滨，哈尔滨呢，是到贵阳的直飞航班，咱们坐的是南航的飞机啊，在青岛经停60分钟左右。这个报名呢，你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介绍所有的省外的行程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咱不在购物店耽误1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可以报名的有江南、贵州、湖南张家界，还有西安。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9点56分，那今天1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关注支持，感谢大家。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各位乘客，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车。每天十点到十一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那么每天十点到十一点呢，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为大家开放二手车买卖 那如果你要是想卖车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82119002，说车型，说公里数，说车块啊，说你想卖多少钱啊，留下电话，那么有我们的听众啊想买你的车，我可以给你做终端的对接啊，82119002879973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4: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偏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8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是多云，夜间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呢，佳明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3: 嗯，好的，那么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37。今儿周一呢，小哲呢也蹭个热度啊。9月7号刚上市，9月12号全国75个城市同步交付啊。那么这个速度是什么车型呢？当晚的发布会4分钟就说锁单就破万啊。那么现在，他又这个火速交付啊，小米，哎，他之前呢，大家说这 PPT 造车是吧？对，那么这新出的这个车型呢，这个鹏程 N70、N90 两个系列啊，209,900到299,900，还有一个 N70 的 Pro 209,900，它比理想呢还便宜。

0: 一点，便宜几万块钱，空间呢也是比较大。N90 呢就是2+2+3的七座，这个轴距超3米了，这也是大的这种这个车型，二排放平1.8米大床啊，这个也是最近它这个热卖点之一，也是这个比较热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车型。不过呀啊，我还是想跟就是准备下手买车的啊，买这车的这个朋友啊，咱们听友首批车主反馈也说了啊，说这个装配工艺和智驾实际的表现呢，就是还得再观察观察啊，咱们再观察一个两个月。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别着急，你再等几个月啊，看看第一批车主的真实口碑再定啊，你别当这个小白鼠是吧。当然了啊，就是你要是不想等，你马上就开上那鹏程，那鹏程就反正也能开啊，也能买啊。这个也是今天小卓第一件事儿啊，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这个我看了一下它销量，反正锁单挺多啊。然后呢，突然间这个他是不是都把这车都造好了，准备好完了，这一卖刷一发就完事了，挺快，发这个交车速度挺快啊。
1: 嗯，
0: 就不能太往深了说哈。就你刚开节目，你这就不能往深了说。
1: 锁单这个东西
0: 啊，是吧？说破万嘛，是吧？4分钟就破万了啊。
1: 咱说说车吧。首先它是增程，
0: 哎，
1: 1.5T 的汽油机，后驱两驱版是后驱增程。它是四驱两驱，这个
0: 有四驱，
1: 有四驱，
0: 对，有四驱，嗯。
1: 如果是四驱的话，我想想啊，四驱版续航350，说是最大优势吧。这么大个车，它现在续航挺长，
0: 是，对
1: 啊，续航很长，350。但是你说它续航长，是不是因为电池大？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呀。那电池大，电池放哪儿？放在前后轴之间？
0: 这样
1: 挂底盘上。
0: 嗯。
1: 那比你大、比你轴距长的车，为什么没放这么大电池呢？而且是传统大厂，是它设计能力不行吗？是技术储备不好吗？不是。传统大厂和新势力，我认为在造车环境最大的区别，有一些硬杠标准，或者有一些合理性的东西，大厂有底线有节操，我不能突破，我不会为了让我的车有噱头有卖点，突破一些合理性的这个标准，从合理变不合理，这个事儿大厂不做。好信儿啊，谁搞装修去借一个超平仪，就是能在墙上打出激光线那个东西
0: 啊，超平仪，
1: 你把它搁到那个后排座的放地下啊，把后门车门打开，你看后座的这个地板高度是多少，你记个数，然后再把前门打开，把这个超平仪再放在前门的前端，
0: 你再记个数，
1: 看看这个接近 A 柱踏板这个地方地板有多高。然后呢，我教大家算坡度啊，用后轮的这个地板的高度，就后排地板高度减去前排地板高度，是不是出个高差
0: 啊？对呀，
1: 用高差除以这个前后排，你这放这两个超平仪的一个距离，这就出现一个坡度。然后你把这个数记在本上，你去看看它的竞品。我给你举例子啊，这个4.9米，我算你5米车身，它不四驱版吗？
0: 对
1: 啊，你去看一看这个泰七。然后你去看看这银河 M9，这都是5米左右的，
0: 对对对
1: 啊，包括新上的大唐，不是新上的第三代唐，也是5米左右的这种中大型 SUV 七座的，你都去看一看，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怎么很少有车会把这个地板的坡度做这么大呢？做大之后自然是不是就厚了？
0: 对呀、
1: 啊，就厚就能放大电池，
0: 对对对对，
1: 你别看差这一点，那个设计布局的时候，我就这么说，你家这桌子椅子往里放就打架，给你挪1公分，你就能塞进去，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有的时候设计呢，它会有些阈值会被轻易就突破了。
0: 你是真往这里面跑啊？你是真这么算的？
1: 对，
0: 真往里面跑啊？
1: 放这么大电池，我觉得别人为啥不放呢？
0: 咱们这个车友买车啊，都是这个看外观、看公里数啊，看这个里面的这个配置等等啊。博文买车呢，先看他这个算这个数值，然后呢看这个底盘啊，看他底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架造成的啊。这个对，这是这业内人士和这个业外的他就不一样啊，看车的角度完全不同啊。
1: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买车不是买数据，
0: 对，
1: 但是有些数据有一些暗含的， 你会深度挖掘出的数据，能反推出一些这个技术储备啊，包括制造
0: 技术能力啊。

0: 对，包括撞飞质量啊，包括设计合不合理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完这，你再看底盘，
1: 嗯，
0: 你看它前后副车架是什么结构、什么材质，啊，你看看四轮悬挂，
1: 嗯，
0: 是什么材质，
1: 嗯，
0: 啊，悬挂这个悬挂架柄下支臂、上支臂、拉杆啊，是什么材质？你再看看它的这个减震系统，是什么减震系统？
1: 嗯，
0: 啊，你去对比对比竞品，
1: 嗯，
0: 从这些不容易发现的，或者说你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1: 嗯，
0: 去找答案。答案是什么呢？这个车够不够好？不是说它不能买，
1: 嗯，
0: 是因为你既然把一个新能源汽车卖到20万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比较贵的新能源汽车了。那花20万买车，我们就要求它好了，
1: 嗯哼，
0: 我花10万8万，我不挑你，只要你省电、能耗低
1: 啊，对，
0: 皮实耐用，
1: 对，
0: 开着轻快就 OK 了。
1: 嗯，
0: 在20万的时候，我要求你的设计要合理，技术储备要先进，
1: 嗯，
0: 装配质量要好，选材用料要好。
1: 确实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们现在看新能源车型和电车的这个角度和油车完全不一样了啊，不能固化的我们看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去买新能源车型了，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为什么？因为它的自重是越来越大，那么自重大了，原来那个功的或者是原来的这个油车那个固有那个地盘啊，和现在的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有这种单电机、双电机、三电机的啊，那承重能力更强的，是吧？动力更好的这样的这个车型了，不一样了，真的就是当年的，怎么讲，大哥大换成现在的啊，这个智能电话了啊，就颠覆性的，完全是不是一个东西了。我觉得虽然说功能是一样的，但是东西完全是不一样了，就千差万别，属于，嗯，
0: 我看这个鹏程这个 N 系列，一个70，一个90嘛，
1: 嗯，
0: 他当时发布的时候，
1: 嗯哼，
0: 我就强制性的让自己这个变成一个，
1: 就是这个
0: 纯小白
1: 啊，或者是
0: 一个纯小白，一个不懂的一个角度去看它，就强制让自己放空。
1: 嗯，
0: 我看的第一眼，我觉得哎，这前脸像沃尔沃，它指定挺安全。
1: 嗯，
0: 这就是给我的第一心理暗示，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它这个车头头灯以及 LED 灯带的设计，
1: 嗯，
0: 你看跟沃尔沃的一些车型，尤其新能源车型，它的元素，就很接近，
1: 这就是营销的一种方式吧？
0: 对，
1: 给你的第一感官啊，
0: 不太懂的话，你就觉得哎呀，像沃尔沃。
1: 嗯。
0: 甚至你看它这个车头的造型，包括一些线条的运用，也确实跟沃尔沃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
1: 嗯嗯，
0: 所以说好的设计，都是惺惺相惜的，
1: 嗯，
0: 是不是？咱借用一句一个知名网络老板的一个名言，
1: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啊！而且呢，真是营销做到极致的人，其实真的就是，哎呀，真就是他啊，太狠，真的是挺不错，挺狠的啊。行吧，说到这儿了啊，就是没有建议不建议，这位朋友说建不建议买，我从来不推荐，就这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只不过最近它热度挺高，我今天说说它啊。然后呢，你们买不买呢？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等着第一批车主，
0: 特别特别喜欢马上买，
1: 哎，
0: 挺喜欢，等一等，
1: 对，
0: 一般也没说喜不喜，
1: 嗯，
0: 喜不喜欢，
1: 嗯，
0: 你看看竞品，看看大厂，
1: 对，你看看大厂的啊，你去看看大厂，你这个就像博文这个教大家的，真的就是教大家的，你去量一量，去测一测，就是他测的不是说这个车辆怎样，他测的是这个车辆的安全度，其实最终的是安全啊，我们要把这个放在首位啊，到啥时候得把它放首位啊。还有这个技术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买想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啊，或者是买新车呀 你不了解啊，你想这个更深入的去这个了解一台车啊，你说我喜欢什么样的车型，我们给说一说。那么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82119002879973737，可以更深刻的剖析出来，告诉你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啊，心里最起码要踏实一些。所以大家想买新车啊，拿不定主意了，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油价啊。上周五呢，24点，这个国内油价又涨了，92号有每升涨2毛啊。这个大家说，哎呦，涨钱了啊。那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细节，我得跟大家伙说的说的啊。就按照这个按机制，本来呢，这个每吨涨的是435块钱，国家出手调控，实际只涨了260啊，相当于呢为我们车主扛了30多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今年的这个油价累计涨幅也不小啊，开燃油车的朋友是不是确实有点顶？对，我这也能有感触啊。但是也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琢磨换新能源的事儿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燃油车，

0: 买一个小排量的，经济性好的，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你包括这个油价涨了，那么车价呢，这个油车的价格呢也是拼命的往下清库存。我看了一下，有一些库存啊，就现在的这个帕萨特呀、途观 L 啊、包括迈腾啊、探岳啊、那个君越啊，包括这个昂科威等等这些车型，凯迪拉克 CT5 XT5 之类的这样的车型，他们的这个优惠价格都在3万4万，就是在之前的那个基础上啊，有店里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包括红旗的 HS3， 就这车就是现在卖的不是特别好的，降的更多，4、5万的往下降。那么喜欢油车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个油车，跟之前比确实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那么在这儿呢，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新出的车型会不会在某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些减配啊。那么之前我会看到有，但现在也不太敢说哪儿有了，因为看不着了有的地方啊。你们也可以跟这个业内人士可以跟咱们来唠唠啊，都缺啥了啊。哎呀，赵哥说博文老师这是真往深了跑啊，这都掘地三尺了，所以买车还得问问大咖伯对劲儿啊。你们就是咱们站在不同的这个角度，专业的角度和我们小白的角度和老司机的这个角度，它都不一样啊，都是不一样的。小白的角度就是好看好玩配置高，老司机呢就是好开啊，公里数多少可能哎，就这把这方面再去研究研究，包括品牌，老司机还是认品牌。但是呢，就是真正的这种业内人士，像大卡博的业内人士，他真的会把这个车的这个整体的在他脑子里给解剖出来，然后呢，一分块似的，这个是什么样，那个是什么样，这个车和那个车进行一个对比啊，哪个车更稳定，哪个车配置更高，哪台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选择，真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买车买新车，你就跟我们来唠唠，帮大家来好好的分析分析啊。好了，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车啊，今天就说到一些就咱平时不太喜欢也不咋说的车型，那今天再说几个啊。就是因为这几天呢就一窝蜂的出，你比如说那个9月16号那个全新的叫什么呀，叫 i9 吧，叫理想的 i9 啊、这个17号，然后呢小鹏是 g9l 也要上市了。所以就这些买新能源车型建议这个你们可以去盯一盯首发啊，就这样的车型这个值不值得去入手。问问这个刨根问底的啊，大卡博啊，这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新势力的车啊，
1: 这俩都是这两个就比较有名的新势力品牌的旗舰车型，
0: 旗舰车型了啊。
1: 小鹏的 GGL 早就应该上了，因为它 G9 是2021年上市的
0: 啊，
1: 都卖5年了
0: 啊，
1: 太老了
0: 啊。
1: 但是我觉得 GGL 上市的目的呢，更多的对于品牌方来说，应该是拉升整个品牌形象，就是我能造40万左右的车，
0: 嗯嗯，
1: 随着我这10、20万的，你们就放心买，
0: 嗯，
1: GGL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是一个纯电的，它应该是在续航、在辅助驾驶、在800伏主动智能底盘上下文章，这三条现在是支撑你车卖到30万以上的刚需，差一条你想过30，市场告诉你不值，
0: 不值了。
1: 为什么？对手卷死你，就对手都有，而且还有这个断档领先一代的选手在那摆着，所以我预计就 G9L 应该有这个，但理想的这 i9 呢，它不好说，因为 i9 这个车身造型大家能看出来，它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偏 MPV，
0: 对对
1: 啊，它属于跨界，
0: 对，
1: 属于 SUV 和 MPV 的跨界，所以它的这个
0: 它属于动车主，嗯，
1: 对，它主要诉求应该还是在舒适性上，我估计这个 i9 应该比现在卖的 i6 i8 可能就是更大更舒服，
0: 对
1: 啊，因为尺寸变大，可能续航也更长，
0: 那50来万哈，嗯，是不是
1: 50来万？
0: 是不是得50来万呢？那 i8 就40。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 ES8 这个价格就不低了，都同样新势力，而且在新能源纯电领域里面，这个 ES8 市场地位高于理想，就纯电领域，
0: 对对，
1: 所以它不太可能去超过未来新款 ES8。
0: 未来啊，
1: 而 ES8 卖得很好，
0: 对呀，
1: 价格比较贵，卖得比较好，那就给你画一条线，这就是标杆，所以说他想超过这个标杆
0: 也不容易，
1: 对，他产品力上想超过未来不容易，因为纯电这种大型 SUV， 你只有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能做出你的产品力的优势。第一，我辅助驾驶特别牛，
0: 对，
1: 断档领先你。

0: 待。
1: 那他们也没那么厉害。
0: 那不好意思，这个赛道现在前面有华为。
1: 对呀、啊，他也没那么厉害呀、
0: 啊。那好，那你说我在底盘上，对不对？我这个底盘确实这么大车，两吨多奔三吨使劲儿。
1: 我认为还是比亚迪现在底盘做得好了。
0: 啊啊、在底盘赛道，比亚迪又在前面给你画了一道鸿沟、嗯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有拿出新东西去超越这个 ES 八。所以我觉得四十来万还是有可能。
1: 四十来万哈、啊，应该差不多。但是我
0: 也
1: 不一定啊。
0: 这价格，
1: 这价格现在不好说啊。嗯、
0: 腾势的 N 八、N 九
1: 啊
0: ，N 八马上上新的。
1: 嗯。
0: 我不记得 N 九，如果 N 九、N 八要是有纯电，这个
1: 也得四五十。
0: 小鹏的 G 九 L 和理想的 I 九要敢卖到四十、
1: 嗯，
0: 马上转身就看 N 八、
1: N
0: 九。
1: N 八、N 九就行了哈、嗯。
0: 对，
1: 更主流的。毛哥说，不是电车只在中国卖的多，是欧洲、美国不敢放中国电车进去啊。这看新闻可能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他说还有这个设置种种壁垒啊，包括这个欧洲电车在增长速度也非常快，确实非常快，欧洲那边挺快的，但和有一些国家不行。再有一点啊，就是你就是有出去玩的什么出去玩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一下啊，就是咱们国内的电是很便宜的，跟别的国家比，
0: 对，
1: 跟任何一个不能任何啊，那么太绝对了啊，就跟发达国家比
0: 差不多吧，已经是
1: 啊，
0: 就是很便宜，
1: 很便宜了，
0: 对
1: 啊，跟这发达国家比很便宜了。你看他们这个有一些地方都烧木材，自己家有那个叫柴油的那个驱动力的热就是那个怎么讲呢？就是不
0: 像小
1: 集中供热似的那个柴油的
0: 小锅炉
1: 啊，对，小锅炉家里头都是那种的，对啊，咱们那是集中供热的，而且电是比他们便宜很多的，他们有可能是比咱们便宜，
0: 尤其欧洲它柴油普及率比较高
1: 啊，
0: 所以它这个如果燃油车要是柴油车的话，
1: 对，
0: 成本就很低，
1: 也很低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比亚迪的海豚，
1: 嗯，
0: 在国内是纯电的，
1: 嗯，
0: 只有在欧洲的版本才有插混。
1: 对，插电混动嘛，
0: 啊，就是为了降低欧洲消费者的这个入门门槛，车能便宜点，因为电池小了嘛。
1: 是，
0: 然后呢，它还能烧油，
1: 嗯，
0: 这样的话电没了，人家就拿它当混动的油车开。
1: 对，
0: 相对来说比纯烧电还要
1: 能省点，
0: 更合适一点。
1: 但是咱用电可是两毛多钱，要是经济性的话，晚上两毛多钱那一度电，
0: 那最便宜时候，我听严大夫说真有两毛多。
1: 我昨天给我看了，两毛五分几好像是，还两毛七分几，那两毛，
0: 你这两毛多电，你就严大夫能充着，别人你够呛。
1: 不是家里有充电桩那就可以啊，那你说两百多钱就那哪有这么便宜的电呢，很难了啊、
0: 其实欧洲他也想就是推广新能源、
1: 嗯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电价和基础设施
1: 贵。对，
0: 你看啊，奥迪 A 三，
1: 嗯，
0: 还有奔驰的 GLA 在欧洲全是油改电，
1: 嗯，
0: 插混，
1: 对，油改电
0: 啊，包括标致雪铁龙很多车型、
1: 嗯嗯、
0: 有小车才能做纯电，
1: 嗯，
0: 大车都是插混，都是油改电。
1: 是，
0: 其实就是人家也知道这油改电这个技术不是很合理，
1: 嗯，
0: 也不成熟，
1: 对，
0: 但是呢这是他唯一的方案了。
1: 是，就包括咱们这个现在的基础设施要比他们先进多了，比他们好多了，他们这多年前咱比咱先进，现在咱后做的咱比他一定比他做的好啊。
0: 而且你看比亚迪就是一个品牌、嗯、一个汽车品牌，
1: 嗯，
0: 推广超充桩这个速度多快啊，就一个汽车品牌就
1: 超级快。咱这个虽然说未来做的没有那么的好哈，你看他的那个换电站，那也不少了吧？
0: 对，他全国各地也都有
1: 啊，也都有，也不少了啊。所以说这个普及还是非常快的，就他们没他们慢，咱现在很快，就是这意思啊。一说到这个快慢，想想比亚迪啊，当年的那个 F 蛋，当年仿那个丰田花冠。啊 ，F 三儿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时候啊，这什么车？这车啊，这真是，这实在买不起车了，花个三五万块钱，五万多块钱买个车，哎呀，就有个车先轱辘开，看几年的功夫啊。那些当年那些车，现在是不是都变化石了吧？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26，哎，说了这么多，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说我本来想买理想 L6 249800那个，嗯，然后也想看看 N7， 你等一等呗，不跟你说等一等了吗？你就等一等得了呗，那你看那就买理想 L6 啊，这好不容易有个年轻的朋友，这一定是年轻小伙是不是啊？理想 L6 啊，理想 L6 现在卖的不咋好啊，他那个呀卖的好啊，理想 L7 L6 卖的比他们都好啊，因为它便宜，
0: 便宜，对，
1: 便宜。

0: 对，
1: 便宜。
0: 这是什么问题啊？这是，他说想买20年的卡罗拉，想买20年的卡罗拉，你跟我说这是干啥呀？你想评一下多少钱呢？20年的啥卡罗拉呀？混动的呀，1.2、2.0的呀，对不对？张大爷说，大咖伯这过敏这是好了，声音提高了5个声位，这好了，好几天了，这都一周了快啊。这都能听出来是吧？
1: 庆祝都庆祝完了，
0: 庆我俩都庆祝完了啊，
1: 庆祝挺好。
0: 哎呀，可不能，这个咱俩就只能是偶个蛋儿啊！我一次比一次狠啊！你这庆祝一次怕三天啊！欧洲现在油价，那对，那就是就相对来说嘛，对，油价它不是。是不是不是那边俄乌吗？不是，
1: 他那头现在能源最大压力是天然气。
0: 对，天然气。
1: 他们的取暖是用天然气，而且你要知道，哲老师，就工业啊，天然气是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很多的这无论是重工轻工都需要天然气。
0: 对，所以就是，这不是那边有事儿吗？咱这多好啊，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油价涨了，国家还给补贴，多好啊！那个，我上个月提的比亚迪海豹06，我当时想着插混省油，结果又涨价了。你看，嗨，用油用那个用电用电啊，充电充电，这一说点啥吧，就都来了。你说说啊，一说点啥就都来了啊。那海豹06 DMI 的，那不就是那啥吗？不插混的吗？是不是啊？
1: 海豹零六
0: 啊，
1: 对对对，轿车
0: 啊，对呀，
1: 啊，插混的，
0: 那插混的呗，
1: 嗯，
0: 那你就充电呗，你就充电就得了，不用油啊。
1: 它用油也很省，其实
0: 省那玩意儿可省油了，对，可省油了。我同事跟纯电的比，人家才100多，啥100多？1个月100多呀？那真省啊！别气我们了，行不行？我们俩都开油车的啊，别气我们俩了。好了，那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我开出租车，2021年卡罗拉，1年跑15万公里，油价一涨，我心里也发慌。慌是什么慌？你那卡罗拉也贼省，你们那都特别特别省。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啊，油价涨了，然后我开不起车了，是油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还是你自己个儿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是都是车的问题和油的问题，那开路虎的那就得天天嫌弃，那路虎的故障率高，他就别开了吧，不也有开的吗？对吧？那开570那天天费油的，那别开了吧，那不也开了吗？570是不是？就找找自己原因吧，咱别找那个，别找车原因了，这车费油，那车费油，哪车费油啊？你是最费油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 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这个我的视频号已经这个被封禁好多回了啊，因为经常说这个电话号，大家呢这个可以到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啊，可以给我站站榜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即可啊。那么咱们还是一样啊，就是这一个小时，那么给大家开通啊二手车的这个买卖平台。如果你要想卖车啊，如果你要卖车，你可以把你车辆啊，带着你车辆的这个价格，这个车辆的这个公里数，什么车型啊，车况怎么样啊？那么大家呢，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你说卖车，然后最后留下电话，又想买你的车，到时候我们线下可以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做终端的对接。买车也是一样的啊，你说博文，我想买车啊，需要帮你找车，那么节目当中就帮你散布出去啊，你喜欢这个车型，预算多少，车况如何，也可以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路况信息，吉黑高速 K138 到263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10:25的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埂街方向 K565， K565 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好的，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我有一台2022年改款的蒙迪欧，白色的，6万多公里，大概能值多少钱？你这改款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啊。
1: 他应该说是全新一代的。
0: 那就是全新一代吧。
1: 对，因为2022年已经新款，老款你买不着了。不知道你指导价多少钱啊？因为蒙迪欧刚上市时候只有20T，指导价从17万多一直到21万多。假如说啊，你是这个，21万多这个最高配的，叫什么 ST Line 运动版的，白色或者灰色，原版原漆，车况好啊，就完美无瑕吧。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算7万多吧，
0: 7万多块钱呗，哈，
1: 接近22年的，我看看，
0: 22年的啊，
1: 不是，得卖8万多，接近9万
0: 啊，8万多接近9万，
1: 8万多接近9万啊，车况好的蒙迪欧，
0: 仅供参考啊！如果你要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或者你加博文微信啊。大家这个有买车卖车的啊，你也可以先加博文微信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给你们发啊。AWFM925 啊 ，AWFM925， 千万别小看我们的朋友圈啊，都是以万人为单位计算的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发一发朋友圈啊。以后要是有需求的话，你说我要卖车，小时候帮我发一发，我就帮你发呗啊。你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博文，我纠结个事儿啊，他说他预算是20万左右啊，我特别纠结一件事，同一台车顶配和低配就差5-6万，这钱花哪儿差哪儿了呀？他说，比如说那个昂科威低配18，高配25，你现在你昂科威低配高配18吧啊？他说这个差哪儿啊？真皮抬头显示的全景天窗什么玩意儿的，高级音响啊，
1: 如果油车高配低配吧，我觉得最起码就是 SUV 得差4驱，
0: 啊，
1: 对吧？
0: 啊，对，得差，那这就钱呐，
1: 对啊，
0: 这就大钱了啊。
1: 分动箱、传动轴、后桥差速器，
0: 对，那这就大钱了啊。
1: 这套东西，然后由此带来自动增长呢，我认为啊，它的车身和底盘肯定会有相应加强，不可能跟2驱版一样，然后4驱版呢，基本上它都会多一些舒适性配置，比方说多座椅通风、座椅加热，音响给你上个品牌，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成本。还有就是，有些品牌的有些车高配低配，一些细节的做工用料不一样，

0: 你看我举例子啊，GL8 咱还说别克艾维亚版本，你把车门拆开你看看，隔音降噪做的就是跟普通版本不一样，
1: 就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有很多细节。
1: 哎，贵啊，当年40多万那玩意儿，
0: 对吧？你记得当年很多豪华车车是，顶配是什么纳帕或是奥肯塔拉，
1: 对对对对，
0: 啊，这
1: 皮
0: 质皮质
1: 不一样，
0: 标配呢可能就是普通的合成皮，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有区别。
1: 那也有差着钱呢啊，关键吧也分车型啊，你也没跟我说你具体看的是什么车，咱就拿奔驰说吧，你加20000。啊、哦，你说想加，你还是3万4万的奔驰一个 C 级加20000块钱，只给你上一套柏林之声的音响，你后来加15000还是2万啊？对，那你那只是给你加了一个配置就20000块钱的音响，你加不加？那么多人都加呢，对不对啊、哦？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多了去了，加还有就现在也是一样的，你保时捷你现在你不画点勾，它能卖给你吗？啊，当然现在不能了，是不是？现在我不知道啥样，原来可是你买一台裸车。还高配低配啊，你先选10万的这个配置啊，你先画勾，画完勾以后，哎，我再给你算多少钱，是吧？裸车是裸车价，裸车你还提不走呢，就当年是那样，现在我不知道啥样了。
0: 现在不需要了。
1: 现在、
0: 现在终端新车还有优惠。
1: 现在你不买，对呀、啊，你看现在有优惠了吧？是不是？得感谢国产车，感谢新能源呢啊，要不然你很多当年真是买你买了个帕美或者买啥，你不勾个10万20万的，他能把车给你放出来吗？你不得等半年呢仨月的，
0: 那肯定是
1: 啊、我记得有个老大哥买那个给爱人买一个帕拉梅拉呀还是啥来着，保时捷凯宴，买凯宴等半年，
0: 对，
1: 等就是你就在这店你选好这个配置，然后人家给得等半年才能到啊，人家给你整好了拿过来。
0: 其实现在这些高端品牌的 SUV 尤其 SUV 啊，销量都断崖式的下滑。
1: 对，
0: 确实是啊，很多这部用户群体去买这个高端的新能源了。我想一下其中原因，咱不说这个这个经济条件吧，可能大家都想少花点钱。就说这个车，首先我举例子，赵老师啊，你看咱们就拿这个，这调教比较运动的，像这个腾势 N 九
1: 啊，腾势 N 九。
0: 够大吧，5米的车身，
1: 够大，
0: 跟 GLS 是不是一边大了？甚至比 GLS 还要大一点。
1: 对。
0: 加速肯定是秒杀 GLS，
1: 那一定是，
0: 对吧？
1: 那电的呀啊。
0: 但是实话实说，即便比亚迪的现在这套底盘系统确实很先进，无论用料设计，包括它的技术理念都很先进，但是它跟比它轻得多的这个豪华高端油车的比操控，极限操控它可能极限的范围更大，但是灵活性啊，包括响应性还是油车有优势，因为轻嘛。
1: 对
0: ，GLS 再沉，它比这个2吨的好几的这个电车轻。但是一般人体验不到这个操控边界，
1: 对，
0: 啊，
1: 对，
0: 我就看什么，哎，加速，哎呀，这个快，加速说，哎呀，这个动静小，需要的所有高级智能配置，这个多，
1: 对，
0: 哇，这个还便宜，
1: 对，
0: 而且这个现在火，卖得好，我开出去有话题，大家愿意跟我聊，情绪价值有了，实物有了，钱省了，就这些因素叠加一起，导致了很多燃油车高端 SUV 用户群体。都奔赴新能源了，
1: 但是还是这个油车它的这个文化啊，包括它的品质、做工、用料，咱就说那就百万了啊。GLS 就是它里面的那种细节度，你能看得出来，它是一台非常有底蕴的车型，或者是底蕴的品牌，它都在里面能看得到。不用说那么高级别的，你就是 奔驰 E， 你看看它的有一些细节，特别是。这个一几年的 E 啊，咱别说最新款的，你看它里面那个皮质，它那个做工，包括那个砸的那个座椅的那个缝隙，就一看就属于那种工艺品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它有高级感，它有高级感，它有豪华感。但是咱现在这个车型呢，确实一看也挺亮眼啊，亮瞎了我的眼。但是呢，它真的是缺少了很多的一些文化。底蕴里面，但是确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咱在这说做的还是不错啊。毛哥说，我下一辆就准备换个问界，你想问界几啊？你想换个问界啊？你想问几？对吧？你想换个问几啊？那个风行说，那个我想问奇瑞 T 一和捷途 T 幺零哪个值得拥有？快点，快给说哪个值得拥有了啊？
0: 哎呀，这俩车你要比的话，我觉得
1: 啊，捷途的 T 幺零和奇瑞的 T 幺啊，哪个值得拥有啊？你们你看你想拥有哪个？

0: 哪个？跟你说说。
1: 风云是 T10。
0: 就不是，就是问奇瑞 T1 和捷途 T10 啊，就这几个字儿。
1: 嗯，你先去看看车，你整反了，就是你可能记反了。
0: 不是不是，这这儿呢，这写着呢。
1: 捷途是 T1，
0: 那你那就是
1: 奇瑞是 T10
0: 啊？那风行，那你整错了。
1: 对，他整错
0: 了，
1: 了，
0: 那你整
1: 你
0: 错
1: 肯定
0: 了。
1: 记混了，把他俩记混了啊。就是那个奇瑞，我说就是他肯定是看完之后看多了，有点看乱
0: 看
1: 套了。
0: 迷糊了吧？这
1: 对，
0: 是
1: 如果是 T10 和 T1 比的话，我觉得没啥可比的
0: 没啥可比的
1: 核心东西一样。
0: 啊
1: 他俩都是这个奇瑞的技术嘛，发动机一样，电池一样，电控一样，外观一个是硬派类似方盒，一个是比较时尚、比较大气那种外观造型，两种风格。我觉得你还是选那个 T10 吧，为啥呢？
0: 主流一点呗，那意思。
1: 对，它过时的慢点儿，这个方盒造型啊，
0: 卖多点哈。
1: 对，就是火一阵儿，很快就会这流行元素就过去了。还有就是从销量来看，肯定 T10 销量更好。
0: 对，T10、T11 是不是
1: 对，它俩续航也差不多，车身尺寸、级别定位都差不多。都是插混，都是奇瑞的东西，就是两种风格的壳。我建议你啊，如果都行的话，还是看 T10。
0: 行，那就看看 T10 吧，看看 T10
1: 至少以后保值率会比这个 T1 稍微好一点。
0: T10，T1，现在这名儿啊，就是真的是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
1: 它都一家的。
0: 对，它名儿起都差不多啊。好嘞，那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对，微信视频号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有个23年的日产天籁2.0，落地21万多，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哪年？
0: 不对呀，二三年天籁
1: 落地21万多，
0: 你开玩笑？
1: 那是20T 吧？
0: 啊，对，20T 啊，20T 不能说21万多呀，
1: 这差不太
0: 多。那个自然吸气
1: 对，
0: 十来多万啊。
1: 20T 确实卖的很贵，一直都卖个17、18万。
0: 20T，20T
1: 啊，你要落地，你把贴膜都算上，那也差不多吧。
0: 我觉得那玩意儿就十来多万落地。
1: 对，20T 肯定会贵一点，因为它销量不好，它也不用这个价格去换销量了。现在能卖多少钱？23年的。
0: 对，23年的。
1: 你落地21是吧？我告诉你，
0: 你就开玩笑，不能吧？21，
1: 咱算21，知道是因为它这20T 的指导价挺贵。23年的时候真可能是18、19T 的车，有可能
0: 啊。
1: 那它确实贵。
0: 发这玩意儿，
1: 确实贵啊。我说一个车，你自己去对号入座得了。我就不跟你说你多钱了，我怕你
0: 老惨了。
1: 23年的捷豹 XFL， 指导价43万9千9，全车就一块划痕补漆，5万公里实表，就属于比较好的车况了啊。2驱250匹高功率的最高配了，捷豹啊，现在卖个14万多、15亿左右都是大价格了，都到头到头了。3年赔每70%。
0: 你那个车，你想赔多少？你自己琢磨琢磨。
1: 我觉得你这车现在啊，卖个23的，跟刚才蒙迪欧差不多，卖8万来块钱。8万到9万之间吧，过9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对吧？你还想跟这个捷豹卖一个价，好像不太行啊。
1: 就是我觉得，就以日产的保值率，这个是啊，21万买的车，3年赔个7、8万，是它的保值率。但是你不行啊，你21赔7、8万，你跟捷豹卖一个价，你不可能跟 XFL 卖一个价啊，二手车。
0: 虽然说吧，就是这个咱们汽车玩家这个平台啊，免费的啊，为大家开放，你想卖车，你就来平台，你随便说啊，想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但是你这价格你得靠谱啊，你不能说你这价谁买呀 啊？他说卖14，你给评14，
1: 14谁评14？
0: 你捷豹你不给评14吗？
1: 14多，不超15。
0: 对呀，
1: 啊，
0: 他这车要卖14，23年的，
1: 就是这个保值率，我不说了吗？两个维度。如果是就是同比来看，就是你这个日产3年前21万买的，现在卖14，说得通。但是你现在二手车领域里，你横向环比啊，23年 XFL 现在卖14万多，
0: 那玩意儿能买你俩，现在也卖14万多，
1: 所以我觉得你卖个8万多奔9万还是
0: 不错了，
1: 合理价格。对，
0: 你如果要是绑着

0: 车况还行。你没钱，你到底买没买呀？你
1: 不是就是，我这么说，我知道啊。我给你举例子，2017年的指南者，1.4T 带全景天窗的高配的，带一键启动的，车况再好再好，现在就20000多块钱，就这么便宜。
0: 他说能比轩逸强吗？
1: 不可能，
0: 能不比轩逸强？
1: 你说上道牙子比轩逸强，除此之外，他哪儿都不比轩逸强。
0: 不知道哪儿比轩逸强啊？
1: 动力啊，它加速能力比轩逸强，因为 1.4T 加干式双离合，但是就是这个指南者当时这个干式双离合是我接触过的双离合里最差的。
0: 那你就修呗。
1: 故障率高，极度不平顺，就是它换挡冲击基本涵盖了低转速的每个档位了。
0: 老三，你给我点个关注啊，你给我点个关注，我想问问你到底你这车卖多少钱，不是买多少钱啊？指南者 1.4 的还要跟轩逸比一比。
1: 真是有这个2-3万的预算，你不如买个，我举例子啊，2018年 CS5， 你最起码平顺，故障率低，油耗还省一些，然后配置高，舒适性好，这个指南者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想花个3万5万的吧啊，买台车咱就误点十，这是实话啊，就是想花3万5万买，咱就误点十。别的也就不提醒大家了，你要不然你最后你这3万5万没了，你还得再花个1万2万的修车。我毛哥说，电池轻量化，小型车安全性会在不久实现突破，这是必然的啊！有需求就有进步的动力。现在的手机跟大哥大差多少？那差多了，天差之别啊！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这位叫静啊，田朴静，你这发的这是什么？一条一个字儿，一条一个字儿的，你那么崩。好了，北京时间的10:4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评估二手车啊，选新车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街方向 K56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两个车要评估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个2019年的沃尔沃 XC60 啊 ，T5 四驱的啊，问问这个博文现在能值多少钱？他想出手这车，白色的啊，
1: 你没说公里数啊？2019年的，我想想啊，现在几年了？8年，
0: 对呗。
1: 如果8年车跑个8-9万公里，不超10万公里啊，白色的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在80000大多，
0: 能卖80000多块钱啊。2019年的 T5 四驱的、啊，
1: 公里数少，车好，而且四驱的你最起码得是个智雅。
0: 咱这听众这应该没有岁数特别小的吧？这英菲尼迪 Q50L 2015年2.0的，想买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你这个你就买这车，你能修得动吗，哥呀
1: ？Q50，你2015年确定是 L 吗？因为2015年有可能是进口的。
0: 那就是 Q50
1: 啊，如果是2.0T 的 Q50L， 你确定是国产第一批啊？
0: 20T，
1: 2015年的白色的，车况好，公里数别太大，现在终端价就算3万吧，
0: 能卖3万块钱
1: 啊，就到头到头了。
0: 这当年的这街头霸王啊，这属于那这豪车系列的啊，2015年的，现在卖3万块钱到头了，
1: 就是最高的就3万、
0: 啊。回来你修就能修，就随便修一修就能修3万。你不信你就试试啊！
1: 对，它国产之后的价也挺贵。
0: 你随便修，你就能修4万啊！23年 RAV4 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你这是开车发的啊！我跟你说，我能看出来，你这字儿七扭八歪的。
1: 就这么说吧，它我算你是两驱，风尚 Plus，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2.0啊，最常见的一个配置吧。如果要是车况非常好的话，现在终端价23年的算9万大多吧，公里数少，原版原漆啊，
0: 公里数少，
1: 原版原漆，
0: 9万大多啊，
1: 9万多吧，肯定跟实没啥关系、啊。
0: 但是你这就是这个价，其实就已经很高了。
1: 对，它有价无市，有一点。
0: 对你这价很高了，为什么？就是现在的新款的新的啊，全新一代的 RAV4， 15万多。就能买着了，你23年的，你卖9。

0: 五万，你算算吧
1: 而且你这2.0手动座椅，现在新款15万多是2.0混动，
0: 那配置
1: 对，配置还比你这高，
0: 特别好。
1: 油耗会比这二零的自吸要省得多。
0: 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说我就喜欢汉兰达啊，你别花汉兰达那钱，把那钱揣兜，然后你低点看看10来多万的，你买个2V4二零混动的，那除了空间没汉兰达大，其他都一样啊。我感觉好像它现在就有点加长了，感觉跟这个汉兰达差不多大了呢。
1: 不小，这确实不小
0: 啊，也不小了
1: 一个5座车坐这么大，我觉得就到头，再大就不合理了
0: 啊。还是混动还省油，是不是？你就不用买汉兰达，你就买2V4啊，它俩差至少得差5万块钱吧，不得啊？
1: 对了，对
0: 是不
1: 了，
0: 是啊？那5万块钱买多少个包啊？
1: 就是5座版，就是你想坐多大都能坐，对吧？但是再大的话设计不合理。你看，举个例子啊，本田的1.5T 的冠道，它为啥是给这么大车上1.5T？就为了降油耗，那油耗也很高，就是因为它坐的车身太大了。
0: 是啊，所以说这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买车啊，你就买汉兰达，你不如买二维斯，都是丰田，都稳定性好，是吧？那都省油，对，那就是空间稍微小那么一点点，根本就忽略不计了啊！你还省了5万，至少5、6万块钱，那干点啥不好啊？是不是？好吧，北京时间的10:53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啊，或者是想这个终端啊，对终端的这种这个交易啊，你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好车型就给你们做终端对接了，啊，就是车主对车主，你们直接就能联系上，就能联系上线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没有中间商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卖二手车的啊，刚刚呢想评估这个车型的这些朋友们啊，如果想卖二手车，或者是又想买二手车的，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三哥呀，你给我发这些吧，怎么连个年限都没有？我咋跟你说？你说你想买个枣红色的迈腾 B7 5万行吗？原版。哪年的？
1: 枣红色，
0: 他是快趁节目快结束了来跟我开玩笑来了啊！你看，就写着枣红色吗？你上我视频上里你能看见啊？
1: 如果不是这个颜色，非它不可。
0: 哎，不是，有没有啊？
1: 哎呀，是，就是当年这个迈腾
0: 啊，
1: 能接受定制颜色
0: 啊。
1: 周老师，这是什么样的喜好人都有，
0: 我都怀疑有没有那枣红色呀，迈腾。
1: 我这么跟你说，5万块钱2.0T 的。B7 迈腾，
0: 对 B7
1: 车况非常好，原版精品，
0: 5万块钱
1: 你能买到，怎么也得买15的，甚至买16，16都够了，
0: 就因为它那个颜色的事儿是吗？
1: 对，就这色16的，2.0T 的尊贵，带什么自动泊车一键启动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音响啊，这是啥都有啊。
0: 最起码说这个颜色有点不太靠谱啊，但是我跟你说，那也比你买那个指南者强多了啊。
1: 这喜好这么小众吗？
0: 它不是喜好小众。是兜里的钱小众，
1: 那你就是这个5万块钱预算也好，3万块钱预算也好，能买到很多主流的车况好的二手车，主流品牌、主流车型，各方面品质，一个轿车、一个 SUV 为例啊，都不比你这俩选择差，就有很多选择，它还是这个喜好比较小众，
0: 那
1: 就
0: 是
1: 喜欢这种个性化。
0: 你看指南者啊，枣红色的迈腾 B7，你还看啥车了？就是我给你避避坑吧，三哥，我给你避避坑吧。你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 啊，AWFM925，咱别花5万，咱花3-4万块钱，咱买一台能开得住的、主流一点的、稳定性好的、油耗还不是特别高的车型。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行了？你这需求不就在这个吗？对吧？咱别买那个这个就枣红色的迈腾 B7 了啊！咱买完以后，最后是不是你卖不出去啊？好不容易把这个颜色的车卖给你了，人回家都得放挂鞭炮啊，是不是啊？
1: 真有这个车源吗？
0: 啊，什么那个吉利美人豹黄色，哎呀，这行啊，这花2000块钱就能买着啊，2000块钱都买不着了，现在古董了啊。大家如果想买车卖说啊，你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北京时间的10:56、57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在松花江畔收官，这是赛事首次落地秋季，30,000名海内外跑者畅跑冰城。本届哈马擦亮五好哈马品牌，将城市风光、音乐文化、特色美食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赛事带火金秋文旅消费，促进文旅商融合发展，为冰城四季长虹注入新活力。忘年交奔跑哈马相约明年再聚冰城。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终点，35岁跑者李博然与73岁钢铁跑者曹建新携手完赛，成为赛场上的暖心一幕。二人胜秋称赞赛道非常舒适宜人，沿途氛围热烈，赛事服务贴心。因奔跑结缘的忘年交相约2027再来哈马，向更多人传递冰城的热情与魅力。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哈尔滨以晴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零星的阵雨，没有大范围的降水。那么在未来三天气温比较低，昼夜温差大，16号起气温逐步回升，14号到15号白天阵风较大，容易出现高空坠物的风险，提醒广大市民适时添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的中秋国庆放假调休的安排。根据2026年的节假日安排，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其中9月20号星期天和10月10号的星期六是需要正常上班的，请广大市民留意调休安排，提前做好工作与出行的规划。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连日来，超脑管家百元生活提案赛在鸿博会展购物广场举办，百组选手比拼观察力、手速与算账能力，在90秒的限时抢购当中挑战总价贴近100元。赛场呢还设置了品牌走秀、有奖竞猜、幸运抽奖等众多的互动环节。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一对同事组合凭借着绝佳的默契摘得冠军，赢得了足足的金条。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树卫留言说啊，说从未中午好，还有刘大勇也来了哈，说今天又是好名字。是的，今天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中午11点钟到1点钟都是我值班。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上线了，就是中秋加上国庆的双假期，你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是留在槟城逛一逛公园赏秋景，还是说要自驾呀，坐火车外出游玩，再或者是和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同出行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评论

评论区互动一下。另外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中秋高速不免费这件事儿啊？这个高速免费一共又是有几个时间节点，大家知道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那最近啊，网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说什么呢？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啊。那不少朋友聚餐的时候一边啃着榴莲一边小酌。那所以今天这条新闻提示大家一定要记牢，这个网红吃法严重的时候呀，是直接送进抢救室，非常害怕的一件事啊。最近啊，在江苏南京一家医院的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呀吃完两房榴莲以后，一个多小时喝下了4两40度的白酒，等转天啊就开始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病情快速加重，而转氨酶也飙升到正常值将近100倍，发展成了肝衰竭，紧急入院救治。那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仍然在观察期，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提醒啊，榴莲和酒精同时会产生类似于什么呢？头孢配酒的这种反应。所以说像榴莲酒水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但不是所有人吃榴莲喝酒都会出事啊，但是绝对不建议尝试。因为什么呢？榴莲内含有硫化合物，会抑制分解酒精的酶。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吃榴莲再喝酒，就会像吃头孢喝酒，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啊。轻则心跳加速、脸红、呼吸不畅，重则则会严重的损伤我们的肝，诱发肝衰竭。不光是吃榴莲不能配酒啊，像吃榴莲还有不少的禁忌。比如说像口服抗凝药啊，还有说降糖药等等，这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吃榴莲的时候千万不能和这种药一起来口服啊。同样，大量吃榴莲容易血糖飙升高钾。食物搭配上，榴莲不要大量的搭配牛奶，还有像牛肉啊这类高蛋白的食物，它们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牛奶呀、牛肉这种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像螃蟹、西瓜等等寒凉的食物，还有牛羊肉这一类的温燥食物，大量同吃的话也会造成我们的肠胃的紊乱或者是上火。另外就是要提醒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全，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脂、榴莲过敏，以及本身经常容易上火的朋友，尽量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榴莲。同样，我们有一个温馨的食用小贴士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次控制在100到150克，放在两餐之间啊，当做加餐，千万不要在睡前的时候大量食用，同样不要和夜宵、甜品和酒水来叠加。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你是榴莲的重度爱好者，还是说完全受不了榴莲的味道呢？有没有听过或者是见过这个吃完榴莲喝酒身体不舒服的案例？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1:2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吃榴莲不能同时吃什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老周给我们留言说，今天学到了新知识，原来吃榴莲要间隔24小时才能喝酒啊。他说马上过节了，要聚一聚，这条一定要转发给家人。还有听友丽姐说，我家孩子就爱吃榴莲，每次只给吃一小块啊，今天听完以后绝对不让他吃完榴莲再喝饮料啊，喝酒啊。还有听友大强说，我一直以为榴莲配酒只是上火啊，没想到还会伤到肝脏，说长见识了。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啊！美食虽然诱人，但是健康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像过年过节啊，大家聚餐饮食安全一定要上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两个有意思的文字冷知识，这些词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但是却很少深挖背后的道理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租房，租房，房子的主人我们叫什么？叫做房东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叫房西呀、房南呢、还有房北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你知道为什么租房子啊，我们管房子的主人叫做房东，而不叫房西、房南和房北吗？其实在古时候，古人建房的时候讲究坐北朝南，东尊西卑。传统的四合院啊，正屋坐北朝南，而东边的厢房呢是主人长辈的居所，代表着主权，西边的厢房是留给客人的，是租客住的。所以房东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东侧的主人，也就是房产真正的持有者。所以说我们叫房东啊，是因为他是屋子东侧的主人，叫做房东。那么古代呢，东为主，西为客，要是叫房西呢，就把房主当成暂住的客人了，在古代就属于非常的失礼。另外呢，南北方位只区分采光，不分主客，自然就没有房南啊、房北这一个叫法啊。所以说一个简单的称呼，也藏着古人主次有序的生活智慧。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字冷知识啊，房东。那除了房东，我们想想平时闲聊唠嗑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儿啊，叫做聊天儿。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叫聊地吗？聊天儿不叫聊地，为啥呢？如果大家有知道的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啊。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叫聊天儿而不叫聊地。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为什么管房东叫房东，不叫房西、房南和房北呢？刚才我们说聊天啊，为啥不叫聊地呢？大家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了留言互动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先来看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哈尔滨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9度到21度。那14号的夜间到15号白天，其中14号夜间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的白天东部区域的阵风是6到7级，最低气温是10度到12度，最高温度是21度到23度。那明天白天啊，到后天到16号，其中15号的夜间全市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其中16号白天全市大部分是晴转多云，其中双城、阿城、宾县等西南部的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温度是8度到10度，最高气温是21度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的天气情况。16号夜间全市是阴有小雨的天气，中南部局地可达到中雨。17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是12度到15度，最高温度是25度到27度。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全市是以晴好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有弱阵雨，白天的温度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气温较低，大家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平常我们闲聊科称为聊天儿，为啥不叫聊地？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最早啊，聊天真的是在谈天上的事儿啊。古时百姓终日田间劳作，地里的农活比较枯燥重复，大家在闲暇相聚的时候聊的都是日月星辰、风雨云霞，还有上古神话。那么从词义来讲呢，天就代表着天边无际、天马行空，地呢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务实、条条框框。那咱们聊东聊西啊，东拉西扯，就没有固定的主题，不用较真儿，刚好契合天啊。如果说叫聊地的话，就变成严肃的研讨了，说是讲道理，就完全没有唠嗑非常轻松的氛围感了。刚才我们的听友胜利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他说聊天啊，说这个谈天，他说古代人们需要聊一聊天气呀什么的，天代表着广阔与自由，是的。那大家除此之外还知道哪些日常的词语藏着非常有趣的传统文化的冷知识吗？而听完房东啊还有聊天的由来，你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神奇和奇妙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分享。刷新一下啊，听友静姐说，刚才我们说到聊天啊，还有这个房东，他说那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叫马路呢？为什么叫马路？大家有知道的吗？还有听友大宇说，我想到一个，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呢？他说是不是也有古代这个方位的文学？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棒了，所以说感兴趣的听友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听友文博留言说，还有一个，我们说吃醋，说这个典故也是古代来的吗？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听友阿梅说，平时说话从来不会琢磨这些，今天听节目说可真长知识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么在上周啊，我们带着925的听友奔赴到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那么本周五和周六啊，恰逢好天气，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日子啊，就是在9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错过啊，就要再等一年了。伊春林都的最阳两日精品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那么大家想要走进到小兴安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啊就是全年最合适最为舒服的黄金时段了。大家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都是舒适的大巴车出行，一起来轻松奔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次行程啊，我们的本次旅程全程节奏非常舒缓，是纯玩不赶路的。在早上7:30的时候，我们会从哈尔滨华山路一号准时发车，全程赫哈高速直达到林都伊春。中午的11:30的时候，我们会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那到了12:30的时候，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我们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的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此时啊，是林区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大家会问到我们住哪儿啊？傍晚的时候我们会入住在环境超美的森宫的森林小镇，我们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间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我们是在8:30的时候，早餐过后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

包含着全程的大巴车往返，全程的住宿以及所有的正餐，全程都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贴心带队，大家一起轻轻松松纯玩出行，性价比非常高，名额有限，爆满即止。那么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个山林地区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等再过一段时间，伊春林区它的气温会骤降，天气转冷，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了，那个时候啊，舒适的山林游玩的窗口期就会彻底结束了啊。所以说这周啊，周五周六天气非常好啊，就非常适合我们大家一起去伊春，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啊！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8799-7337、8211-9002。

AM 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些文化的小冷知识啊，比如说像为什么管房东叫房东不叫房西啊，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刚才大家说了，这是不是也是古代方位的文学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郭强说，中华文化真的很有意思啊，简简单单一个词背后藏着这么多门道啊。还有听友阿南说，我准备把这两个知识点记下来，等到家庭聚会的时候讲给家里的人听。

北京时间中午的11:55呢，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假期安排啊。重点提示：9月20号本周日，大家要上班的，记得提前设置好闹钟。那么根据国务院的放假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补班的日期呢是9月20号的星期天以及10月10号的星期六。那么今年假期总天数比去年一共是增加了5天。另外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们，高速通行重点来了啊！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大家千万不要记错。那免费通行的仅包含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也就是说啊，国庆7天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在高速行驶是免费通行的。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周期呢是在9月23号到10月8号，整整16天。那现在中秋车票已经开售了，铁路部门呢保留原有60对的高峰列车，另外额外增开了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来全力保障大家双节出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假期啊，你是打算省内自驾呀，还是说坐火车远行？知不知道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呢？大家会不会调整一下你的出行方案？另外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中秋节啊，还有这个11小长假，主要是11要和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一起出发出去玩啊，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在松花江畔收官，这是赛事首次落地秋季。30,000名海内外的跑者畅跑冰城。本届哈马擦亮了五好哈马品牌，将城市风光、音乐文化、特色美食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赛事带火金秋文旅消费，促进文体旅商协同发展，为冰城四季长虹注入了新的活力。忘年交奔跑哈马相约明年再聚冰城。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终点，35岁跑者李博然与73岁的钢铁跑者曹建新携手完赛，成为赛场上的暖心一幕。二人盛赞秋日的赛道舒适宜人，沿途氛围热烈，赛事服务贴心。因奔跑结缘的忘年相交，2027年再来哈马，向更多人传递冰城的热情与魅力。哈尔滨晴云相伴，气温先低后升。未来几天呢，哈尔滨以晴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零星的弱阵雨，没有大范围的降水。未来3天气温偏低，昼夜温差大。16号起气温逐步回升，14号到15号白天阵风较大，容易出现高空坠物的风险，提醒市民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再来关注一下2026中秋国庆的放假调休的安排。根据2026年的节假日安排，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9月20号星期天以及10月10号的星期六都是需要正常上班的啊，请广大市民注意留意调休安排，提前做好工作与出行的规划。再来关注一下冰城美食上榜全国榜单，烟火味道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在新版的高德扫街榜2026全国百大美食系列榜单发布，哈尔滨有多家特色餐饮入选，既有久负盛名的本土老字号，也有藏在街巷口碑扎实的市井小店，而地道的冰城风味经过食客用脚投票啊出圈了。所谓用脚投票，是因为这个是高德地图啊，为城市的文旅增添了浓郁的烟火底气。

再来关注一下，冰城的哥爱心接力为外地新生寻回了遗失的物品。近日呢，一名外地来哈的大一新生不慎将手机和身份证落在了出租车上，龙强雷锋车队的两位的哥发现失物后原地等候，联动警方多方寻找，信守约定，专程赴哈西客栈将物品完好交还给学生，用暖心善举传递冰城温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么在上周啊，我们带着925的听友一起奔赴到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那么本周五和周六恰好是好天气啊，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日子，在9月18号和19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那错过就真的再要等一年了，因为这周五和周六天气真的非常好，特别适合出游啊。那么伊春林都最阳两日精品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价格不变，行程依旧。大家想要走进到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沉浸式畅游森林秘境，那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大家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都是坐非常舒服的大巴出行，我们一起轻松的奔赴一场林海治愈之旅。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那本次旅程呢，全程节奏非常舒缓，是纯玩不赶路的。我们在早上7:30的时候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赫哈高速直达到林都伊春。到了中午的11:30的时候，我们就会抵达到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12:30的时候，我们会走进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的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这个时候啊，是林区温度非常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到了傍晚呢，我们会入住环境非常美的森宫森林小镇啊，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就能够看见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到大自然当中。第二天早上的8:30，早餐过后，我们会出发前往到汤旺石

林国家的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一下山林之间独有的静谧和壮美。到了中午的1:30左右，我们会返回到伊春的西楼饭店享用午餐。等到吃饱休整之后，我们就会全程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大概是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抵达市区啊，圆满结束2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本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专属定制价格啊，我们来说一下，每人仅需588元，588元是2天1晚的行程啊。1.2米以下的儿童，如果说不占用床位的话，是400块钱。我们这个费用呢，是包含着全程的往返大巴车，以及全程的住宿，以及所有的正餐，还有就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以及工作人员带队，我们轻松的纯玩出行，性价比非常高，名额有限，爆满。那么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们都是知道的，这个山林地区啊，气候温差比较大，而且降温非常快。为什么我们会在选在这周出发呢？是因为本周五和周六天气非常好，而且气温适宜，非常适合我们出发啊。等到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伊春林区气温会骤降，天气也转冷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出去玩，出行体验感就会变差了，而舒适的山林游玩的窗口期也就会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9月18号和19号，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听友郭强留言说，他说中秋啊我就在哈尔滨待着啊，他说国庆准备出门玩，这下记住啊，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对，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提醒大家啊，在高速通行的时候啊，免费通行的仅包含春节、清明、还有劳动节以及国庆，也就是说国庆七天啊，七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是免费通行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友说啊，老杨说这个年纪大了啊，不准备长途出行，准备在冰城的公园逛一逛啊，他说想看看菊花展。还有听友子涵说打算中秋回趟老家，他说高速不免费，正好啊车流量能少一点，路上会车不会有那么多。是的，也提醒所有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提前购票，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那么自驾的朋友要分清高速的免费时段，合理安排行程。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加至卧里屯方向 K52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就是大广高速的大同站入口的计重设备现在已经维修完毕，货车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亚沟站至小岭站现在解除了限行，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1: 欢迎回来，您。

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这条啊，是咱们哈尔滨市里面每年的秋天当中翘首以盼的文旅重头戏啊，是什么呢？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9月20号在劳动公园正式启幕了。菊展呢，从9月20号会持续到10月8号，一共是19天，主题是菊展厢房盛会金秋，上百个品种6万盆的菊花齐聚园内姹紫嫣红。那么厢房的菊花展呢，是在2004年创办的，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22届，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赏菊早就成为哈尔滨人秋天必不可少的活动了。那本次布展打造了三区一环观赏体系，动力启门啊，迎菊匠心入口景区以及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的花廊，还有金心筑梦工业风华主题的景区，结合着劳动公园的工业底色还有劳模文化。那么恰逢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园区还打造了福禄寿大型的葫芦景观，设置了国庆主题长廊，大家在漫步花海的同时可以打卡劳模文化墙以及工艺史馆。同样，菊展现场还有美食街、特色商品街，大家逛累了就可以歇歇脚，品尝一下小吃。劳动公园菊花展是免费入园的。

所以往年呢，大家有没有去过劳动公园的菊花展呢？今年是打算独自打卡，还是说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另外就是大家觉得哈尔滨的秋天哪里的景色非常美呢？大家可以安利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刷新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听友红姐说，每年菊展我都会和我的老姐妹一起去拍照啊，她说今年一定会准时到场。听友小庞说，哎呦，我还真是头一回知道这个菊花展啊，以前还没有太关注，她说今年9月20号开幕，准备带上爸妈一起去看看。另外听友阿如说，哈尔滨的秋天好看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啊，说菊展必须得安排上。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普啊，榴莲网红吃法的相关科普和健康提示啊。最近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说啥呢？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啊，这个可千万不行啊，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网红吃法，坚决不可以啊。像榴莲不光能配酒啊，还有不少的禁忌，比如说像口服像抗凝药啊、降糖药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啊，吃榴莲的时候不要搭配着大量的牛奶呀和牛肉这类的高蛋白物质，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以及像螃蟹、西瓜等等寒凉的食物，还有像牛羊肉这类温燥的食物，大量同吃，我们的肠胃就会紊乱或者是上火。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科普啊。像有一条新闻啊，浙江女子超市买来八角香料炖肉，却数出了13个角啊。后来她通过 AI 识别发现有剧毒，所以大家一定赶紧看看家中的厨房有没有发现这种八角。如果说发现以后，请大家立即扔掉啊。那这个是孩子意外发现的，说这肉里面怎么有八角呢？他这个八角啊，可不是八个角，竟然有13个角。近日啊，在浙江舟山的黄女士，她说啊，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了一句，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说起那天的经历，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她说啊，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那天做了红烧肉，放了点这个八角。孩子问说，为啥叫八角呢？这个时候家里面的智能音箱就科普说，哎呦，八角有八个角。可孩子一数，发现这肉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据黄女士回忆说，这批八角她是几个月前在附近超市散装以后购买的。这智能音箱告诉孩子说，11个角以上的不是八角，而是芒草，有毒。黄女士惊出一身冷汗啊，就赶紧用拍照识别的方式又咨询了相识的专家，确认以后发现这就是有毒的芒草啊。后来她说，肉吃一半都不敢吃了，全都扔掉了。所以八角到底有几个角呢？通常情况下，八角一般都是有8个角，并且呢比较短且圆钝。它这个角啊，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但如果说超过了这个8个，比如说有10个、13个，太多的角，那可就不是了。它是什么呢？是芒草。芒草和八角它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呢，一般是有13个草，而且这个芒草的顶端是尖尖的角，长度啊，一般会超过3毫米。它是有剧毒的植物。如果

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复盘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榴莲配酒风险极高，大家在节日聚餐饮食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另外就还有两个趣味的冷知识是什么呢？房东还有聊天这两个词的由来是什么？考考大家，房东和聊天这两个词的由来是啥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过啊。为啥叫房东不叫房西房南房北啊？为啥叫聊天不叫聊地呢？另外就是中秋国庆放假调休的信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9月20号周天是要上班的。另外呢，就是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铁路加开了临时的客运列车，大家出行前要做好相关的出行规划。另外就是厢房劳动公园的菊花展9月20号启幕了，有60000余盆的菊花可以供我们的市民免费的观赏。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老马留言说啊，节目内容非常实用啊，这个冷知识还挺有趣的，说开车刚刚好听到了。另外还有听友小雨问说，想问一下这个菊花展停车方不方便啊？还有听友亮子说，听完假期通知，赶紧把手机设置好闹钟，说9月20号上班啊，可千万别忘了。

有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听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说了几个和文字相关的冷知识，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提问啊，说为啥呢？怎么叫房东不叫这个房西房南呢？再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啊。首先啊，第一个，租房，房子的主人我们叫做房东，那为啥没有房西房南房北呢？因为啊，古人建房的时候讲究什么呢？坐北朝南，东尊西卑。传统的四合院正屋是坐北朝南的，而东边的厢房是主人长辈的居所，代表着主权，而西边的厢房是留给客人的，留给租客住的。所以说啊，这个房东字面意思就是东侧的主人，也就是房产真正的持有者了。而在古代呢，东为主，西为客，如果说叫房西啊，就是把房子的主人当成了暂时的住客啊，就不对了，在古代呢就属于失礼。另外啊，南北方位只区分采光，不分主客，就自然没有房南和房北的叫法啦。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呢？这样一个简单的称呼，藏着古人主次有序的生活智慧啦。另外一个，平时我们说聊天啊，为啥叫聊天呢？我们唠嗑的时候为啥不叫聊地呢？其实最早聊天真的是谈论天上的事儿啊，因为古时候百姓终日田间劳作，地里农活枯燥重复，当大家闲暇相聚的时候，聊的是什么呢？是日月星辰，是风雨云霞和上古神话。而从词义来说，天代表着无边无际，天马行空，地则代表着落地务实，条条框框。所以说咱们闲暇的时候聊东聊西啊，没有固定的主题，不用较真儿，就刚好契合天。如果说叫聊地啊，就变成了严肃的讨论啊，说是讲道理，就没有轻松唠嗑的氛围感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9度到21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0到12度，最高气温是21度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其中双城、阿城、宾县等西南部的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

低温是8到10度，最高气温是21度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是6到7级，最低气温是12度到15度，最高气温是25度到27度。这个周末的气温啊是要回升的，所以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9月18号和19号啊开通了伊春的旅行团啊，伊春林都最阳两日精品旅游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价格是不变的啊，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是400块钱，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啊，有相关的这个咨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抢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5呢，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14号中午11点发布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4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白天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双城、二城、宾县等西南部分呢是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地可达中雨，17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

0: 5到27度，14号到15号两天呢，全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可以适时的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14号和15号的白天以及17号的白天，全是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也提示相关部门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呢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的天气，也提示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哈尔滨将新建54处封闭停车场，新增2600个停车泊位。最近，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1期项目启动招标，项目规划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2个标段实施，共新增约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建成之后，将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优化市民出行环境，缓解城区停车难的问题。平房区开展校园周边学生用品质量专项检查。最近，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对学校周边商铺开展了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文具、儿童玩具、校服等商品，严查3无产品缺少3C 认证、标识不规范等隐患，对台账不全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筑牢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社保第六险落地黑龙江。最近，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到2028年年底之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

秋日文旅上新，冰城景致常来常新。金秋时节，哈尔滨各大景区升级文旅场景，创新休闲热态。哈尔滨极地公园也推出了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限定景观，江畔高空景点还有多处秋日的打卡点全新亮相，丰富多元的秋日体验以崭新的风貌迎接八方游客。一部剧带火冰城，老建筑焕发新生，冰城文旅换好秋装。那没想到呢，一部剧先让哈尔滨火出了国。最近随着热播剧《早春晴朗》火出国门，登上奈飞公司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名，哈尔滨风光也跟随着剧目进行刷屏了网络。剧迷们纷纷循着剧中的场景奔赴冰城，寻访荧幕之外的城市韵味。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7，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周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出游行程。那在上个星期啊，我们也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奔赴了林都伊春，收获了满满的口碑。那正好呢，本周啊，星期五星期六又恰逢好天气，我们要抓住今年最后的机会可以去伊春的啊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在9月18号和19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两天的时间呢，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伊春啊。那错过的话呢，可能大家再次出行的时候就要再等一年了。林都伊春啊，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醉氧两日精品之旅，正在进行报名，价格不变啊，行程依旧。所以想要一起去走进小仙安岭的原始林海，一起呢去感受森林秘境，现在也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那大家跟我们一道出行的话呢，不需要自驾啊，整个行程呢也都不用您操心，全程都是舒适的大巴啊来伴随出行，轻松赴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那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节奏也是比较舒缓啊，纯玩团，我们不会去赶路。给大家说一下行程的一个大致的安排，我们在18号啊周五的这一天早上呢，会在7:30的时候啊来进行集合。那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我们途经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11:30左右呢，我们会抵达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来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之后休整一下，12:30，我们会走进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去了解小仙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在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这时的林区温度呢是非常适宜的，空气通透，环境静谧，也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傍晚我们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啊，住在大森林当中，推开窗户就能够感受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我们入住啊晚餐都在大自然当中。那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们也不会起早啊，大概8:30左右啊，我们早餐过后呢就出发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就是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来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之后在中午的时间啊，1:30左右呢，我们会返回伊春西楼饭店来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全程大巴车我们返回到哈尔滨，大概在晚上6:00左右抵达市区，我们结束啊两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这次行程呢依旧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定制的专属行程。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全程的往返大巴的费用，我们住宿的费用，所有的正餐啊，以及有全程的贴心带队啊，带我们一起出游进行这样的一次纯玩的伊春游的两日行程。那听友的特惠价格呢，成人每位的价格是588元，成人的价格每位是588元。那1.2米以下的儿童如果不占床位的话啊，价格是400元啊，价格是400元。所以整体来看呢，性价比也非常高，同样是名额有限爆满极致啊，名额有限爆满极致。那其实熟悉我们北方，熟悉黑龙江这种气温的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山林地区嘛，它的这个气候温差比较大，降温也会非常快哈、啊，降温非常快。那可能再过一周啊，多说10天半个月的时间，那林区的气温也会出现这种骤降啊，天气转凉。大家在想这样的一些这个啊比较轻装上阵的出行呢，可能就要结束了啊，这样的一个非常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游玩期可能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还可以抓
住本周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报名出游，18号19号两天可以跟着925一起出发伊春临海两日游的行程。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报名咨询热线8799-7337 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29+386 到 K331+50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14日中午11点发布14日下午到17日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4日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14日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5日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日白天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15日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16日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双城、阿城、宾县等西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16日夜间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地可达中雨，17日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日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4日到15日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局地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4日、15日白天、17日白天全市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提示公众外出注意随身携带雨具。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5: 尽在
1: 交通广播，
5: 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下午呢，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3-4级，阵风是6-7级，最高气温19-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4级。其中呢，15号白天东部区域阵风6-7级，最低气温呢是10-12度，最高气温呢21-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16号白天呢全市大部分晴转多云，双城、二城、宾县等西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3级，最低气温呢是8-10度，最高气温呢是21-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部地区呢是达到了中雨程度。17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6-7级，最低气温呢是12-15度，最高气温呢是25-27度。14号到15号全市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凉，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4号到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区域呢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公众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公众号里、视频号里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有小明来打卡报道了，有趣的灵魂也来打卡报道了。视频号当中还有谁在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打卡报道。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告别盛夏的燥热，秋日独有的温柔的氛围感呢，已经慢慢的掠过了城市的街巷。奔波在路上，不妨把心绪都交给动听的旋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再一次见面》，让歌声抚平赶路的疲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季节在流转，城市也在不断的给我们新的相逢和惊喜。但是呢，希望在下午的3点到5点，有一个老朋友啊，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着各位，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们。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欢迎各位朋友的加入。看到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有宁静的夏天、铁斌、爱而不得、村树上，还有这位朋友叫 A 啊，磊磊、庆国、有趣的灵魂陪伴、烟火老兵99。刘小乐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画之啊，都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一期项目启动招标，项目规划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两个标段实施，共新增约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建成后呢，将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优化市民出行环境，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近日，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对校园周边商铺开展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文具、儿童玩具、校服等商品，严查三无产品、缺少3C认证、标识不规范等隐患，对台账不全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筑牢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金秋时节，哈尔滨各大景区升级文旅场景，创新休闲业态。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咩咩农场秋日物语限定景观，江畔高空观景点多处秋日打卡点全新亮相，丰富多元的秋日体验，以崭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滨城文旅换好秋装，没想到一部剧先让哈尔滨火出了国。近日，随着热播剧《早春晴朗》火出了国门，登上奈飞公司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名，哈尔滨风光也跟着剧刷屏网络。剧迷们纷纷循着剧中场景奔赴滨城，寻访荧屏之外的城市韵味。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推出丰富的剧场文化供给，喜剧、交响乐、亲子剧目等多元演出陆续安排，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各演出剧场，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以文化休闲的方式欢度假期，感受滨城浓厚的艺术氛围。初秋时节，呐喊的金边玉簪悄然绽放在滨城林下，翠绿的叶片镶着鲜亮的金边，花叶可供赏。耐阴易养护是城市林荫造景的特色绿植，它低调清雅，为街头和校园增添秋日灵动感。提醒市民，植株带有微量的毒性，只可观赏，请勿采摘触碰。初秋时节，松花江哈尔滨段天高水阔，在防洪纪念塔前，成群的江鸥盘旋飞舞，掠水觅食，与塔身波光相映成画。每年9至11月，鸥鸟在此停歇，积蓄南迁能量，水清岸美，市民爱鸟护鸟，人鸟和谐共生，为滨城绘就灵动的秋日生态画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嘘，预备备。

您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那进入到九月份呢，冰城秋意渐浓，咱们城市的各大公园里呢，有不少喜欢观鸟的爱好者都有了新奇的发现。最近呢，就有市民朋友呢，在厢房的中国庭园游玩的时候呢，拍到了一种颜值格外亮眼的小鸟，个头呢跟麻雀差不多，但是翅膀呢是带着金灿灿的黄斑的。很多市民开玩笑地说啊，这就像是开了美颜滤镜的麻雀。那它真的是加了美颜滤镜的麻雀吗？接下来呢，就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揭晓答案。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来猜一猜啊，这个是加了美颜滤镜的小鸟真的就是麻雀吗？还是您已经知道了啊，这种小鸟的名字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最近呢，有市民在厢房区的中国庭园游园的时候，拍到了一种颜值亮眼的小鸟。这个小鸟的个头和麻雀差不多，模样呢却比普通的麻雀要精致不少。尤其是飞翔的瞬间呢，翅膀上大块的黄斑在阳光的照应下泛出了金灿灿的光泽，十分的好看。不少市民看到之后呢，打趣地说，这不就是开了美颜滤镜的麻雀吗？这只颜值开挂的小鸟究竟是什么来头呢？记者呀，就在东北林业大学的鸟类研究专家呢采访到啊，专家介绍呢，这只被市民误以为是美颜麻雀的小鸟名叫金翅雀，是哈尔滨城区的留鸟。一般情况下呢，一年四季啊都能在城市里头见到它们的身影。之所以叫金翅雀呢，正是源于它翅膀上那块标志性的亮黄色的斑块。鸟呢是落在枝头停歇的时候，黄斑收拢成一个黄点，展翅飞翔的时候呢，黄斑就舒展开来，就变成了月牙的形状，金光闪闪，辨识度极高。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金翅雀的地方俗称，大多呢也都对应着它独特的外形和生活习性。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逛公园的市民偶遇到金翅雀的概率会明显变高。专家解释称啊，春夏时节金翅雀大多呢是三三两两零散活动，入秋之后呢，为了方便觅食，它们开始扎堆抱团，成群结队的出没。鸟群规模大了，市民自然就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了。这种小鸟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吃饭呢习惯荤素切换。刚结束夏季的繁殖期的金翅雀呢，在繁育雏鸟的时候要吃荤，捕捉昆虫呢喂给幼鸟，补充蛋白质，帮助小鸟快快长大。等到繁殖季节结束了，春秋冬大部分时间呢，金翅雀就回归到植物食谱，主要吃各类植物的种子果实，以素食为主。在哈尔滨，绿化条件较好的树林公园、城市园区都是金翅雀爱光顾的地方。回顾过往观测的记录，这种鸟曾经成群的在哈医大二院的院内的松林当中出现，观测到混在黄雀鸟群里的金翅雀，成群的鸟落在松树上啄食松子。哈尔滨大剧院的湿地呢，也是它们的栖息点。金翅雀呢都会和其他的一些鸟类呢一同活跃在湿地林间。如今呢，城市公园湿地绿化越来越好，给金翅雀等这些小型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栖息空间。市民在游园散步的时候，时不时就能和这群镶金边的小精灵不期而遇。观鸟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远远观赏拍照即可，不要靠近惊扰了他们。秋天当您漫步城市公园的时候，是不是在不经意间也能够邂逅这样的一群翅膀镶着金边的小精灵呢？今天呢，我们

的互动话题来了，秋天逛公园，你见过哪些有意思的小鸟？有没有这种金翅雀呢？当时不知道它的名字，哎，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资讯内容，就知道了，原来它叫金翅雀。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来留言，之后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啊，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呢就叫快乐很简单啊，其实简简单单的就很快乐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去捕捉简单的幸福。现在时针指向了15:29，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欢迎大家。刚刚呢在这首歌之前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金翅雀哈、这个翅膀呢镶着金边的小精灵。也和大家呢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秋天逛公园，您都见过哪些有意思的小鸟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金翅雀呢？你看清风度就说了啊，以前啊分不清这个鸟的品种，但是刚刚呢听到节目里头介绍了，长知识了，以后看到就能认出来这种小鸟了。小小知我心就说呢，看着真的很像麻雀，但是飞起来呀是一道金光，很漂亮，有空呢也想去看看，碰碰运气吧，看能不能看得到啊。一杯白开水也说了啊，之前去中国庭园散步呢，真的是看到一群小鸟飞来飞去的，翅膀金灿灿的，原来叫金翅雀。我们继续欢迎丙心淑芬啊、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秉信也来留言了，他说呢听到你的声音呢特别的好听啊，节目也很新颖，内容丰富多彩，希望可以伴随着各位下午3点到5点2个小时的轻松时光。岁月安然来到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他说城市生态越来越好，各种各样的小鸟越来越多。真的是这样。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继续看到了我们的听友朋友的留言，淑芬就说了啊，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播放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谢谢淑芬。还有庆国也说啊，甜甜，我在群里丁香公园见到过这种鸟，但是不知道它叫啥名字，今天听到了它的名字，真的是很好听啊。他说听到这个小鸟的名字啊，感觉好像要发财的感觉哦，看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哈。同样的，上周啊，我们带着925的听友呢去奔赴了伊春林都，收获了满满的口碑。本周五周六呢，恰逢又是好天气呀，让我们就抓住今年最后可以去伊春的日子，9月18号、19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伊春林都啊，睢阳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想要走进小兴安岭的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呢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了。不用自驾，不用操心，全程都是舒适的大巴出行，轻松的就是一场林海的治愈之旅。这次行程呢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早上7:30呢，我们在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全程都是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11:30呢，抵达伊春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12:30呢，要走进伊春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下午呢，直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的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这个时候的林区温度适宜，空气通透，环境静谧，是游览森林景区的最佳时段。傍晚呢，就要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林间的美景，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住进大自然。第二天早上8:30呢，早餐过后咱们就出发了，前往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天然秘境，感受山林独有的静谧与壮美。中午呢，13:30返回伊春西楼饭店享用午餐，吃饱休整之后呢，全程大巴返程哈尔滨。傍晚18:00左右呢，顺利抵达市区，圆满结束两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这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专属定制的行程惊喜特惠价仍然是每人仅需588元，588元啊，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不占床是400元，包含全程的大巴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全程的贴心带队，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爆满即止。那熟悉咱们龙江气候的朋友都知道啊，山林地区呢气候温差大，降温非常快，再过一段时间呢，伊春林区的气温骤降，天气转冷，出行体感变差，舒适的山林游玩窗口期呢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这一周五周六9月18号、19号跟着925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伊春林海两日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您现在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向导播老师呢详细的询问。之所以呢再次让我们的林都伊春的睢阳两日精品之旅呢又再次怎么说呢，倾情返场啊，就是因为呢我们的听友朋友太热情了，就是有朋友呢总是有这样的要求，说上周有事儿啊没有办法能够去，那这周可不可以去呢，所以一再应我们的听友朋友的要求，这周呢为大家再次推出的9月18号、19号两天的跟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真的是错过这一次就要再等一年了，因为咱们也得看看这个天气怎么样啊，适不适宜。所以说呢要提示大家了啊，林都伊春睢阳两日精品之旅，而且呢是由925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陪玩。另外呢我们的小编也是全程为大家
这个拍摄非常美的画面，然后制作成特别精美的短视频，全程都是陪伴着大家同吃同住同玩啊，给大家呢就是超高的这种出行的一种体验啊。其实跟我们去过一次的朋友呢，就想着跟我们去过第二次。这回啊，我就在小视频里捕捉到了跟我们一起去巴彦的有一些听友朋友，您看看是不是跟着925的主持人一道出去游玩都特别的上瘾啊？就是因为不仅仅呢，我们为大家啊选定的这个路线好，让大家呢体验到的是纯玩啊，轻松不累，主打一个慢休闲。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满满，让大家呢只要是坐上了我们的大巴车，车开起来这一路都是欢歌笑语。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呢跟我们不仅仅去过了巴彦、玉泉还有松峰山还有呢就是林都伊春呢这是我们的大美龙江的短线游啊，还有的听友朋友呢跟我们不止一次去过长线游。所以不论是长线短线呢，只要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心情，下定了决心跟着我们一块去呢，就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好，再次来提示大家啊，我们9月18号、19号跟着925出发，不负美景，不负行程，全程都由925主持人带队，全程往返大巴车接送，全程住宿所有正餐，全程贴心带队，轻松纯玩出行，性价比超高。当然了，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呢，大巴车上的位置是有限的。那这个每人呢仅需588元，是成人价588元，玩两个整天啊。那另外呢，是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呢是400元。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抢位电话也是报名咨询电话，就是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了，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我们的导播老师呢都会详细的和大家来介绍啊整个的这个行程。从接起您的那个电话开始呢，就已经在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服务了，而且呢是高质量的服务。只要您愿意啊，想体验一次，我保准你呢下一次的时候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出游。好，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如果呢您打通这个电话暂时是暂线的状态呢，也没有关系，就证明我们的导播老师很忙啊，在接听我们的这个听友报名的这个咨询电话，您可以稍等一会儿再来拨通。好，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啊，是8799-7337-8211-9002。那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啊，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道去伊春林都啊，最养2日精品之旅。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庆国说啊，刚刚的这首歌呢，旋律很欢快，很好听啊，一下子就把困意都给弄没了。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当然了，爱你的相信不止只有一个我，是不是？像刚刚呢，也有很多的听友朋友给我们打过来电话，就想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林都伊春的最阳两日精品之旅啊，是这周五、这周六，9月18号、19号，哎，真的是，哎，如果吧，就是您之前有存的这个休息并没有休哈，您就可以请一天假，9月18号嘛，就可以把这个假给补上了啊，然后呢？等到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家休整一天。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哈。当然了，像我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的这个长辈们啊，像已经退休了的话，那这个时间呢刚刚好，咱们已经错过了暑期啊出游最多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中午的时候吧，你还能感觉到啊，有夏天的那个小尾巴的那种，那种热哈。当然了，不是那种燥热啊，但是就是早晚偏凉的时候呢，你又能够感觉到这个秋天的凉爽。

着925的主持人一道去林都伊春醉阳两市精品之旅。我们是在华山路一号啊，在9月18号早上7:30的准时发车，全程都是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而且呢，咱们的这个所有的正餐呐、所有的住宿啊、往返的大巴车呀、还有贴心带队呀、纯玩出行啊，都是性价比超高的。每个人呢，成人仅需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才400元。所以再次来提示大家，两天一宿。就和925一起出发去到林都伊春。您可以继续这个抓紧时间报名啊，打电话87998211900287998211900002继续打电话抢位报名。

思念若是一首诗，是一首新歌，把心事都写进旋律当中了。庆国友说啊，天天这首歌很好听啊，谢谢为听众精心挑选的每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的确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是这个现场版本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和刘柏辛演唱的《新世界》，在稍后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16点钟之后的《有事情找925》在这里看到了立斌，还有痴迷不悟啊，都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了，欢迎欢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2: 尽在
1: 交通广播，
12: 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现在时针指向了16:05，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忙不完的工作啊，操不完的心啊，可是行驶在路上的这段时光呢，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闲暇的片刻，希望这个时候啊，已经准备要下班的你，或者是说，已经

0: 这个准备换一个心情的你，都可以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呢，能够走过城市当中的每一段路途啊，当然了，都是拥有不一样的一种好心情吧。好，下午的3点到5点，甜甜陪伴着各位听友朋友，实时路况、本地资讯、养生知识，还有治愈的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儿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了解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14号下午到17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4号下午呢，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呢15号白天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16号白天呢全市大部分晴转多云，双城、二城、宾县等西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0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部地区呢是可以达到中雨程度，1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呢1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2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14号到15号全市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是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4号到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可能伴随着雷雨大风、小冰雹、对流性的天气，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进入到有事情找925啊，现在呢加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能够看到宁静的夏天、铁斌、爱而不得、村树上、庆国、有趣的灵魂，还有 A 啊、小明、李月和立斌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也希望呢这些朋友啊被点到名字的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打卡报到了。如果还有没有点到名字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自报家门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互动。好了，欢迎。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现在时间指向了16:15，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一期项目启动招标，项目规划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分两个标段实施，共新增约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建成后将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优化市民出行环境，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近日，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对校园周边商铺开展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文具、儿童玩具、校服等商品，严查三无产品缺少3C 认证、标识不规范等隐患，对台账不全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筑牢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金秋时节，哈尔滨各大景区升级文旅场景，创新休闲业态。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咪咪农场秋日物语限定景观，江畔高空观景点多处秋日打卡点全新亮相，丰富多元的秋日体验，以崭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冰城文旅换好秋装，没想到一部剧先让哈尔滨火出了国。近日，随着热播剧《早春晴朗》火出了国门，登上奈飞公司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名，哈尔滨风光也跟着剧刷屏网络。剧迷们纷纷循着剧中场景奔赴冰城，寻访荧屏之外的城市韵味。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推出丰富的剧场文化供给，喜剧、交响乐、亲子剧目等多元演出陆续安排，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各演出剧场，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以文化休闲的方式欢度假期，感受冰城浓厚的艺术氛围。初秋时节，耐寒的金边玉簪悄然绽放冰城林下，翠绿的叶片镶着鲜亮的金边，花叶可共赏，耐阴易养护，是城市树荫造景的特色绿植。它低调清雅，为街头与校园增添了秋日灵动感。提醒市民，植株带有微量的毒性，只可观赏，请勿采摘触碰。初秋时节，松花江哈尔滨段天高水阔，在防洪纪念塔前，成群的江鸥盘旋飞舞，掠水觅食，与塔身波光相映成画。每年9至11月，鸥鸟在此停歇，积蓄南迁能量。水清岸美，市民爱鸟护鸟，人鸟和谐共生，为冰城绘就灵动的秋日生态画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加入啊，邢也来了，他说下午好，甜甜，我来签到了啊。庆国也说了，这首来自任贤齐小齐哥的《秋天来了》，唱出了秋天的美丽啊，秋天的凉爽，也唱出了你的好心情吗？咱们现在的应该是和歌里的这个秋天呢还差着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歌里唱到了秋天的落叶，现在还好，现在还是能够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啊。时针指向了16:24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文静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欢迎欢迎。还是有朋友呢来询问啊，在公众号里问的，就是咱们的18号、19号周五周六两天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曲去伊春啊。他说上个时段听到了，没听得特别清楚啊，那个时候着急。其实呢，这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伊春呢，也是应我们的听友朋友的再次的热烈的要求，所以在18号、19号周五周六啊，这一周五周六再次返场，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咱们得要看一看这个天气，尤其是进入到这个大森林当中啊。同样呢是两天一宿，全程呢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啊，尤其特别的适合呢这个时候给爸爸妈妈报一个团儿，哎，就跟着我们两天一宿游玩一下啊。早上7:30从华山路1号准时发车了，全程都是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11:30呢就到伊春的知名的西楼饭店享用午餐啊，下午呢就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还有呢就是去到博物馆之后啊再去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傍晚呢还入住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啊，就住到大自然当中，大森林里。第二天呢，8:30早餐过后呢，出发去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有奇石，有林海，大家呢就可以去享受山林独有的静谧和壮美。另外呢，就真的是可以醉氧，怎么体现个醉氧啊？因为咱们到大森林里了，好好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呀，好好的去洗洗肺啊，这是最难得的。中午呢，1:30呢要返回西楼饭店享用午餐，而且呢是饱餐休整之后呢，咱们就全程大巴车返回哈尔滨了。这一次呢，同样啊，和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出游的价格是一样的，都是925专属定制的行程，而且呢也是惊喜特惠价。您就说说吧，2天1晚的行程，每人仅需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是400元呢。所以现在啊，就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报名吧。咱们也都知道哈、像这个山林地区的气温呢是。这个温差比较大，而且呢降温也非常的快，你真的是抓住啊好的时间段，而且咱们进入到这个秋天啊，离这个落叶呀，离冷的那个时间段好像就是一刹那之间，就是几场秋雨过后就会这样了，一定要抓住现在能够出游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您一定就是说很放心呢、放心什么呢，就是有925的主持人全程陪伴啊，陪大家同吃同住同玩，而且呢是轻松的纯玩出行。有朋友说了，我给老爸老妈报名，但是呢他们自己呢跟团走我不放心，但是呢跟着电台主播一块走呢我是很放心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再次来提示大家啊，9月18号、19号跟着925出发，报名电话也是抢位电话，8799-7337-8211-9002 哎，您现在就打电话赶紧呢抢占一个名额，或者是替爸爸妈妈抢占一个名额，您还可以撺掇一下给爸爸妈妈的这个好友啊都报上名啊，相信呢他们也可以在这个秋天在没有子女的陪伴之下啊，在925主持人的全程热情的陪伴之下呢，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出游的状态，出游的体验啊，也能够跟着925呢一起去到林都伊春精品两日的这个醉氧之旅，体验不一样的旅行。好了，这个报名咨询电话再次告诉给大家，尤其是告诉刚刚呢来到我们公众号里来询问的这位朋友啊，叫雨儿啊，他说了这个电话是多少啊，8799-7337-8211-9002，您这回记住了吗？我们来提供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因养护抢修施工，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的 K207-K208+256公里处呢，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摆放了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预计施工时间是2026年9月14号15:40到2026年9月15号15:35。好了，现在呢，要进入到了是16:30。我们要来接听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房希颖的电话。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你好，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机动设备维修，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齐贤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哈同高速 K403-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 K818公里处西岗子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封闭，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河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河大高速林

0: 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加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绕城高速 K072 加200公里处长江路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GC 客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呢，我省天气状态良好，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随着秋季的到来，昼夜温差较大，清晨傍晚高速公路个别路段容易起雾，行车时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应提前了解沿途的路况和天气预警，大雾天气尽量延后出行，检查车辆的雾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备好玻璃水，确保除雾装置正常。雾天行车应开启近光灯、雾灯以及示廓灯，严谨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可开启双闪灯，根据能见度控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禁止超车，随意变道，减速采用了点刹，必要时呢鸣笛警示，如果遇到团雾或者是浓雾，请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以确保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好的，主持人。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16:38了，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看看现在视频号当中，宁静的夏天依然在铁斌爱而不得，村树上庆国有趣的灵魂啊，立斌文静啊，欢迎欢迎。还有哪些小伙伴没有点到名字呢？自己可以乖乖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公众留言区来留言。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来和大家呢说一说啊这一周的天气。那未来一周呢，全市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降水偏少，仅有两次弱降雨。1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呢阴有小雨，降水呢主要集中在16号夜间。19号夜间到20号全市呢自西向东呢有小阵雨，降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大风，其他时段呢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本周气温波动较剧烈，将出现一轮明显的升降温。14号到16号呢受到上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仍然偏低，白天最高气温19到23度，夜间最低气温10到12度，山区半山区7到9度。17号到19号气温持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呢可达到25到27度。20号气温开始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呢降至18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7到9度。本周呢大风的日数较多啊，17号到19号白天呢是大风时段，平均风力呢是3到5级，阵风呢是6级左右。19号夜间的降雨时段呢，局部地区的阵风可能达到7到9级，其他时段呢是1到3级。那这周的气温呢是先升后降，前期呢昼夜温差较大，后期呢降温明显，气温低，公众需要加强健康管理，及时增减衣物。本周的大风日数多，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提前加固广告牌、围挡、危房，或者是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降雨时段的路面湿滑，相关单位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监管，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45了，又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丽斌，他说啊，真的很好听这首歌，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爱的回归线》啊，唱到了心里，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可以引发你的共鸣。剩下的这个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槟城的爆马丁香进入到了挂果期。哎，其实我也没想到啊。大家对这个丁香花都十分的熟悉啊，但是从来没有留意过丁香的果实。哎，就会觉得呢，每年是春天四五月份的时候啊，最先开起来的，大片大片的，一直进入到初夏的时节，都是丁香花。而且丁香的那个香气啊，真的太迷人了。那丁香花为市民熟知，但是丁香的果实并不常见吧。夏末初秋，哈尔滨的公园呢，街头啊，爆马丁香的树枝都已经陆续的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串串青绿色的硕果是缀满枝头，也会成为初秋时节的特色景观。爆马丁香呢，是哈尔滨市常见的乡土绿化树种，夏季是白花盛放，香气清雅，观赏性也较强。花期结束之后呢，植株就进入到了结果生长期了。当前呢，爆马丁香的果实正值生长阶段啊，是梭形的青绿色的硕果呈簇的生长，掩映在绿叶之间。进入到深秋之后呢，成熟的果荚就会自然开裂，种子随风散落，完成自然繁育。在何家沟沿岸的公园和绿地呢，成片的爆马丁香长势良好，而且呢，这是春夏观花，夏秋观果，兼具双重的观赏价值，也能够展现出本土植物完整的一个生长周期。不少市民呢，也容易将园林的丁香和食用香料的丁香混淆。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其实城市栽植的观赏性的丁香和调味药用的食用丁香名称相同，但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品种。咱们哈尔滨市园林种植的爆马丁香呢，是属于观赏的植物啊，那可食用的丁香呢，是属于葡萄属植物啊，所以说呢，这两者的用途啊以及品类是完全都不同的。园林部门也提醒，像街头公园内的爆马丁香的果实是不可以食用的，请大家呢一定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同时呢，也是呼吁咱们市民朋友自觉地爱护园林的绿化植被，文明观赏，守护城市的绿化景观。其实呢，咱们在初春的时候呢，哎呦，就可以是欣赏到大片大片的丁香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秋天呢还可以观赏它的这个挂枝街头的青绿色的果实。这回咱们就知道了，一花一果啊，见证着整个的就是丁香这个植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历程。所以说，您在逛公园的时候，哎，您再留意一下这个树间结的这个果子，青绿色的，一簇一簇的啊，尤其是在何家沟沿岸啊，这个公园及绿地都是很多的爆马丁香的这个果实。您在这个遛弯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呢，在和家人朋友啊一起这个溜达的时候呢，哎，也都可以跟家人朋友一道来讲一讲，这就是爆马丁香的果实了。

刚刚庆国说了，甜甜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两个小时又要过去了，好舍不得离开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那就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其他时段的节目啊，都可以继续来收听啊，也可以呢就是找到甜甜的这个时间对的点啊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良的《那时雨》。

两个小时的陪伴转瞬即逝，感谢收听，有事情找925，三点到五点档啊。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的是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7: 哎，
6: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7: 哎，
6: 安全出行啊，
7: 是
6: 关系到咱大家。
7: 对，
6: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7: 不错，
6: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7: 哎，
6: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8: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17:03，欢迎准时守候在温暖回家路。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你看咱们就是接别的主播的那个视频号的时候、接别的主播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多让人觉得心酸。你看人家佟庆国说，温柔的甜甜，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小时又要过去了，好舍不得离开我们的主播温柔的甜甜。哎，你说咋从来没人说咱俩温柔呢？
0: 就估计咱俩下节目后边的那个泽南听众那会儿都得说，哎妈，这俩人抱土扬长的就走了。
1: 这俩人真让人笑话。
0: 抱土扬长的就美。
1: 这俩人真让人笑话。哎，我不温柔吗？从来没有听众说过我温柔这两个字儿。
0: 那啥叫你自己先上着。
1: 一点都不温柔。我自从我发现我带完队之后，大家就对我的印象更那啥了。大家可能是觉得我好像觉得我得挺厉害的。我们那个松光山旅游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在我旁边说：“姐姐你别生气，姐姐你别生气。”我寻思我怎么了？我就我
0: 生气了吗？
1: 我没生气呀、啊。
0: 对呀、
1: 啊，我脾气多好啊。
0: 就是啊。
1: 姐姐你别生气，姐姐你别生气。哎呦天哪，现在时隔17:05啊、我是温柔的李妹妹、你是帅气的李亮。咱们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俩上早节目的时候吧，接那个天文的班，然后就好多的听众说天文帅、天文帅，然后没人夸他帅、然后你看我们接甜甜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说甜甜温柔啊，甜甜甜美，然后就没人说李妹妹那个温柔甜美呢，怎么你怎么什么笑声从你嘴里发出了什么笑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啊！
0: 等一会儿的吧，
1: 好的，
0: 我死机。
1: 哎呀，要咋说呢？
0: 你先说这。

0: 这个，
1: 你这岁数大了，干点啥都心酸啊！
0: 哎，先说这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本周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本周呢？主要以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升温和降温的过程，同时呢，大风日数比较多，市民及相关部门呢需要注意防范。那根据预报，16号白天，也就是从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小雨，降雨的时段呢主要集中在16号的夜间，而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市呢自西向东还将会有一次小阵雨的过程，降雨期间呢容易出现雷雨大风。本周呢气温波动比较大，比如说从今天到后天受到上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那气温呢仍然偏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到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2度，山区半山区7到9度。17号到19号气温持续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可以达25到27度，20号的气温呢明显开始回落了，最高气温呢降到18到21度，最低的气温呢重回7到9度。那风力方面呢，从17号到19号白天是大风，平均的风力3到5级，阵风6级左右。那19号的夜间呢，局部地区可能达到7到9级的一个阵风。那气象部门也是建议大家，本周气温是先升后降，前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后期呢降温明显，气温比较低，公众呢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及时的增减衣物。本周呢大风日数较多，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提前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等。
0: 我们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4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14号夜间呢全市晴见多云，15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白天东部区域呢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主城区等西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7度到9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雨。17号白天呢全是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4号到15号全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呢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14号到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以及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区域的降雨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好雨具。
1: 这周啊天气主要以晴朗为主、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你知道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多少度吗？
0: 多少度？
1: 你猜。
0: 24.5了。
1: 27度
0: 啊，涨那么高了。
1: 周五的最高气温是27度，然后周五、
0: 嗯、
1: 周六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天气，
0: 秋高气爽啊。
1: 是的，而且你看，我觉得就是昨天的时候气温会有一点那个突变，然后上午的时候有降雨的产生、
0: 嗯、
1: 咱们周六带大家去松山，
0: 天气特别好，
1: 多好，
0: 特别好。
1: 哎，周六那天气就是好到什么程度，
0: 嗯嗯，
1: 不冷不热，
0: 嗯，
1: 就是让我觉得是哈尔滨全年最舒服的天气。
0: 对，
1: 然后呢你再想想，马上到11了，可能气温一下子又降了、
0: 嗯、
1: 然后我看了下周就一下子都是10多度了、
0: 嗯、
1: 最高
0: 气温10多度了，
1: 不会突破
0: 20度了，
1: 所以最高气温呢基本上就是18-19度了。那那会儿呢可能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玩
0: 有点凉，
1: 就不太可能了、
0: 嗯、
1: 本来我们跟大家说就是11之前不再发任何的短途游的团了、嗯、因为天气的原因，因为大家那个11之前赶不上什么太好的天气、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再一看周日还降下了雨，所以我们就更坚定这种想法了。但没想到今天的气温一下发生了变化、
0: 嗯、
1: 然后我们又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本周五周六这两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上 上午临时的跟伊春当地的政府部门、文旅部门和景区景点联系了一下，就是我们想看看究竟能不能有房间让我们本周五周六再去两天伊春游。
0: 伊春，
1: 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刚带大家去完周六周日，然后听众反应特别的好，满满的口碑，所以本周五周六恰逢就是好的天气，让我们抓住今年最后去伊春的日子。其实这周我们有很多重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可以去其他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周六周日去，这周五周六去
0: 周五周六周五周六
1: 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春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比如说你说镜泊湖，你比如说松峰山，那你十一或十一之后你自己，哪怕说我们没有这个团，你自己你也可以
0: 去，
1: 对吧？但是伊春林都，你过了十一之后，它的早晚温差就太大了。我们自己去可能也不愿意出去玩了。那么，所以就是本周五、周六，9月18号、9月19号，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错过就真的要再等一年了。伊春林都最氧两日精品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价格不变，行程依旧。想要走进小兴安岭原始林海、沉浸式的畅游森林秘境，现在就是全年最合适最舒服的黄金时段。你想想我们在七八月份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果我们带着大家去伊春，这个价钱588能下来吗？
0: 那1588我感觉差不多。
1: 对呀，但是我们今天啊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汤旺和石林景区，我们去观奇石，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红松，打卡天赐湖的天然氧吧。同时我们还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傍晚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林松林小镇，就是我们住在大森林里，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到林间的美景，一早上的时候你就能听见林间的小鸟的叫声，然后叫声
0: 叫唤，
1: 别叫唤，
0: 就是满天飞的全小鸟在那找食儿什么的，可好了。
1: 因为我没去那儿住过，
0: 我在那儿住过呀。
1: 然后你知道那里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大家详细的做介绍，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区，有康养区，有垂钓区，有休闲区，还有丛林探险区，是老大的一片林子
0: 了，
1: 特别的好。咱们就是沉浸式的走进大森林里，而且在森宫的森林小镇咱们还会吃特色的林区的晚餐，那跟我们在市里吃的东西可不一样。而且这次我发现啊，这上周我们去的那个哪儿吃的饭，西楼包房，那餐可好了，
0: 都在包房啊。
1: 对，那餐贼好，都让我就是羡慕了。其实我们在松峰山咱吃的已经
0: 也好，
1: 都很好了，
0: 也好。
1: 然后我看他们那环境比咱那还好。
0: 西楼的餐一直都很好吃。
1: 因为西楼吧，就是如果说您家要是有那个当地的亲朋好友，你不用跟他说我们去西楼吃，你就问问他，你说伊春在你们当地人眼里哪家酒店最好，你让他跟你说一说，他肯定会提到西楼。因为西楼是当地人认为最好的酒店，人家是承办婚宴的大型酒店，从不接待任何的团队，除了咱们925交通广播除外，因为咱们是常年跟人家有战略性的合作啊。
0: 他真的是很好吃，每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是餐品的质量啊，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工作人员那个餐吃就没吃完嘛，然后我们都打包带着，路上可能就是饿了，我们这叼不点这个，
1: 也就是说咱们两顿正餐是在
0: 西楼
1: 吃，一顿正餐是在松林林场小镇吃，早餐咱们也能够在林场吃早餐，也就是说顿顿都非常的丰富。那你算算西楼大酒店十人一桌的那个餐，他每个人的餐标得达到100块钱，咱们两顿饭就200块钱，往返的大巴车你去不得300块钱呢？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住宿，松林林场在七八月份旅游旺季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它的房价会达到700-800一晚上。但是我们，你想想，团费才588，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往返大巴车的钱和吃的餐钱。我们住宿送给你，景区门票送给你，景区的小车我们也送给你啊，小交通我们赠送给大家，就真的这是个体验感满满的一个行程，588每个人，而且让我们真的抓住这周五周六。我们为啥没定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看了一下，第一呢，星期天呢，它本身它也是个工作日。第二呢，星期天的天啊，没有周五周六那么。
0: 周五 周六全晴天，特别好，
1: 而且最高气温达到了25-26.7度。你想想这样的温度在九月份的哈尔滨常见吗？不常见。所以我们到那边去玩，天气也很好。熟悉咱黑龙江气温的朋友都知道，山区本身就气温温差大，所以我们现在一春只能再给大家抓紧时间错峰安排这一团了。9月18、19本周五、周六，跟着925交通广播，不负美景，不负行程，我们一起去伊春林都两日游。大家呢，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优先拨打8211-9002。大家多响两声啊，多响两声，8211-9002。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宝剑路由争一路往哈平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宝剑路由争一路往哈平路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优化城市出行环境，最近呢，哈尔滨市推进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第一期封闭停车场项目的相关部门批准建设。那这个项目招标人呢是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呢具备招标条件，对项目进行施工监理呢进行公开招标。依据招标的文件，那这次一期工程啊，共建设54处封闭停车场啊，封闭停车场分两步实施，其中呢第一标段建设26处封闭停车场，可以提供约1490个停车泊位。第二标段呢建设28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110个停车泊位。项目全部建成之后呢，将会新增合计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为市民呢提供更多安全规范的停车选择。另外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道里区哈西客栈周边新增一条便民通行道路民主七道街，现在呢已经完工通车。
1: 这个项目呢是哈西客栈周边区域土地储备前期开发项目，位于道里区，起点呢是城乡路，终点是民主大街，全长是0.37公里，红线宽度25米，双向两车道，同步配套建设排水、照明、交通等附属工程。工程呢今年3月启动建设，8月底完成，顺利竣工。
0: 道路通车之后啊，打通了城乡路和民主大街之间的交通连接，补齐了片区路网的短板。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民主七道街现已可以正常通行，新路投用将会满足啊哈铁上西雅居小区以及周边已经出让地块的出行需求，分流区域车流，缓解局部的交通压力，提升哈西客栈周边的路网承载能力，方便沿线的居民出行。
1: 现在时刻是17:18，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哥，这是我今天给你精心准备的礼物
0: 啊。那这个一会儿我那啥，我这个大牌呀，我这是。
1: 对呀、
0: 啊，
1: 你不高，你咋一点不兴奋呢？
0: 我就寻思赵岩管我要可咋整？
1: 我寻思这谁要是送给我这个，我得老兴奋了。
0: 你刚才拿错了，你把标这边冲着我好了。
1: 不好意思，这边有俩字儿
0: 样
1: 品。
0: 样品，我这一看，哎呦，我这心咯噔一下子。
1: 重来啊！
0: 嗯、
1: 哥，我宣布一件事情、
0: 啊，
1: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哎呦天哪！Coach 啊，这啥呀？这是包还是啥呀？
1: 围巾
0: 呢、啊？哎呀，
1: 同款！
0: 哎呀呀呀呀呀！
1: 真丝的，然后我再送给你一个，这款是羊毛的。
0: 哎呀，哎呀，哎呀，我妹妹，我谢谢啊，
1: 够不够意思？
0: 谢谢，太
1: 够
0: 意
1: 思
0: 了，
1: 够不够意
0: 思？
1: 哎呦，我就
0: 情景短剧，哎，这个手感真的特别好。
1: 这个手感好，是不是？来，你再看这个，你再看这个手感，你看这个
0: 啊，
1: 这个大，
0: 这个厚，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就这个大，
0: 厚呢？
1: 对，这个瞅着贵
0: 啊啊！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围巾”。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 Coach 的羊毛围巾以及 Coach 的真丝围巾，官方旗舰店卖到1000多，但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价格是399块钱。我跟大家说怎么拍，首先呢，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款呢是真丝款，它呢是那种轻薄晶莹的，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戴啊，就是举个事例，我们呢可以把它披在我们的这个小衬衫或小 T 恤衫的
0: 外边是吧？
1: 对，然后你中间呢这么给它系一下就很好看，你外面呢可以
0: 你站起来点让大家学一下。
1: 对，
0: 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关键词围巾啊，发关键词围巾，正好现在张琳给演示一下啊，里面给演示一下看咋系啊。
1: 如果说你要是想要让他就是买这款的话啊，这款就给它叠一下，然后给它变成那个窄流一点的
0: 啊。你看这个深色啊，它这个上面是有那个 Coach 的那个标的啊，就是暗的那个 Coach 的标，暗纹
1: 的那个，这叫 老花，
0: 老花，
1: 然后你把它可以给它绕一下，
0: 哦，
1: 系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你可以外面搭西装，嗯，搭风衣，
0: 嗯，
1: 搭小小呢的大衣，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不要送这款，
0: 嗯嗯，
1: 因为这款瞅着没有这款大，没有这款贵，
0: 嗯，
1: 因为 Coach 家最贵的最经典的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羊毛的大围巾。这款羊毛大巾它首先它宽，
0: 嗯，
1: 第二呢它既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啊给它这么一搭，就轻轻一搭就行，这就不用再绕了，要不然显得厚重，
0: 嗯，
1: 然后它又可以当一个小披肩，
0: 嗯，
1: 你看它当小披肩也很好看，你里面穿一个那个就是羊毛衫，
0: 嗯，
1: 哎你看你一围就很漂亮，
0: 或者是这
1: 个它既可以在里面当小内搭
0: 里边的一个衣服，
1: 对，又可以你单独穿的时候给它当做一个小披肩，
0: 就是有空调，单位的空调可能吹得比较凉什么的，你就把它披在这个身上就很好，
1: 嗯，
0: 啊，
1: 我们有很多种的颜色，
0: 嗯，
1: 有黑色，有灰色，有红色，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卡其色，
0: 对，我俩，
1: 然后这款它也是
0: 啊，
1: 对，如果说你要自己用的话，那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都是399，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既然都是399的话，那你
0: 选这个大的贵的，
1: 对，选大的选贵的这个会更好一些，而且他们家那个羊毛围巾卖的也是最好的，
0: 嗯，
1: 那颜色怎么选，我不太建议大伙选我手上的这款，
0: 嗯嗯，
1: 选我手上这款呢不是很百搭，那除非你什么呢，你棕颜色的衣服，
0: 嗯嗯，
1: 浅米色的衣服比较多，你可以选我手上的这款，否则的话你要送人或者自用，你就直接选经典的那个黑色大羊毛的那个 logo 的那个围巾，就是黑颜色，然后它的另外一面的花纹呢是灰色的，这款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说你要想在过年的时候自己戴，哎，你就想图个那个小
0: 喜庆，
1: 哎，或者说你送人，你就买那个经典的大红色的那个羊毛的大围巾，因为它是车厘子红，是樱桃红，每年到新年的时候他家这款都是常年卖断货的，因为你送人图一个吉利很好看，
0: 嗯嗯嗯，
1: 所以你就这么选就行了。当然你要认为这个黑颜色的颜色又比较深，那你可以选那个灰色，灰色那款也挺好看啊，就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我们有防尘袋有礼品袋，所以这个送人也能拿得出手，
0: 嗯，
1: 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它可以直接去查验真伪，而且围巾这个东西吧它没有什么保质期，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
0: 啥时候都能用，
1: 你自己给它放在你的车里面，真有个什么事儿，什么朋友过个生日啊，
0: 嗯，
1: 或者说聚会你需要有一个小东西要送给人家呀，
0: 嗯，
1: 或者说你有很重要的朋友突然间有个什么事情，
0: 嗯，
1: 你都可以作为一个礼物随时随地能拿得出手的。如果你打算新年送人，因为新年这款我们就不再上了，你就买那个红色，因为应节气。如果你想平时送人，送男生女生，同款，那你就买经典黑色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优先拍羊毛款。当然如果你自用，你说我有羊毛款了，我就想买那个真丝款，
0: 嗯嗯，
1: 也没问题，真丝款也非常好看，真丝款你可以拍那个灰色，灰色也非常的百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啊。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围巾两个字啊，围巾两个字啊。
1: Kiki 啊，我正好看着你发那个关键词了，跟你们说一声啊，那个上周早高峰的时候，上周五早高峰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听众他手机落家里了吗，
0: 嗯，
1: 然后他媳妇儿那个电话不落家里了吗，
0: 啊啊，
1: 那个丈夫就给我们节目打电话，
0: 啊，
1: 说他媳妇儿一定在听这个节目，
0: 嗯，
1: 说让他媳妇儿回去去取手机，告诉大家那个手机取到了，他媳妇儿听到节目之后回去取了，然后大概中午的时候他丈夫给我们节目打了电话，
0: 嗯，
1: 说谢谢我们节目组。跟大家通报一下这上周早高峰发生的事儿，
0: 有个结果啊，
1: 对，我看到那天 Kiki 给我发微信了，他说他快乐抽了
0: 啊，我们一看那个信息，我们俩当时都乐抽了啊，嗯，
1: 很无语，
0: 很无语，非常无语，我说你
1: 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啊，
0: 我说你这个消息发的挺贵呀，
1: 嗯，
0: 啊，虽然我们免费不发吧啊，但是你按时间一算哈，成本挺高啊，
1: 但是我觉得成不搞咱值得，原因是给路上的听众都带来了欢乐，嗯，
0: 对，
1: 说明我们是被需要的，
0: 嗯，
1: 啊，
0: 哎呀，那个我们他就觉得他爱人一定能听到，因为他爱人每天上班路上都听我们节目，所以吧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感谢大家的信任啊，这样的信息我们会给大家发的，会给大家播的，
1: 对
0: 啊，
1: 下次啥事都找咱，
0: 对，
1: 什么孩子忘带小红领巾了
0: 啊
1: 啥事都得找咱，
0: 嗯，
1: 啊，也没事，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
0: 啊，
1: 它有两款羊毛款和真丝款，优先选择羊毛款，然后颜色呢优先选择黑色，过年的时候想送人那就优先选红色，他家那个红色非常的正，不是那种朱红色，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是很暗的很高级的那种红色，是酒红色，
0: 酒红色
1: 就车厘子红啊，车厘子红色那个感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围巾。
2: 悠悠千里长

路况信息啊，梁春阳发来了信息，宝剑路由争一路往哈平路的方向呢，现在车行缓慢啊。刚刚发来的信息，这是宝剑路由争一路往哈平路方向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啊，学生用品的质量事关青少年身体健康和学习的安全，是产品质量监管的重点领域。最近呢，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校园周边文具店、便利店开展了专项检查，以文具、儿童玩具、校服为检查的重点，严防不合格产品上架销售。检查当中呢，针对个别商户进货台账记录不全、产品标志标注不规范的问题，执法人员呢现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的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督促经营者呢立即进行整改。

0: Kiki 说了，说那个围巾是车厘子红，就想起一件事儿。之前呢，我做了一个美甲，做的呢就是车厘子红。
1: 嗯，
0: 然后回去呢，我问我老公，你看这是什么红？我老公说大红，我说不对，他说鲜红，我说不对，他说朱红，我说不对，他说那是什么红啊？我说你不觉得它像车厘子吗？我老公说车红。哎呦 Kiki 啊，你老公是直男，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事儿，你老公也能干出来。比如说你手机要是真落家里了，他也能给我们节目打电话，
1: 我觉着也能
0: 提醒你赶紧回去求手机去。
1: 哎，我就突然想起来一说这个颜色哈，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有朋友说那个东北说的藕荷色是啥色儿啊，
0: 高粱
1: 烟
0: 色
1: 是啥色儿，
0: 咱
1: 们东北专属的颜色啊，
0: 烟
1: 色儿，
0: 烟色儿
1: 啊，藕荷色儿啊，高粱米粥，
0: 高粱
1: 米汤色儿，
0: 高粱米汤色儿
1: 啊啊，嗯，大家说说这都啥色儿？
0: 藕荷色是什么色？高粱米汤色是什么色？烟色是什么色？
1: 对，
0: 烟色，
1: 烟色儿啊，
0: 烟色这个挺好理解的，烟色这个挺好理解的。
1: 你看车红，
0: 车红。那个各位好朋友们，十一旅游的时间定没定下来呀？
1: 那你们可得抓紧了啊！这名额一个接一个的减少啊！
0: 这今天早上就是抢上了，可能今天周一，我估计吧，跟单位该请假的、该确定值班的也都确定了，所以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谁先确定的，谁就报上名了。我们现在。就是你看大湾区的没有了，湖南的没有了，新疆的也没有了。
1: 刚才我在那儿坐着，导播接电话，那个新疆没有名额了，你就得等着人家退位。然后估计人那边还问他啥时候能有退位的，我们导播说估计是够呛了。
0: 刚才那个导播就是跟。

0: 我说，我也跟导播说了一下，我说因为什么他不会有退位的呢？因为新疆他出门带孩子去，带孩子去就基本上你能定下来了，就已经是确定的了，你就带孩子就肯定是出去玩了，而且你一报名就基本上是四口报名，三口报名，甚至有四五六口报名的这种情况，那你就这种情况他很难很难会有退位。他比如说两个人报名，一个人报名的，他背不住他自己万一有什么事他会退位。再一个，现在我们所有的机票都已经出了，所有的情况都已经稳定了，再说了十一假期基本上全放假，所以现在就是该有的团都有了。然后好多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你们这个十一新疆报名这么火，你就再出一个团呗，再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团呗，或者说你第二天你再出一个，我们这新疆不九月三十号出发吗？那你十月一号的时候你再出一个团，然后十月八号返回，这不也行吗？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行，我再告诉大家一下为什么我们目前十一就只有这几个团了，没有好时间的机票了，没有那么太好时间机票了，因为我们早早的就像航司向旅行社要了我们的行程，这所有的行程都是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不拼团的，不跟外面任何一个行程一样的，我们私人定制的这个团，我们九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团定完了，我们的机票在九月初的时候就跟航空公司扣下来了，然后现在我们扣完的结果就是没有这么好事
1: 时间的了，
0: 对，没有这么好的机票了。九月三十号出发，十月一号，那真正的是跨了整个十一的一个假期。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有的团，该有的团，热门团都报满了，而且我们又加了一个新疆，又加了一班新疆，十月三号的，十月三号出发的，他是十月十号返回的。最好的时间航班就只剩下这个了。你说能不能有十月一号？你说有，我能不给大家发吗？没有。
1: 那十月一号当天呢，本来就是那个全国飞机票特别紧张的时候。
0: 二号出的都没有，就这么说，你三号这个你再不报，三号这个过两天也就都没有了。因为很多朋友他能想得开，我一号二号在家参加婚礼，或者说我一号二号我在家跟家人聚聚会，我歇一歇，然后我三号出发也不耽误事儿，然后我在十号返回，我跟单位请个三两天假，这不也都是一样的吗？其实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所以十月三号出发的这个新疆还比九月三十号这个新疆便宜一点，它便宜了大概是400块钱左右吧，
1: 机票呗，
0: 四五百块钱，对，就因为差在机票上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带孩子去，你孩子因为孩子可能不是非常好请这个假，你不带小孩去，那你十月三号这个新疆我觉得没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九月三十号的江南，现在也剩不了四五六个名额了。九月三十号的江南现在3599，是我们发十一所有的团当中性价比最高、最便宜的。因为3000多块钱，我们在十一的时候，去年十一江南是4999，我们今年
1: 1000多呢，
0: 一模一样的是3599块钱，而且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所有的地方，咱们都会去到，性价比超高。如果说你去的人比较多，或者说你想给爸爸妈妈报名，没去过江南那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性价比很高一个团。因为咱们去西塘、去乌镇、去外滩啊，所有的这几个城市的经典的景点咱们都会走个遍，我是觉得性价比太高了。你在十一期间你可能3000多块钱只够你往返机票的，但是我们吃喝玩的行游都不含在内。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几个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西安团呢，也是九月三十号出发的，它的价格呢是3999块钱，然后全程三钻，我们把一些陕博呀，包括我们的骑乘黄陵兵马俑啊，这些也都
1: 给大
0: 家安排在内了。然后3599块钱这一团的性价比也相当的高，以及我们今天刚刚为大家开通的十月三号的
1: 新疆，
0: 就是这一团的新疆呢，我们的团费呢是7999，比九月三十号出发的这个稍微便宜了一点点啊。跟我们九月三十号的行程线路都是一
1: 样
0: 一样的，什么都一样，包括新疆的北部啊，包括新疆的中部啊，我们经典的一些行程啊，都会去到比如说赛里木湖、喀纳斯、五彩滩、和木、乌伦古湖、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S21沙漠公路，我们是直飞落地到乌鲁木齐，南航直飞的航班，航班时间还非常的好、
1: 航班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航班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没有任何毛病。然后还有就是林妹妹带队的十月二号的贵州，这个贵州呢，比如说你十月一号在家待一天，你十月二号
1: 二号出发，啥也不耽误，
0: 啥也不耽误，5999。这个贵州也是我们所有的团，为什么报名这么快？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没有景区 区的必消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你上团不需要第二次消费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

0: 而且咱们在千户苗寨的景区里面住一晚上，我们还去青年古镇，而且贵州这个住得好，贵州这个团算是所有的团当中升级最多的，因为除了一晚上住西江的千户苗寨之外，还有一晚上住在贵阳五钻的酒店，这个酒店你自己去查门市价，一晚上就得1000块钱，所以我们住得好，然后景点又好，而且新疆和贵州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2+1的宽体大巴车，是沙发座椅的，也就是说我们20来个人的团，我们可以坐30人座的大巴车，那空座率也非常的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呢也非常的舒适，就是小团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现在有的啊，只有9月30号的江南，10月2号的贵州，9月30号的西安，以及我们今天新开的10月3号的新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幸福就是眼中镜，盘中餐，身边人。
2: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多处城市公园和滨水绿地之内，成片的荻花陆续进入了观赏期。银白略带着金黄的荻穗连片舒展，随风飘摇，在林木映衬之下，勾勒出了独具于北方特色的秋日的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荻呢是禾本科多年生的高大草本，是松花江水系两岸最常见的乡土植物之一，其耐寒、耐旱、耐涝，适应性强，每年9月中旬前后抽穗开花，初开时啊略带紫红晕染，随后呢转为银白，生花期呢可以从9月下旬、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花之后啊，这个干枯的花序仍然是宿存在枝头，观赏期呢可以延续到第二年新芽萌发之前。荻花呢也是中国文学当中古老的秋日意象，《诗经》蒹葭苍苍当中的蒹既是荻啊，白居易的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更是让荻花和秋风别情绑定，成为了经典文化的符号。哈尔滨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而且呢大都集中在松花江畔，形成了万顷松江湿地百里生态长廊的格局，这为荻花提供了天然的生境，成片的荻花景观在清晨和傍晚逆光下观赏，拍摄效果最佳，荻花随风摇曳的景象成为了松花江畔秋日最具辨识度的景象之一。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5: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核心路由新铁路街往西大直街方向，现在全线车辆已经饱和，车呢已经排到了新铁路街。核心路由新铁路街往西大直街的方向，全线车辆已经饱和，车呢已经排到了新铁路街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绕行。
6: 暖心养老金融，乐享丰润人生。招商银行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权益。

不成熟。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伴随着阵阵秋风，哈尔滨斯大林公园啊迎来了最美的彩叶时节。最近呢，公园沿线的花秋树迎来了盛果期，成串成簇的这个橙红色的果实呢挂满了枝头，和滔滔的松花江水、斑斓的秋叶交相辉映，成为了滨城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漫步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步道，一束束花秋果格外的引人注目，饱满圆润的果实密密匝匝的聚拢在一起，宛如无数橙红色的小灯笼点缀在绿叶之间。部分果实呢已经呈现出了深橘红色，在微雨之后湿润的空气和晨光当中透露着诱人的光泽，单果顶端啊清新可见的小凹点显得更加的俏皮可爱。

0: 羽状复叶随风轻摇，部分叶片呢已经开始泛黄，初秋的色彩层次在此刻呀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我们各有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Coach 的围巾，它是正品保真的，官方旗舰店的一条围巾的价格得达到1000多，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399，就是你要是送人的话我觉得就很划算，因为你送大家人家一看你就是Coach 的东西，它是一个轻奢品牌，他一定会想你送给的这个东西是上千块钱的，但其实你在我们这儿买才300多块钱，而且人家一查询真伪也能查到是正品。有两款可以选择，一款呢是他家的经典的羊毛款，另外一款呢是真丝款。羊毛款呢我建议大家先买这个，因为他俩价钱既然是一样的，这个羊毛款如果你送人的话会看着更贵重一点，就是它更闯堆更大。颜色你优先选羊毛款的黑色，如果说你想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朋友，那你可以选择那个车厘子红，或者说你就想新年的时候送自己一项礼物，那你就留着过年的时候戴，平时戴也很好看，你新年的时候戴更有一份寓意不一样的，你就相当于是你给自己先买了一件新年的新衣服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正品保真，给你加装了防尘袋和礼袋，所以你送人的话也会很有面子。我建议大家呢先留着，你放车里或者放家里，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能拿出来送人，然后你自己带着话呢它非常的舒适。羊绒款羊毛款是那种软糯的，真丝款的是那种垂直感很好，手感非常棒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围巾，
0: 好，关键词是围巾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我们再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学生票双人票啊只需268，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双人票只要268，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金秋九月，哈尔滨的郊野和城市公园里，一丛丛菊榆啊，正值盛花期，明黄色的花朵也迎着秋阳舒展，外形呢酷似向日葵，远远望去呢就像是一盏盏的小太阳。菊榆的茎干直立高大啊，菊榆的茎干直立高大，最高呢可以达到3米。那叶片呢非常的宽大，表面粗糙，边缘呢带着锯齿，特别是地下生长的块状根茎，那个就是人们餐桌上熟悉的阳江啊，那就是那个地环了。九月份呢正是冰城菊榆的这个盛花期。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尔滨郊外和沿江的堤岸旁，经常能够看到野生的菊榆花，在一些城市公园里呢也发现它们的踪影，无论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向日葵非常的相似。哈尔滨市菊榆花呀，在公园和郊外大都是零星分布，很少能够形成大面积成片的花海效果。菊榆就是这阳江最为广为人知的吃法，就是腌咸菜。它的块状茎啊，这个口感非常的脆嫩，没有异味，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菊榆呢，还被称为荒漠花治理的能手，在防沙治沙、盐碱地改良以及水土保持、重金属吸附，还有矿山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领域应用非常的广泛，是兼具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生态型经济作物。

好，北京时间17:52，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4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15号白天东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其中15号白天东部区域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9到12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主城区等西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全市阴有小雨，中南部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雨。17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4级，其中17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14号到15号，全市呢以晴或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阵雨。白天呢气温舒适，早晚气温比较低，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4号到15号白天，17号白天全市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16号全市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区域的降雨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大家呢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北京时间的18:03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与我进行在线的互动，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今天是2024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夜间偏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0上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

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随心啊，还有飘啊，还后面呢还有铁斌苗也是来了，再往后呢有城南旧时，还有宁静的夏天等等一系列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再次感谢各位啊。那如果您在手头不忙的时候啊，以后也有时间，不如帮着我们在线来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在这儿感谢各位了。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1: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5: 昨天晚上回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6: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7: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8: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9: 什么好消息啊？
10: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11: 好，热点聊聊，先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出门的时候啊，如果您还在为停车

各位发愁的话呢，您往这儿看，不用再发愁了。哈尔滨呢将新建哈54处封闭停车场，同时呢也新增2006个啊停车泊位。那最近呢，哈尔滨市的静态交通啊智能体系完全升级，同时呢呀也在一期的进行招标当中。那么项目呢规划了建设54处的封闭停车场，分2个标段来进行实施，共建设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那么建成之后呢，也将进一步的规范停车秩序。平时孩子玩的玩具啊，大家肯定都见过。那平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对校园周边的一些商铺呢，开展了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呢来进行检查文具、儿童玩具以及校服等产品，严查3无产品以及缺少3C 认证的，以及标识不够规范等隐患问题。金秋时节，咱们哈尔滨的各大景区呢也是升级了文旅景观，同时呢也创新了更多的一些休闲业态。那哈尔滨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而且呢这也是限定景观啊，仅在秋天可以打卡看到，重新亮相也让大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再来关注双节将至，咱哈尔滨呢也推出了丰富的剧场文化供给，而且像是喜剧啊、交响乐以及亲子项目呢等多元化的演出陆续安排，市民和游客可以走进各大的商场进行演出，包括呢来进行观看，而且在家门口可以享受高品质的文艺盛宴，以文化休闲的方式呢共同度过假期，同时感受冰城的浓厚艺术氛围。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09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一啊，熟悉咱们一听可乐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到周一的固定板块呢就是毛孩子悄悄话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大家的好朋友，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吉祥，欢迎吉祥。
1: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这阔别了好几个星期了，吉祥啊，最近这个身体状态怎么样了？恢复是否已经恢复好了呢？
1: 真是不行
0: 啊，这还是差一点。
1: 嗯，这天天喝中药。
0: 哎，正所谓啊，医者难自医啊。之前跟我说好几回啊，说泽南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啊，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患病感冒了。但就如此，还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是不是？
1: 嗯
0: 嗯，一天也没有休息。
1: 哎，特别是上一周加上咱们新开始的这一周，
0: 嗯。
1: 连周休都没有了。
0: 哎呀，这吐槽了，这是。
1: 嗯
0: 啊，真是这相关的这个医院的管理人员也注意一下啊。
1: 哎，
0: 虽然说这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呢也得注意身体啊，是不是？
1: 嗯
0: 嗯，不光说是你给宠物看病，完事儿自己还得去看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嗯。所以说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聊关于宠物的话题啊。要说啊，这天气呢变化真的是挺快的，你看啊，一下子进入到了秋天了，而且这个时候啊温度骤降，晚上呢已经掉到了个位数了。在这也温馨提示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毛孩子的家长们，也要注意啊，家中的这个毛孩子天气变化的同时呢也要关注他们的健康。那其实吉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家里面的小宠物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其实我最近接的比较多的就是手工蜥蜴，他们一旦温度下降了之后就不吃饭，接了好几个了。
0: 哎，他这个不吃饭的原因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说。
1: 就是他这个温度达不到啊，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嘛，如果温度一旦降低，他血液循环下来，他不消化，不消化就不吃。
0: 哦，就是说自己可能说是这个血液循环不够，那他这个能量没消耗出去，他就不饿呗。
1: 对，人家都说60%以上的那个病例，就那个爬行动物啊，比如说蜥蜴、手工，加上乌龟这种，他说你加温能解决60%以上的问题。
0: 嚯，那就是说他们那蜥蜴这种物件，它不属于是冷血动物吧？是不是？
1: 对，它只是属于变温动物。
0: 啊，那就是说温度要相对高一点的话，它还能接受的。那就算是高温度的话，也应该有一个控制范围吧？一般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基本上我们一般控制在30左右。
0: 30左右的温度啊。
1: 嗯
0: 啊，那我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还挺高的，我觉得。
1: 对吧？
0: 嗯，
1: 超高。
0: 那你要在这个温度之下的话，基本上它就有一个好的胃口了。
1: 嗯
0: 嗯，那有没有这可能性？就可能说挺喜欢的啊，就晚上放被窝里。
1: 那不行、
0: 啊，这是它怕它咬你还是？
1: 怕你给它压住
0: 啊，就跑不了了。来欢迎一下啊，进入到视频号里边的孙玉平，晚上好啊，欢迎你。另外呢，在视频号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来平台进行聊天啊，今天一开心也来了，欢迎你。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你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大家统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不光聊啊家中的这个小猫小狗，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家中的毛孩子常见的一些宠物，像是这个猫类啊犬科啊，大家都可以发来信息。那如果您家里边养其他的一些宠物，相对来说就是冷门一点的啊，异宠啊，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吉祥呢他本人啊不光说对这个猫狗啊看病比较见长，同时呢对于一些异性宠物呢也非常见长哈。其实就是在应该上个星期吧，我们关注了一个话题，说是啊就是在2025年到2026年之间的不完全统计啊，咱们目前国内的宠物保险达到了30亿，就是宠物保险这一块已经达到了30亿。我知道好像是现在吉祥也在就是研究关于宠物保险这一块，对不对？
1: 哎，我真推荐就是每一个人都给自己家的宠物买一个宠物保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报销能报销70%，挺多的。
0: 嗯，
1: 特别是哎接触了这个宠物保险之后，有一个好玩的是啥，是我给我父母都上保险了。
0: 你等会儿吧。 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你从说怎么一个意思呢？
1: 就是我以前就因为我年纪也不大嘛，你可能对于这些生病啊什么的，还是没有特别具体的这个
0: 这种感受吧，
1: 对一个概念。因为当以前你生的病也是一些小病，你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基本上一点药啊啥都能好。但是就是后来嘛，这个宠物险也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来的。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有保险跟没有保险的宠主来就医完全是两个极端。也不能，你就是有保险的这个主人吧，
0: 就你能看出来他有没有保险啊。
1: 对，他对于这些检查什么的，他其实抱的一个态度就是反正有人给我兜底儿。基本上你想一个检查100块钱，保险给他报70，那他70自己花30就可以了。你像咱们看病的话，你像小猫小狗看病基本上1000块钱以内都能拿下吧，是不是？你花个1000你就猛花，你花1000保险给你报700，其实这300块钱到你这儿其实压力是很小的。但你要是说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啊，就是我接触的，不知道是不是我那附近商圈的问题。其实工资并不高，你要让他拿，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吧，他月光，你要让他拿1000块钱，他其实会犹豫，
0: 压力挺大，
1: 他不是说不治，对，他会犹豫，但是有保险的那些明显就不会犹豫。
0: 哎，这个好像也算是一种变相的风险抵消，风险对冲了，
1: 真的。
0: 因为我交这个保险吧，是我完全能承受得了的。
1: 对，
0: 也一顿饭钱，或者是这个一顿火锅，上趟街，哎，这个钱可能就省出来了，
1: 买用不上
0: 的。这我还有点悲观了啊。
1: 对，好像你最贵的那个才50还是70一个月，
0: 那其实这个大家是可以应付得了的。那就是说你交一次交一年的话，也就是个几百块钱吧，
1: 他
0: 也是几百块钱。
1: 他就有个有意思的是，他还不让一年一年交，
0: 就得是
1: 他就一个月一个月扣你。
0: 哦，他是这样的，还不能说是一年完整的，就是一交交一年的。
1: 对，因为那样的话你会看起来比较多。你像比如说一个月他掏个几十块钱，他不交咋地。你要是直接让那个有些宠主你掏个几百块钱，他也不愿意。
0: 手机卡钱，因为就是个手机卡钱，你打一次车打两次车这么一个钱哈。那大家呢要平时就是涉及到这保险，那其实今天说到宠物保险了，你也可以详细跟大家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啊，咱们关于宠物保险那个话题呢可以聊起来啊。如果说您的宠物没有宠物保险，或者您想买宠物保险的话呢，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吉祥，因为我知道吉祥对宠物保险这块是非常有研究的，而且现在宠物保险呢它对于很多的就是一线或超一线城市来说呢已经铺开了，但是对于像是咱们哈尔滨周边来讲呢，可能说是知道的朋友有意识的朋友也已经买了，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大家不如了解清楚来一起说说。那比方说宠物保险它是分很多的险种吗？这个东西要怎么

0: 么来上这个保险呢？
1: 嗯，一般我们推荐啊，
0: 嗯，
1: 正常来说，你如果去医院里，有的医院他会给你那些立牌，会让你扫一扫，
0: 嗯，
1: 扫你扫的那个险种、
0: 嗯，
1: 往往不是最好的险种。
0: 哦，你这事会不会动到别人的蛋糕？
1: 哦、是吧？现在我感觉这个非常普及了，
0: 嗯、那很透明的已经。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想办保险，就我们报销下来，
0: 嗯，
1: 支付宝的比抖音的好报销，
0: 嗯、
1: 这个可以说吧？
0: 啊，这就你都给说出来了啊、
1: 哦，
0: 没关系，因为站到你这个权威的角度，你是可以说的啊、嗯。
1: 因为你像我们报销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支付宝，他给你报销的就是比较痛快，
0: 嗯、
1: 因为你想，
0: 嗯，
1: 咱们上保险不就图一个就是你钱能回到自己手里吗？
0: 嗯，
1: 支付宝这个报销的就比较痛快，
0: 嗯，
1: 但是抖音呢，有的时候他会反复跟我们核实，
0: 嗯，
1: 卡这个重组一些东西，
0: 嗯，
1: 所以我要是觉得。推荐大家办理，你就直接打开支付宝，然后搜宠物保险，
0: 嗯，
1: 你直接买你心仪的那一款就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主人，有的时候会，我们会推荐主人说你去买个宠物保险，有些主人他会比较警惕，
0: 嗯，
1: 说嗯哪一款，但是我们从来就不推荐哪一款，你就是自己去搜搜，然后也如果是年纪大的，我就说你回家问问自己的孩子这种，
0: 嗯，
1: 就是怕他们觉得嗯可能是这个保险会
0: 怕有套路。
1: 对，就是比如说会不会给你们提成啊，跟你们有经济的这些往来啊、
0: 嗯、
1: 就是怕这个，所以我们一直就告诉主人说你回家自己考虑，
0: 嗯，
1: 考虑好了你自己在支付宝上买，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0: 嗯，你说的这个就有一定道理啊、嗯、但是呢你还要就是记得有一点啊，你比方说真正来到你这儿久而久之就医的话，真正能问到你的话，吉祥，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你的一种信任哦。
1: 我都主动，我都告诉他们，我说你这个你回家你要上保险，
0: 嗯嗯嗯，
1: 我说你上保险了之后，真的很不一样。我说你别说小狗了，
0: 嗯，
1: 你就说咱们人，你很难一年都不得一次病，
0: 嗯，
1: 你别管拉稀呀、啊、或者咳嗽啊、感冒啊，这些都是小病，你可能在人身上咱们不会去在意，但是你在这个小猫小狗身上，你就不知道，哎，它这个拉稀是小病大病啊。
0: 嗯，
1: 你可能一检查，你不多说，你检查，你就现在人进宠物医院，你没有个三五百，你很难出来吧？
0: 哎，是了、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不说治，你说查，但是你如果说你就是生这一次小病，基本上就够你这一年的费用了
0: 啊。可是嘛、
1: 嗯，
0: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大家如果说对于宠物保险这块呢想了解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啊。您可以直接就是在您的这个手机端，无论说您自己就是看看啊，各个平台上，或者是自己在平台上对比一下。但是呢，
1: 嗯、
0: 听吉祥的意思呢，还是首推是在支付宝上，是不是？
1: 对，我们是支付宝好保险，因为我们、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我们。老报销嘛，因为这个报销的程序，
0: 嗯嗯嗯，这个手续你们是比较清晰的哦，
1: 就是你只要拍一个就诊的照片就行，其他所有的你包括病历这这那那的都是由我们整理好了之后发到你的微信上、
0: 嗯、
1: 你直接上传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上传的时候也会问嘛，说你是哪个平台呀、啊、
0: 嗯，
1: 十个得有八个支付宝
0: 哦，
1: 我觉得这种的话
0: 的普及率还是很高的，因为支付宝几乎人人都有，
1: 而且我觉得他这应该是个良性循环吧，就是你上的人越多、
0: 嗯、
1: 报的人越多，他应该就能发展的更好一些。你要是说上的人买的人都没有多少，我觉得久而久之他这个应该不会 嗯就我怕干着干着黄了那种。
0: 这家说的你是说的可到家了啊，能看得出来啊，吉祥是一个特别就是真心实意想帮助大家的人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对于宠物保险这块想感兴趣想了解的话呢，第一你可以选择在手机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非常透明，
1: 对，
0: 不行的话你实在问不明白，你问问豆包可以吧，你上豆包问一下是怎么样怎样的哈、啊，然后呢来进行选择您的这个险种来进行投保，家里边是小动物。那我想问问啊，现在主流是不是还是以猫狗投保为主？
1: 它不是为主，它是只有猫狗，
0: 现在目前只有猫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猫狗你都很，就是你正常来说你都不是那么太好区分，就每个狗和每个狗基本上有长得一样的。
0: 嗯，
1: 你要说到这个蛇呀、啊、手工啊、乌龟啊、
0: 嗯、
1: 这兔子，
0: 它这个这个派系太大了、是不是？
1: 对，而且它现在异宠这方面吧、
0: 嗯、
1: 一个是这个医疗不完全，再一个是异宠方面能用的药也很少，能检查手段也很少。
0: 嗯，
1: 他们那边应该我估计吧，再过个三五年肯定会有。
0: 嗯，我相信未来就根据这个宠物保险越来越完善，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话，一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就是宠物方面的保险。因为我知道好像说像是一些大型的那个昆虫啊，他们就是说就算不上宠物保险，人家也会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保险。 说好上完以后，如果说出现，因为买完那一只，他可能说是怕这个价格不菲啊，
1: 嗯，
0: 他不怕他这个养不活呀，

0: 那但是呢，我怎么办？我上一个保险，好像是叫什么价格险啊？我就是在国外我看到过，那说那种保险，包括说人就是不可以是整个人上保险，给手上保险。
1: 啊，
0: 给腿上保险的啊，
1: 嗯，那这个倒是听说过。
0: 对，就这个可能说未来吧，发展趋势也许会有，但是我觉得可能离咱们远一点。但眼下呢，家里边吃养宠物猫、宠物狗的朋友，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啊。我相信啊，就是家中就是给宠物买保险呢，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我记得早在几十年前吧，就最早听说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人寿保险。还有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大家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啊，这骗子，假的。对，包括最早就是说这个汽车啊，这个交强险呢、伤险啊等等，大家都说了啊，就买交强险就行。但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呢，你会发现大家这个意识逐渐呢更加清晰了，风险意识更加强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保险呢越来越重视啊。
1: 而且我发现我的顾客他会怎么，他会在他能力范围内，买更好的那一款，因为现在本身你就像我说的，一个月最多也就50-70的，他们其实会买最贵的那一款。
0: 哎，其实这个保险哈，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它真的是挺需要的，尤其是家中这个小宠物。其实这样的话吧，你会发现大家就医的时候呢，这个角度、心态上，就像刚刚吉祥说的啊，如果说你买这个保险，你想大夫给咱们整全了，
1: 对，
0: 检查全了，药都上上，不用考虑。但如果你没买这个的话，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啥药啊？啊，你那药多少钱啊？
1: 对，
0: 有没有平替啊什么的？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1: 主要我跟你说，现在治病最贵的，我觉得，其实是诊断比较贵，因为你像，
0: 我也得推导出你是什么病，就这个过程是需要排除。
1: 对，你想现在你比如说人的那个 CT 和核磁都很普遍普及了，是不是？
0: 对，
1: 宠物也刚开始普及。你像我们现在做那个老小鼠、小花枝鼠，老鼠那么大的，它做 CT 是880、
0: 它都可以做了。
1: 对、
0: 哦、
1: 那小猫小狗做 CT 就得1000多，有的高，有的达到2000。你想你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做这一个 CT 2000，是不是？你听听这个价格。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就像我说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全身体检、我做了个 CT。好像没那么贵，我人好像都没那么贵，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宠物上保险很有必要，因为你要是让我自己去做 CT 去医院，2000块钱我都得考虑考虑，我得寻思我不至于吧，我得挺挺的这种。
0: 你人都得挺挺，何况你用到动物身上，可能就是跟你好像就是咱们朝夕相处啊，你真的觉得需要给他做，但是你得允许我们心疼一下，对不
1: 对？
0: 你还是会心疼的。
1: 确实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办法，你想那个 CT 好几十万放在那里，那你要是做一次，他不会像人，他要是像人那么，你像咱人做 CT 都得排队吧，如果宠物有一天也能做到，就是说我去 CT 我得排队，我今天交完钱可能我明天才能排上，这个机器一直
0: 运转起来了，
1: 对，那它的这个价格也会跟人一样
0: 啊，这个费用可能会逐渐下来，就是因为就是它达不到这个量，那所以说这个机器呢，好像是像 CT 机这种机器它有一定年限的，
1: 对，而且说你这个东西你今天用的这个牌子这个型号，你可能2-3年之后你这个型号清晰度就不行了，
0: 而且淘汰了，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损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好，感谢啊这个吉祥站到这个医疗方面的角度啊，包括折旧率给我们算了一下，未来这个 CT 怎么能便宜下来。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想和更多的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或者全国各地的宠物听友们啊一块来互动交流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宠物，弹出二维码扫码进群，这里边呢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还有哈尔滨本地的很多啊宠物的这个养宠物的各位毛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啊，咱们在群里来积极的交流您家的这个爱宠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发来一些照片晒一晒平时的日常生活，都特别开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宠物就可以看到今天发送的这个二维码了，大家点击二维码可以直接呢加入到咱们的粉丝群当中，毛孩子悄悄话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2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咱们的伊春之行呢，在昨天呢也已经，哎，前天啊已经这个正式的，哎，我看看啊，应该是周日啊，周日晚上的告一段落了。那本周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伊春啊，这个伊春之行。如果大家呢想报名伊春林都的双日游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那这次呢，咱们去这个伊春呢，日子呢是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两天，是9月18号、9月19号，跟随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呢去伊春。这次呢，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早晨7:30呢，咱们在哈尔滨华山路1号集合出发，全程呢，咱们走赫哈高速，直达林都伊春。中午呢，咱们就在伊春的知名饭店啊，西楼饭店来进行用餐。12:30呢，咱们去森林博物馆，共同感受伊春的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咱们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一块呢来爬这个原始森林，咱们共同呢去登山，感受静谧的空气，同时感受啊美丽的环境，在林区呢共同感受最佳的一个时段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咱们直接住进啊森宫的松林小镇。那住在大森林里，推开窗户呢，就可以看到林间的美景。而且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啊沉浸式的林间晚餐，沉浸式感受当时的大自然的美好。第二天上午的8:30呢，咱们用过早餐之后，出发去汤王河森林公园，这里是国家级的景区啊。看奇石，走林海，徒步呢感受天然秘境。中午的1:30，咱们返回伊春西楼宾酒店来进行用餐。吃饭结束之后呢，咱们整顿好自己，再坐上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到达市区啊，到达集合集散地的地点时间呢是在晚上的6:00，正好呢咱们结束两天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那本次活动呢每人的特惠价格是

0: 588元，大家抓紧啊！那这可能是咱们的节前置的最后的一次福利机会了啊！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仅收400元，而且呢，这里包含大巴车往返、全程住宿，所有的正餐全部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而且贴心的带队服务啊，高质量、超级品质。如果大家想报名，抓紧时间，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伊春啊，2天1晚的行程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日子呢是在9月18号和9月19号，就是在本周的周五、周六。看了一下天气啊，这两天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您出行。这马上秋意正浓，大家知道啊，往后的日子呢可能是越来越凉了，再找出这种啊适合出行的好机会的日子呢是越来越少喽。所以说，想报名，咱们抓准啊！最后11假期前的小尾巴，9月18号、9月19号，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去宜春。好了，北京时间的18:32，咱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毛孩子悄悄话。那今天呢是星期一啊，我们的特别板块呢也为大家开通了。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呢，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宠物保险。哎，说到宠物保险啊，刚刚一打开话匣子，好多朋友也在问啊，说关于这个宠物保险我到底该怎么买。那目前呢主流来讲还是以这个猫狗为主啊。如果推荐的话呢，其实我感觉好像是吉祥的意思啊，包括大家呢这个倾向，可能说如果说买这个保险档的话呢，还是买这个比较高一点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其实它对应的病症不一样，再一个是它主要就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钱给你报销的不一样。
0: 嗯嗯，
1: 它低档10多块钱那个，它应该是封顶单次给你能报个1000左右
0: 啊，就最多就是在1000，可能这道杠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记得可能不是那么清晰啊，
0: 嗯，就大概这个空间吧，就是这样啊。
1: 中档30的那个，它给你报销大概在1500或者1800这种，
0: 嗯，
1: 然后高档那个，它应该是最多能给你报到2000到2500。
0: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吉祥说的很保守啊，
1: 嗯，
0: 因为你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家里养猫养狗养小宠物的啊，
1: 嗯，
0: 除了有些人家就可能说选择不太科学的这个养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同寝同吃，
1: 嗯，
0: 睡在一块儿睡，吃东西我吃啥你吃啥。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宠物来说呢，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如果说科学饲养方式的话，这里肯定存在一个买猫粮换猫砂，对吧？
1: 嗯，
0: 你如果说买猫粮买换猫砂的话，我就问一下，一个月啊，咱们买普通的猫粮，不是特别贵的，要花多少钱？就对于这个成年猫来说啊，4、5岁、5、6岁吧。
1: 看你买多钱的呗。你要是买均价30多的话，
0: 嗯，
1: 你这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
0: 那你看看，一个月100多块钱的猫粮，咱们买得起的话，
1: 嗯，
0: 那给这个猫，咱们或者说给家里的小狗啊，
1: 嗯，
0: 定一个50的档，或者说再高一点的档，为什么呢？就保这个它在这12个月当中不发生太大的一些风险，有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这个区间吧。
1: 哎，其实还有这个保险还有个比较隐藏的用法，
0: 嗯，
1: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保险你办的档不是很高吗？
0: 嗯，
1: 你可能觉得哎，这正常，我是2500的档，
0: 嗯，
1: 你可能是没花掉，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主人会怎么办呢？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呢，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0: 这卡 bug 呢在这儿
1: 啊，
0: 来你说说吧，这属于是这个小秘方啊，不代表我们台观点。你说吧。
1: 行
0: 啊，怎么说？
1: 就是比如说他这次拉稀了，
0: 嗯，
1: 你可能是比如说正常来说，咱们看着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0: 嗯嗯嗯，
1: 我给你打两个针啊，吃点药啊，
0: 嗯，
1: 它基本就好了。但有一些主人会选择什么呢？就既然来都来了
0: 啊，
1: 你就都给我查了。
0: 嗯，
1: 什么是大生化呀，这那的，其实它开下来你比广化验1000多2000，这些都可以算在里面报销。
0: 那其实我
1: 体检
0: 就是可能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比方说我可能说这次小猫来闹眼睛，
1: 嗯，
0: 眼睛不舒服，
1: 对，
0: 但我顺手呢我就把肠胃给它一块体检了，
1: 对，就是体检的问题。
0: 嗯
1: 嗯,
0: 嗯，那这是可以的，是不
1: 是？是不
0: 是？我觉得
1: 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住院。
0: 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好像是这个人好像相对来说咱不权威啊，但是就是以我了解的话，你就是每一个方面的话它有不一样的保法啊，你具体的
1: 不太懂了。
0: 你看你这是人的保险，那你之前说给这个爸妈买的是他家里边的小宠物也给保上了是吗？
1: 不是啊，
0: 嗯，
1: 我家的宠物我就不保了呗，我就自己治了呗。
0: 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想到，
1: 啊，
0: 没想到。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哈、
1: 嗯、
0: 其实
1: 我自己是整不整不得了呗，
0: 你没有这个必要了哈。
1: 对，
0: 嗯，但是呢如果说哈、啊、如果说你家里不认识这个专业的

0: 宠物医生。
1: 嗯，
0: 你家里没有开宠物医院，那么你是不是就得买这个保险
1: 了？我肯定买呀、啊！我没说我看了这个宠物保险之后，我给我父母都买保险了。
0: 嗯嗯嗯，其实
1: 真挺兜底儿的。
0: 你就感觉就有这个保险以后，起码心里边踏实一截啊。
1: 对，
0: 嗯、
1: 因为你有点啥事儿，你就怕，你万一不钱不够咋办？
0: 我突然感觉就是，哎，我就是这么问一下，冒昧了啊。
1: 嗯。
0: 吉祥是这个独生子女吗？
1: 对。
0: 你还是独生子女哈。那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吧，确实对于这个家中的父母啊，包括自己的这个下一代，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忧患意识。
1: 对，
0: 倒是啊，咱们把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话糙理不糙，就是咋的，这个鸡蛋不能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1: 对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宠物保险这块呢，说起来就这个啊，刚刚说的咱又说到这个正常咱们这人寿保险或者说医疗保险了，就是说远了、
1: 嗯、
0: 但是咱说回来呢，关于宠物保险的话，大家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说就是强行让你买保险，那你如果把这个小宠物给它照顾得很好很周到的话呢，可能患病几率会大幅度的降低。但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人都有可能感冒，就是你照顾自己都容易感冒的，何况家里的小动物呢？
1: 对，这个就是属于什么、
0: 嗯、
1: 你买保险就是用你这个现在可控的钱去预防你未来不可控的这个风险。
0: 哎，是了啊、
1: 嗯、
0: 那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并不是出售任何保险给大家，只是呢将这个宠物保险呢为大家清晰的解读一下。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在咱们宠物听友群里边的朋友，大家想购买保险的话呢，可以非常简单的途径，就拿起您的手机在身边呢寻找这个平台上来搜索一下，看一看找最适合自己一款。但目前这么一看，好像是支付宝你们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它的覆盖面比较广的，对不对？
1: 对。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高中低档
0: 啊、
1: 嗯、你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哎，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这个最低的这个档，
0: 嗯，
1: 它基本上是针对于幼犬或者是刚成年的犬、
0: 嗯、
1: 如果说那个中档，它一般针对的就是中年犬。你比如说小狗它还得什么呢？拉稀、呕吐，或者是咱们理解的翻肠子、细小传染病这些。
0: 嗯，
1: 中年的犬一般它会给你保一些，你比如说骨折，
0: 嗯，
1: 车祸，
0: 嗯，
1: 外伤，肝肾疾病，
0: 嗯，
1: 或者是猫的尿闭啥的。一般老年它可能会给你保一些，比如心脏病啥的。
0: 嗯，
1: 他这个针对的这个病不一样。
0: 嗯啊，说的还是挺全的哈。来看看黄河以北说了，他说啊，人不能体检啊，人不能体检是住院，就是说、
1: 哦、
0: 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涉及到报销的话呢，还说得住院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这个住院了，然后得到一定程度，他才能这来自动启动着这个医保，或者说启动这个保险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8:39，那今天呢，咱们和吉祥呢聊了挺多关于这个宠物保险方面的话题。当然了，每周周一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带着问题来听节目。每周周一的晚上18:00-19:00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请到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就是吉祥，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您家中小宠物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让咱们家里的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好了，那在这儿呢，感谢吉祥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吉祥呢下周一继续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大家不见不散。
1: 嗯，再见大家。
0: 嗯，好的，那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 FM103.1 济南交通广播段子手朋友圈的主持人汪鑫。
3: 我是美强，欢迎收听泽南的
2: 一听可乐。
3: 山东这个赛季上大分了，你不知道吗？
2: 啊，
3: 芦苇济南车说的就是我们哦。
2: 哎，我澄清一下啊，鲁 A 的朋友真不把 QQ 念成 QQ， 也不常把小车说成妹妹。
3: 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2: 济南有三宝：泉水、荷花，
3: 把子肉也特别好。
2: 来到了济南，让你忘不了。
4: 香香，
3: 魅力中国，
2: 大美济南，
3: 欢迎你。
5: 味道不错。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6: 饱了。
3: 山东的山，山东的水，
2: 哎，你这
3: 南山的一大闺女，
2: 你可别吵。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十一中秋将至啊，双节期间呢，925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安排了多条的出行旅行路线。那如果你想报名参加我们任何一个行程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因为咱们有个别的行程呢也已经爆满了。跟各位说啊，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像是大湾区以及呢张家界现在已经爆满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新疆啊也已经满团了。那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新疆如果你想报名，咱们是10月3号的时间啊，是10月3号出发的新疆第二团。那都有哪条路线呢？我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还有哪里可以报名，分别是至尊江南的双飞6日游20人小团，费用是3599元，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带着大家要逛到皇城这个城隍庙，还有外滩、南京路、西湖、乌镇、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等等等等，都为大家带到了，全程入住3钻酒店，再加一晚雷迪森或者是同级别酒店，费用是3599元。提醒各位，咱们全程没有任何隐藏收费。至尊新疆游，那这是咱们新疆的第二团了啊，不是说跟之前的团，而是说呢这次新疆游呢是在之前爆满的名额之上呢又单开了一团，双飞8日游，所有的配置都一样，但是日期是10月3号出发，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费用是7999元。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和木、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3钻酒店，再加一晚经济型酒店，10月3号出发。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也是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至尊西安行双飞6日游，9月30号出发，费用呢是3999元，零购物、零必消、零门票啊，这个所有门票呢全部都是我们为大家出的啊，不需要您单独花钱了。像是永兴坊、回民街啊、步行街呀、包括像是环城公园啊，还有陕西博物馆、大唐不夜城、大雁塔、西安千古情、白鹿原，都带着大家呢要去打卡到。而且呢这次也是入住级别都是3钻酒店啊，大家可以放心。费用方面呢也很有优势啊，3999元。忘了和各位说了，咱们这次的新疆游呢费用也有所变化，原来是8599啊，新开的10月3号出发的团呢是799元，7999元，便宜了这个500多块钱啊，将近600块钱。所以说呢现在报名呢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机会啊。另外呢还有至尊贵州双飞6日游啊，20人的团额，现在呢还有9个名额，名额也已经不多了，10月2号出发，费用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带着大家呢要去到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青年古镇3钻的酒店啊，入住3晚，再加上一晚的西江千户苗寨观景房，还有呢一晚的贵阳的5钻酒店啊。之前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周阿姨呢去了，跟我说啊真的是体验感满满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舒适，真的是值回票价了。所以您要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直接呢来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6: 大家好，我叫张慧。我有个困扰，我不笑的时候有人说我凶，还说我强势。我说长得凶就强势吗？你要举一个真的觉得我强势的例子。他说他得想想。我说那你好好想想，今晚8点之前发给我。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小学参加联欢晚会，我去问化妆老师可以给我化吗，老师说还不行，让我再等等。 结果我妈知道之后就说我，你要这么说，老师给我画吧。我说为什么呀？她说直接发出命令，别人就会执行。还能这样子，我学到了。妈妈，打开电视吧。这件事情对我的性格影响很大，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性格实在很难找男朋友，我就去找了一个专业相亲网站的红娘，她说套餐价格一般是8000到10000，让我付18000。18000，我的问题这么大吗？他们的经验是不要提前看照片，直接当面聊比较容易成，所以会给我安排6个男人盲盒。我说可以，没问题，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男人3000一个。他还交代我个暗号，中途他会进来我们见面的这个房间，问我杯子里要不要加水，不加就是不想聊，加就是想聊。没有想到相个亲把我给渴坏了。记得我跟第一个盲盒刚刚面对面坐下来，我就有点不想聊，因为他有点丑，但我什么都没说呢，他就对我皱眉了。就你啊，自我介绍一下吧。哎呦，开到了和我一样强势的同款啊。我说还是先介绍一下你做什么工作的，行业有什么前途，你为什么还没结婚，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吗？这个时候红娘敲门了，她刚刚把头探进来，我说不用加水，把水给我倒了。我觉得红娘跟她有个不一样的暗号，因为她这个时候她就开始在那边系鞋带，她的皮鞋都没有鞋带。我现在我都花了钱啊，怎么安排这种看不上我的人来啊？这种不是免费平常就可以见到很多的吗？而且我都有点点好奇了啊，那他是花了多少钱见到我的呀？我觉得是红娘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家里人像我爸就觉得是我太冲了，把男人都吓跑了。他说你讲话温柔一点，加点语气助词。那我怎么说？不喜欢你的工作哦。怎么不考虑换条赛道呢？我爸说你不要再阴阳怪气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提出要求发出命令就叫有决策力有领导力，而我做同样的事情就叫给人压力。会有人说他们好 man 啊，怎么没有人说我好 woman 啊？
1: 好 woman 啊。
6: 我爸看我这个态度，就在我们家人群里转发了一个视频，标题女人太强势家庭都不会太幸福。把我都给看笑了。我觉得女人太强势都不一定有家庭。但我爸发视频的时候没有艾特我，我妈以为在说他，他在群里回复不喜欢你的家庭哦。我好担心他们吵起来，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家人群解散了。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我这样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讲完了，大家投票。
7: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癫。我妈前两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他就是那个谁。” 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八爷。

0: 耶、yeah. 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我妈是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为他打 call。 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两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啊！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挂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哎哎，哎哎哎，是是是是是是。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哎呦，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哦，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跟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嘻嘻。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任何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她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再等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从今天起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快死快死。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7，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925谈风看车市，一首来自暖暖的一首翻唱，我觉得男生翻唱更有那种暖暖的意境吧。进入九月份了，早晚的温度呢已经凉了，送上这首暖暖的歌曲呢，也让大家心里暖暖乎乎的，因为马上就要过了两个假期了，一个是8月15，一个是11长假。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九月份号称金九银十啊。我看董事长来的时候也挺忙，董事长天天在直播，天天在录视频，就是董事长真是感到九月份的真金白银了吧，是吧董事长啊？
1: 还行，这个月挺好。
0: 这个月好是吧？
1: 对对，
0: 行，
1: 买车人挺多，
0: 买车人多啊，这个月确实碰到了好时候了，我们也感觉出来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车说车，无论今天有卖新能源的刘刚，还有做专门做二手车的我们的小高啊，我们董事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那天下来乐着，宋总那天周五好像真没酒局，以后要没酒局说宋总，你我告诉你一声，然后宋总去，董事长你跟他聊聊，
2: 没酒局过来捧个场，
0: 天天就在这聊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进入了九月份晚高峰啊，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时间拉长了啊，可能开学季啊，大家这个进入了秋天的收获季了，还是过节了，大家都挺忙的话，路上都很堵车。如果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尤其是录到一些紧急情况啊，大家其实不光现在都是喜欢拍一种视频来加一下自己的粉丝，其实你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通过第一时间提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我们驾驶员朋友呢，毕竟呢，他这时候不需要看手机，他第一时间得到路况，也在这里呢对您表示感谢。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这两天二手车确实比较多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尤其买二手车的事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聊。买二手车置换新能源，现在普遍都是基本上不用普遍了，基本上100%都是新能源了。我在从八月份到现在啊，基本一个多月了，我就没看到过有人基本上问燃油车的事儿，燃油车基本都是二手的啊，新能源呢，新车全部来自新能源。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我们先来看一则来自比亚迪的消息啊，也就是在昨天9月13号，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在比亚迪的粉丝嘉年会上表示，只有上过最严苛的考场才能造出最极致的汽车。比亚迪坚持以高于国标的标准开展全维度测试，验证范围覆盖了整车、子系统及零部件，并奔赴了中东高温、南美高湿、北极圈极寒等全球极端工况开展测试。作为全球新能源的领军者，对于安全品质的追求早已刻入了比亚迪企业的基因。前不久呢，仰望优骑用8天19小时58分完成了3万公里的极限耐力挑战，创下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极限淬炼品质信仰，这份成绩呢，正是比亚迪长期主义造车的必然结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测试的车辆并非是特制车，而是从门店随机盲选的量产试驾车，无特殊改装，在南宁36度的高温、80%的高湿环境下啊，这辆车累计完成了350多次的闪出闪放，相当于模拟普通用户每周充电一次的使用场景，将6至7年的充电频次缩短9天测试。严格的品质把关，最终沉淀为市场的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截止目前，比亚迪已经累计销售1780万辆，每年新车销量中25%，也就是1/4的老车主增购换，千万用户的坚定选择，正是比亚迪安全最有力的口碑。对于他们而言，坐进比亚迪就是选择了一套从实验室到真实世界层层加码的安全守护。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哎呦，这已经有一个听众打入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看有听众啊，买二手的揽境。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
0: 哎，孙先生好啊，久等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揽境跟途昂有啥区别啊？
0: 董事长，你来吧，你最拿手啊。
1: 揽境和途昂它俩同一级别车，但揽境会更大一些，揽境应该长度在5.3米啊，而且从6座和7座的空间来说的话，揽境也会更大一点。
4: 哦，它就是那个外观和这空间有差别，它像什么发动机乱七八糟都一样的是吧？内饰啥的。
1: 对，发动机、变速箱在同样年款的话几乎一样，但是从更新一代车型的话，揽境会比途昂款会略新一点啊。对，因为它总是在超越这个揽境，总在超越途昂啊，在更新换代。
4: 哦、
1: 嗯。
2: 那孙先生，你买的二手的揽境是买的肯定是380，肯定买不到450啊。
4: 哦，我现在想咨询一下，就是有这个打算想买个。
2: 你想花多少钱吧？
4: 现在我对这个预算不太，我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啊，因为就是
2: 新车最低的是269,000。
4: 哦，想买个中配以上的。
2: 它就两款。
4: 哦。
2: 嗯，它一个低，一个中配，一个高配。
4: 哦，它中配就是
2: 26,000多。
4: 我想啊，新车是吧？
2: 对。
4: 那二手车呢？像就是年限短点，公里数。
2: 小高，你那有二手的吗？
1: 咱们有23年的330啊，两驱啊，但是性价比挺高，原值31万多，现在在14万5啊，全车原版原漆，一手7万公里。
4: 14万5是吧？
1: 对，是的。
4: 啊，多少公里啊？
1: 7万多公里。
4: 7万多公里。
1: 对，23年的。
4: 23年的是吧？
1: 嗯，对。
4: 哦，行。
2: 嗯，
4: 好，谢谢各位老师啊。
2: 行，好嘞，你再想想。
4: 哎，对，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
2: 啊，您说。
4: 我现在有一个1.4T 的那个迈腾。
2: 嗯。
4: 我这是23万公里。
1: 哪年的？
4: 18年的车。
1: 18年。
4: 然后我如果说就是，比如我去那个买那个二手揽境的话，这车能置换吗？
1: 可以，没问题。
4: 这个大约能置换多少钱？
1: 嗯，应该在5万左右吧。
4: 哦，那给这么高呢？
2: 你这么吧，孙先生，你到工滨路47号，是不是？
1: 嗯，
2: 车频道二手车。

0: 去直接过去吧，行不行？
1: 公民路47号是在这个，
0: 小高，你给具体来说个位置啊。
2: 公民路47号就是那这还咋行？就是在加油站对个啊。公民导航一搜就行了，或者搜车频道严选二手车，或者说公民路啊负47号都可以。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各位老师啊。
0: 可以看看去，好嘞啊。我刚才想问一下啊，那个揽境有330的吗？
2: 有
0: 吗？在我印象里都是380的吗？有330出过330吗？
2: 这事我可以确定，
0: 可以确定，
2: 对
0: 啊、
2: 嗯，
0: 可以确定。哎，但是新车全是450的了，是不是啊？
2: 新款的吧，从去年刚开始上的，
0: 全是四驱450的，它就两个配置啊，一个269,800，一个是299,800。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无论你二手车、新能源。都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啊！真有喜欢揽境的，揽境我想问一下，其实揽境真挺好，但是就是太长。揽境刚才小高说5.3米，我记得是5.1米多吧？到5.3米了吗？
2: 那时候我记错了。
0: 那你应该是他们那个大堂5.3米、
2: 嗯，
0: 应该5.1米我们就已经觉得特别长了。
2: 嗯、
0: 这车当年出的时候，我都觉得。最后一排座椅是不是能拆掉啊？现在没想到，现在新车全部干到5.3米了，5.3米已经成了九系的标配了吧？是吧？
3: 嗯，九系标配必须是5.12米起步，
0: 5.3米左右啊，必须够，必须够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想买车的事儿啊。九月份买车，我看真是人挺多，最近还问的人挺多，还真不像八月份开个车展都没啥人。现在九月份呢，看车的人还真挺不错的，二手车、新能源，这两天买二手车的人也多。想买个二手车呀，把自己置换。这两年，小高他们现在买二手车，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二手车的价格现在近年限的都挺离谱的，都想整个便宜，是不是、啊？
2: 对，现在便宜，现在便宜的其实都不太正常，这些车。对，因为基本很多车的话，2011年、2012年的很多车的话，都是在用废铁价的这个上乘腰的价格去这个销售。对，所以。这是最便宜的阶段了啊、去年都不这样。
0: 燃油车现在的市场不好做啊，尤其燃油车新车不好做，做的特别难受。广汽集团嘛，今天呢，股票停了啊，这事儿看着挺大，股票停了就说明广汽集团现在经营已经遇到问题了。今天在 A 股的股票停了，所以说现在呢，做燃油车的市场都不太好，都在转向新能源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尤其有二手车想换新能源的话。或想选一款我们值得推荐的二手车，我们这几位嘉宾都手里都有好多值得推荐的二手车，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还有另一部电话8799-7337。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是比发微信啊更方便，但实在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发微信到公众号、到视频号，都可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打电话呢，我们交流起来分方便，我们也可以更提供各种价值，而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我们来看看啊，23年的 RAV4 原版原漆的能卖多少钱啊？应该是2.0的两驱的。
2: 2.0两驱的话，
0: 23年能还值9万块钱？
2: 应该得多点，
0: 还多。
2: 正好应该得多点。对，因为
0: 能到10吗？
2: 终端价格的话，具体得看车况、公里数和配置了。
0: 这车哈、还到不了10是吧？
2: 对，不知道啥配置的，
0: 不知道啥配置的啊。
2: 对，包括车况，这个在二手车评估的时候是主要因素。
0: 行，大家有问题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热线8211-9002啊，我们有很多好点的二手车啊，也还有新能源啊。哎，我先问啊，他这个问题，我先问问小关，你现在手里都有新能源二手车吗？
2: 手里边现在有，就是比亚迪，现在不好收啊，有就是比亚迪现在。
0: 比亚迪收不到啊？
2: 有啊，不多，但是现在、
0: 你
2: 这玩意儿卖的挺快啊。对，
0: 但是收到就赚钱是吧？
2: 但是如果你评估二手是这样，如果你评估好的话，它是轻易不赔钱的。还有你的周转周期啊，你卖3月的话，那肯定要赔钱。
0: 现在这个二手车绝对不能卖3月了啊！现在这个市场太严峻了。但是新能源呢，如果卖好的话，速度还是挺快的。

0: 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发展趋势了。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我们接着看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奇瑞 T1 和捷途 T10，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董事长你认识吗？
4: 我现在研究新车研究的少。
0: 你也不认识？
4: 嗯，不认识。
0: 这什么车？奇瑞、捷途、
4: 上海 T1 我知道。
0: 那奇瑞捷途 T10 是啥玩意儿啊？
4: 那我不知道。
0: 他俩哪个更值得拥有？太多了，你可以来一个呗。
4: 我不是，咱现在专门搞二手车，我新车都好几年，我也不咋研究了、
0: 不是不是，对，他可能传递的慢。
3: T1 还是T11啊？T11
0: 和T10，这玩意儿起的名字太多了。
3: T11吧
0: ？T11啊？
3: 应该是两个一，
0: 两个一。
3: 有T11，好像没有T1。
0: 那T11是啥呀？
3: 应该是个大 SUV。
0: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不是我们孤陋了啊！我们孤陋了，孤陋了。
3: 它应该也是个九系的车，
0: 也是个九系的车。
3: 对，也是5米多的一个大 SUV。
0: 不出名啊，是吧？咱不知道，没了解过呀。这做活动做的少，是吧？跟大家宣传的少。现在这个车出行速度太快了，各种车都上了，新能源是吧？都对比成什么样啊？有时候都说自己最好，
3: 这车太少了，真没看着有。
0: 都不值得拥有，是吧？都是方盒子吗？它也是方盒子吗？
3: 不是方盒子，类似于一个大唐，就是那种造型。九系嘛，又是个大 SUV。
0: 不认识啊？行，那咱就不认识，就说不认识的事啊。没办法，我们也谦虚点，不是我们谦虚，现在出车出的太快了，各种买车的频率啊，就手机出啊，不出车就跟出手机一样，手机都没有半年出的，新车半年换一次，新车半年换一次，换的大家自己心里都没底儿啊。现在为什么有时候都跑那个，说那个跑啥来了，跑数据嘛啊，现在车都得要 4S 店跑数据，自己都来不及了，自己要再来跑数据的话啊，出车的时候我估计黄二菜那不是黄二菜凉了，基本上什么都凉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问题，二手车8211-9002。和8799-7337，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

0: 对峙时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点意思，这么问了，汽车厂家要求加95号汽油，但咱们跑高速加98号汽油有助于清理积碳和油路系统吗？清洁油路系统吗？董事长有吗？
2: 应该是没有哦，因为大家
1: 营养是不是有点营养过剩了？
2: 大家知道就是汽油92和95还有98它的区别是啥？是辛烷值，抗爆性啊。但如果说你要说油的品质好一点的话，这个我相信啊。但是你要说动力性好一点的话，其实我也相信啊。但是你要说它有处理积碳有多么好，那我感觉可能稍微差点意思。
1: 它不是那个事儿。
2: 对，你如果车有积碳的话，你别说加它了，你就打除碳剂都不见得好使啊。你再加高耗燃油的话，有可能没拿太多的作用。对，
1: 和二锅头和喝五粮液的人不一样。虽然说我举的不太标准，喝二锅头呢，咱普通老百姓；喝五粮液可能有钱人。那最后呢，他俩都不是说喝完那个不伤肝，他俩都伤肝。但这个我举的不太恰当啊。但是95号汽油和98号汽油辛烷值，它只对汽油的标号更有劲儿，车动力性更好，但是对清理积碳和油路系统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2: 没有，
1: 没有啊。
2: 这些东西还得需要除碳剂啊和汽油添加剂，
1: 还有
2: 来这个，
1: 还得是巴斯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机油漆
1: 那种东西啊。你还得继续使用巴斯夫那种机油漆，建议你去使用巴斯夫，不要建议你去到那个燃油就汽车加油站啊，是不是？加油站也是推广那些，但加油站现在也不咋推广，我看加油站也不推了，现在，哎呀，就是，是点燃油添加剂吧，是不是能更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买车啊，修车，最近修车很少啊，修车修了很少，现在车也不坏了，是吧？是不是董事长？现在是不是近年限的车都是收的，都是近年限的车，老车都报废了，是吧？
2: 对，现在基本上以保养为主，而且现在大家。可能是因为车多的原因啊，这个单车行驶里程的话多的太少了，大部分都一年都行驶个18000公里的，可能一年就保养个一回或者一回半。对，再一个大家现在对于车辆呢维护啊也比较及时，都是年近的，所以车坏的太少了，现在修配厂都不好干，因为车出了碰撞以外
1: 啊
2: 想挣到用户这个维修钱的话是很麻烦的啊。
1: 车的品质高了，使用频率低了，是吧？
2: 对
1: 啊，大家开车的次数少了，是吧？这加上交通意识也好了啊，现在也没有那些乱七糟的以快为主了，所以说修配厂也不好干。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接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瓦基的汽油添加剂可以吗？你听说过吗？
2: 不管任何机油和汽油添加剂
1: 啊，
2: 只要是正常出品的都可以。
1: 对，
2: 但是我建议你呢，如果车有积碳的话，其实是车的一个故障的体现。你光通过就是免拆形式的话去治理不是那么太好使。你积碳多的话就是啥都不好使，你只有通过机械形式就手工操作。
1: 手工操作把它清除的。
2: 对，用各种形式的话就是抠也好，干冰也好
1: 啊
2: 或者其他形式的喝了沙啊也好，你就给它清除了就得了。
1: 就是回到你这个就是你有病之后怎么吃药，尤其怎么调节的药，中西药结合都不好使了。平时保养行，这个我举的例子是不是恰当了？
2: 对，
1: 保养行，但是真是有病了必须开刀，必须手术，必须用物理治疗，是不是？
2: 对，这么形容也对，因为你使用的汽油油品不好，也会导致积碳形成过多，或者是呢你城区之内啊行驶的比较少，就是天天这个上下班堵车，它也是积碳形成的，就是一种方式啊。对，所以有的话积碳多的话，既然看上的话就手工清理就得了。
1: 对，如果要是你说真是推荐几款我们这里经常说的啊，因为我们这里很多来自以前都是来自一汽大众的一些嘉宾们，他们都推荐来自德国的巴斯夫啊。巴斯夫是机油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听众说了啊，他说哈佛 HiFi4 HiFi Z HiFi T 有区别吗？加上买亏电油耗多少？HiFi T、HiFi Z、HiFi 四，它是一个区别，是电驱化的电驱平台啊，是不是小高？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吧？
2: 哎呀，这两年研究二手烟有傻了，我这真不敢说啊，因为不像头几年专。

0: 门在研究
1: 他这是
0: 修个新车，
1: 刘刚知道吧？
0: 不一样，嗯，
2: 他就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于你像咱们那个像我们的比亚迪什么 1.5T 2.0T 然后 1.5 自吸，它类似于这种，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车的一个混动平台，
1: 混动平台啊，
2: 对，它只是排量动力不一样，
1: 嗯，它是，我记得它是一个混动平台啊，家庭买亏电油耗多少，你家庭买哪个呀、啊、含包几啊，是不是你买点，你我不知道你买什么车啊，哈佛的哪款车型，欢迎大家接着聊，它有的用 HiFi 4，有的用 HiFi T 啊，它有的是四驱平台，有的是四驱电控平台，我记得是这玩意儿叫做。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问题，修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接着聊，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它只是个电驱平，我记得是一个电驱平台的意思啊。我听长城人解释过，但这个对你影响不大。不过是你看看你使用的到底是哪款，是我想要那个外形的，是用要那个混动的，还是是要那插混的，还是纯粹的汽油的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接着看，有的使用了这种电驱平台，有的并没有使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刚才说的推荐几款汽油添加剂，我们更推荐就是来自巴斯福的，你可以到一些大众店里去买巴斯福的 G17 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视频号、公号可以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听众还是没搞清楚，他说845分为哪个系列吗？小高？
1: 巴斯福有啊，肯定的。巴斯福给那个大众配的是这个叫 GL7。
0: GL7，他说 GL7 是哪个需要系列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GL7 是一汽大众的备件型号，是我们统称为 GL7，这就是拿它作为一个型号，
0: 嗯、
1: 就是一说而已。其实，
0: 在网上买不到的是吧？
1: 可以啊，
0: 有 GL7 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对，除了大众渠道以外的话，网上其实应该可以。
0: 有，
1: 你不管是任何品牌的，只要是保真就行了，就跟那机油似的，不管是哪个厂家的，只要它是真的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啊，你大品牌的那个假的出来的话，你加上也白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化学。这个产品，在研发的时候，它首先50%以上的这个研发标准是啥呢？先把你的车整坏了啊！你它的功效的话，其实要低于50%，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
0: 你就上一大众的店里去买就行了。
1: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车都能用 GL7
0: 啊，
1: 这东西看你用不用，
0: 嗯，
1: 能不能用，就跟那92、95号汽油似的。前两天我一个日系车卖了，用户非常高速加50号汽油，结果把车开坏了。
0: 加什么啊？
1: 加95的啊，跑高速啊，本来这个就是一个日系车，就加92就行了，非加95的，寻思把积碳冲一冲，说这玩意儿好。
0: 嗯。
1: 最后的话，把气门也干呲了。对，所以这东西就是你没毛病就别整它，你就该用啥用啥就完事了啊。
2: 挣钱乐也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它压缩比不行，它压不到这个压缩比，是不是啊？
1: 对，它不适合你用。它设计之初的话吧，它不是说有的车是顶上写着高于那个、高于它可以，但是你就是用它就得了，你别总高于它啊。有的车其实不适合啊。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气门呲了，因为近期量不够了。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有什么问题接着说，这个我说清楚了吧？现在问这个燃油添加剂的人不多了，很少了啊，大家使用也不多，先看一看吧。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接着聊。九月中旬了啊，这个月很快呢，就马上就要进入了假期了啊。咱所以说呢，金九银十啊，对于卖车的人、买车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啊。而且这个月是不是刘刚价格也好吧？
2: 现在价格、
0: 相当好。
2: 对，
0: 只要你来，我就可以跟你聊，是吧？
2: 你只要想买就行
0: 啊，只要来。但是你们还是干不过宋总，人宋总说了，出门就好朋友，是吧？
2: 宋总都是好朋友，
0: 宋总出门就加微信，加微信就转钱，是吧？宋总还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那这两个月的价格挺不错，你给说说吧，尤其大家关心的秦系列。
2: 秦的话，我们最近大家。一直在找说想要个便宜点那个嘛，然后。

0: 哦，我们最近搞了一批吧，不太多，十多台，
1: 幺
0: 那
1: 二八是
0: 个
1: 吧？
0: 幺二八的，
1: 我先问一下，宋总有没有？
0: 宋总没有，
1: 宋总没有，宋总
0: 没
1: 没
0: 有，
1: 有我们就放心了，是
0: 宋
1: 吧？
0: 总没有，所以说的大家想要的话，过来找我，价格肯定没低，
1: 7万多块钱是吧？
0: 对，7万多块钱，
1: 7万多块钱可以适合跑满一车幺二八的插混，是不是？
0: 对对，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车型。新改款的车型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假期期间，这段时间吧，你过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找点福利。
1: 都行啊。
0: 对，肯定不会像之前一毛不拔就是的。
1: 哎，我不是自己都承认了，刘刚，我都不是说你们前两年，我记得你们从6月份开始要什么区域统一价格，是不是？
0: 那个确实一直在统一，
1: 一毛不拔。
0: 只是那个最近，最近这不过节了吗？你怎么也得有点说法吧？然后能搞一搞啊？
1: 最近主要是宋总拔毛拔太多了，是吧？你看宋总那时候就总拔毛吧，是吧？您宋总最后把毛也照样长出来了，是吧？也没剃光了，是吧？
0: 宋总整挺好。
1: 宋总整挺好，你们就死相，你们还是不如宋总这种老奸巨猾，是吧？董事长最知道，是吧？宋总这种老奸巨猾的人，一般人整不过他吧？董事长
2: 反正我们是不行。
1: 你们是怎么过他？
2: 对，
1: 你
2: 我
1: 看
2: 们。
1: 他在那时候，我那时候都跟他们说，你说你别老跟宋总计较，按照宋总的计谋是吧？人宋总优惠，你们也优惠点呗。他就不干，说我们就是必须是按照厂家，我们按照厂家这种边际，又报厂家批准啥的，又价格这个那个的啊。最后人宋总啊遥遥领先，宋总是夺取胜利了。人夺完胜利之后，开始从来不说以前自己办过什么事儿是吧？以前办过那些事儿，他从来不吱声是吧？
0: 读完胜利，中午没事过来找你聊天儿。
1: 你看，这就是能人是吧？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我们请进刘先生啊。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
1: 哎，刘先生好。
6: 哎，你好，老师。
1: 你说说你的想法，10万块钱想买个 SUV， 是买新能源的还是买燃油车呢？
6: 我想买个新能源的，插电混的。
1: 你描述你看什么品牌了，或者是吗？
6: 我看的是比亚迪的那个宋新款的那个宋 Ultra， 那个就是2.5续航的那个卓越版的那个。我想问一下老师，在哪块？我是哈尔滨的，在哪块那个提车能有优惠一点？
1: 这是看你的了，刘刚。
0: 宋 Ultra 看的。
6: 对。
0: 宋 Ultra 的话，你整个预算应该得超10万啊。宋豪车正常应该是15万级别。宋豪车目前的话，它是205、205和310。我听刚才听您说看卓越是吗？
6: 对，看那205卓越的。
0: 205那个叫超越，领先和超越应该是139,900那款是吧？
6: 对对对。
0: 对，这款的话，现在我应该还有几台车，然后你要弄的话，你可以过来找我，然后我给你安排呗。
1: 这个价格不能在这个广播里说啊！
0: 对，我没法跟你聊这个。
1: 你可以去啊。你说
6: 我那个，我到哪去找您？
0: 你到机场路8号吧。你现在你可以加我一下。
6: 我加你微信吗？
0: 你可以记我一下。对，157-6553-2007，157-6553-2007，
6: 157653。
1: 6557。
0: 6557-2007，
6: 157-6553-2007，
0: 对，
1: 是6553吗？
0: 对，6553
1: 啊，2007，机场路8号，可以去找他，找刘刚。
0: 对，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一下。
6: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手里有个置换，
1: 嗯
0: 嗯，
6: 15

0: 年的车是大众速腾，
1: 嗯，
0: 就是手动挡的，
1: 嗯，
0: 1.4T 的，现在是跑了94000公里，我想做一下置换。
1: 刘先生，你当时挺绝啊，能买自动挡的，还能买个1.4T，还能买个手动挡的是吧？人家都买双离合了，就你来个手动挡了。
0: 当时不就为了能省点油吗？
1: 嗯，其实它不比手动挡省油，不比自离合双离合省油。这玩意儿给它价吧，
2: 到店里边去评估更准这样的。
1: 嗯
2: 啊，因为涉及到上店里边去看车嘛。
1: 嗯，
2: 对
0: 对
2: 啊，因为具体车况的话，我估计店里边给的会比我准一些。
1: 嗯
2: 啊，
0: 行行，
1: 嗯，
3: 对，得具体看看。
1: 嗯，
2: 对，
0: 嗯，
1: 行吗？
0: 嗯，好，行，
1: 好，机场路8号去找他吧，你俩加，向我加微信了，好吗？
0: 好嘞，好嘞，谢谢。
1: 放心吧，啊，好嘞，
3: 嗯，好嘞。
1: 刘刚，这是看你的了，你能不能干过宋总？要不行，咱人上宋总了，宋总出门再给2000块钱，是吧？
3: 哎呀，一点问题没有，
1: 对对对，现在干宋总已经成了比亚迪的共同的目标了啊！所有的比亚迪王朝网的目标就是干掉宋总，他太奸猾了啊！是不是董事长？你接触他时间最多，
2: 嗯，
1: 是不是他太奸猾了啊？
2: 还好吧，你就对，多看看书就行，
1: 多看看，你多看看他就行，你看他就知道啥叫奸猾了。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时候，董事长，你为啥不敢给人价格呢？
2: 我说实话吗？
1: 你说，
2: 因为明天是到店里边评估，
1: 啊，
2: 这个车呢，我只能给个参考价格。
1: 嗯，对，
2: 你说我给
1: 大约得多少钱左右？
2: 我要给高了也不是，
1: 啊，
2: 给低了还不是，因为明天要上到这个兄弟车行去评估去，
1: 嗯，
2: 所以他那更准确。
1: 嗯，
2: 要不然整出
1: 整出
2: 差异来，赶着我不专业。
3: 最关键吧，现在也没看着车具体一个车况。
1: 嗯，
3: 其实二手车那东西真是一车一块。
1: 奥车有插混的吗？在我印象，奥车是纯电的。
3: 纯电混动都有，
1: 纯电都混动都有啊。
3: 对。
1: 行，82119002啊，我就有意思，我就想起6月份的信誓旦旦的几家店都说我们就不能优惠，我们比亚迪就是坚守攻守同盟，我们比亚迪就是价格同盟，一分钱不能优惠，厂家谁扎我发10万块钱，送到偷门就偷门，没有一个人大张旗鼓的优惠啊，反正也是偷门出去转钱了。宋总遥遥领先是吧？宋总连续夺得连续几个月的冠军啊！大家知道了，看出宋总实力了吧？宋总这在计谋方面、谋略方面还是有一套的。8799-7337和
3: 有实力，
1: 是不是有实力？
3: 有实力。
1: 哎呀，这老奸巨猾的东，这老奸巨猾，我说他啊，因为我认识太长了，这老奸巨猾的人是啊，这相当老奸巨猾，从市场部经理干到销售部经理，干到大客户经理，反正他一直也在一汽大众干啊，他干到丰田经理。反正一直干啊，干着比亚迪燃油车，是干自己干新能源。
3: 嗯，
1: 你说他能？就宋总啊，经历太多了，是吧？谁要在他面前耍个心眼儿啊？哎呀，一般人都躲不过去。82119002和8799-7337，用宋总话说，只有我能耍你，你不能绝对玩我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5: 谭峰
4: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董事长，他这个问题你得来回答了，我也搞不清楚。他说我是买长安的 CS75 混动的，还是买吉利博越的混动？他俩现在哪个卖的更好？哪个更有市场？哪个更先进一些？更好一些？
2: 刘刚应该比我清楚。
1: 混动，油电混的，他不是插混的，油电混的。
3: 他俩都是插混。
1: 他俩油电混，100%油电混。他俩是油电混的，
2: 是吗？
1: 啊，
2: 嗯，那我都不说。我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不是这两年真没研究这个新车，咱天天在研究二手车，这新车上市，说实话我也不关注。现在，对，然后刘刚应该能知道吧？啊，
1: 刘刚他说的没有插混，他都是油电混，博越没有插混 ，HEV。
3: 但是说实话啊，选这两款车挺有意思。
1: 嗯嗯嗯。

0: 要是我来看，就这价格，其实你买个宋 Pro 啊，或者买一个海狮05啊，挺好，挺香的。
1: 宋 Pro 那个那天董事长说了，不是那个宋董事长说了，说宋 Pro 是他的最大的销售主力，而且他有大量的库存，是吗？
0: 他有多少库存咱不知道了，但是就刚才咱说的这两款车，其实我建议你看看宋 Pro， 宽敞的大点，200多公里纯电续航不挺香吗？
1: 有可能人家就是不想充电呗，就是专加油呗，这种 HEV 的混动的啊。行，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行的话，你可能钱会更高一些，去买 RAV4 的油电混的啊，丰田的油电混可能做的可能更好一些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在油电混方面咱不敢别的说，就是丰田可能真是独一无二的，确实做得很优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和87997337。我们听众啊，他说 Ultra 和宋 Pro 有区别吗？那位听众问了，他现在也没搞清楚。
0: 有区别，
1: Ultra
0: 整个比宋 Pro 大一个级别呢。宋 Pro 说下尺寸吧，宋 Pro 4735车长，但是 Ultra 已经是4850了，那差10多公分呢。
1: 它是不是取代宋 L 的那个款车型？
0: 它比宋 L 还大一圈呢。
1: 啊，它比宋 L 还大一圈。
0: 对，所以说的不是一个级别的了。Ultra 可以理解成什么大五座的 SUV？
1: 我是它
0: 那个空间老大了。
1: 它取消宋 L， 它取代宋 L 的那款车是吧？
0: 对，它比宋 L 还要大一圈呢。所以说的它整个一个空间，它的轴距已经达到2.84米了，就是后排不夸张点说，你如果你的个头在1.8米左右，你前面坐下，后排能翘二郎腿，这是很夸张，空间非常大。
1: 这才13万多是吧？
0: 对，差着级别呢。Ultra 很大，
1: 好像它纯电的能到600多公里的是吧？
0: 710最长的。
1: 710。
0: 对，而且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的。
1: 好，我们接着看87997337和82119002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有没有买车的啊？尤其买比亚迪的是吧？我们这里比亚迪啊，有实力是吧？这回终于醒悟了啊，那就终于不那么死刑了，可以跟大家呀、别可着一个宋总来优惠了，我们还是有力度的。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选择啊，或者想卖二手车，或者想买二手车的事儿，我们今天小盖在这啊，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他做的都是精选二手车，对二手车的把控能力很强的，也值，他选择那些二手车都是值得考验的啊。已经到了19:52了，你推荐一款今天带来有什么好车吗？小盖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推荐一款今天刚收的车吧。这个还在准备中的。推荐一个12年的大众迈腾。这么老的车呢，为啥收呢？就是因为车况极品啊，一手车
1: B 七，
3: 对，一手车1.8T 领先，跑了89000公里啊，全车原版原漆，金色的车身，
1: 12年的车，
3: 对，12年的金色的车身，
1: 也没咋跑啊，
3: 对。

0: 啊，那我认为12年的小公里数会比15、16年的大公里数要可选啊，因为车是一个这个机械素质很强的一个产品，所以它公里数少自然的优势就大。
1: 嗯，其实呢买燃油车呀，它的机械素质啊在常年的使用过程中啊其实还是比较值得考验的啊，确实它这个使用强度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机械的这个消耗度也少，它也是可以行的。12年的迈腾 B 七是吧？
0: 嗯，
1: 2万多、
0: 嗯、
1: 还可以的啊、
0: 嗯。
1: 你有没有手里有新能源推荐呢？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好点的日？你很少推荐日系车是吧？
0: 日系车呀、啊，
1: 嗯，
0: 日系车不多，
1: 嗯、
0: 咱们啊、哦
1: 嗯，
0: 日系车也可以推荐一个啊、
1: 嗯
0: 这个15年的。
1: 大家不都找日系车吗？
0: 要油车是吧？
1: 啊，油车便宜的
0: 车啊，
1: 油车便宜点的。
0: 15年的丰田荣放
1: 啊，
0: 2.0新锐，2.0四驱的、
1: 嗯，
0: 这车全车原版只有一个门有点补漆，
1: 嗯嗯，
0: 啊，这车现在也便宜，我认为，15年的车，这玩意儿现在4万多块钱，咱们都是车况精品，能通过这个全国连锁的一些知名的查不试啊，这个三防检测，啊，都能达到 S 级的，啊，所以这些车。在我这买的话，大家都可以放心。
1: 行，推荐两款车，一个迈腾，一个 RAV4 啊，也都不太贵。现在太贵的车是都没人买呀、啊，更多的大家都买这种便宜车型，是不是、啊？我看这种便宜车现在特别畅销啊。
0: 哎呀，今天我发了一台3888的一个一手的3万公里的小面包车。
1: 我看了是那个叫瑞奇，不是？
0: 这个奇瑞的那凯瑞。
1: 啊
0: 啊，这个爆炸了，这车
1: 啊，
0: 卖挺多，卖2000多啊，我寻思置换回来差不多就卖吧
1: 啊，
0: 这个爆炸了，这车问的真多呀，我没想到这么非要买3000多块钱车的人这么多，
1: 看样子钱不好挣了，钱好挣的时候都不在乎、哎、是吧？
0: 但是确实就比铁一加了1000多块钱，完了还能开能跑，
1: 嗯、
0: 这东西确实有性价比，完车还新，3万公里一手车。
1: 还能这么新吗？凯瑞不是这个品牌还有吗？现在奇瑞旗下的凯瑞品牌，我记得
0: 2011年车开了3万公里，
1: 2011年
0: 对，
1: 后期是不是他这个车没了？说这个牌子
0: 后期没了，但是不得不说
1: 啊，
0: 2011年的你像50或者是哈飞，那时候这些车的话，质量都没有它好，这4缸的1.0的发动机挺好，还有呢就是它的钣金工艺，它没烂呢，关键是。
1: 那你说你买你这车的人也真是啊，买这车人不就是为了干活，还不咋开是吧？
0: 就是玩，
1: 就是玩。
0: 关键是一家1000多块钱，就是不喜欢了，你就直接卖个铁就
1: 卖个铁，我还能
0: 卖铁卖2000，
1: 我还能卖2000来块钱是吧？
0: 对，卖铁2000揣兜啊。
1: 对
0: 呀、
1: 啊，行，19:56了，咱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大家还有什么二手车的事儿或者新能源的事儿啊？或者是你可以到抖音上加我吧，到抖音上加我的 TF82119002，有需求的话，抖音上直接加我 TF82119002。虽然粉丝不多啊，我视频也做，短视频也做不多，但是呢你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吧，买什么车型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建议，尤其在哈尔滨买车的问题啊，我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儿就到这儿，明天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谁能盼来
1: 北京时间20: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

0: 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三集。马良以才学显名乡里，眉间白毛更让他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马良擅长文学，其文章辞藻华丽且富有内涵，他与诸葛亮交流时会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心得以及对不同文学流派的见解，这对诸葛亮的文学素养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使诸葛亮在表达观点时语言更加精妙且富有感染力。代时高歌，心怀壮志的吟唱，梁甫吟的悲歌，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就像一座天然的舞台。每个黎明，当晶莹的露珠还挂在草间，皑皑晨雾从山中缓缓腾起，将这山、石、草、木笼罩得朦朦胧胧之时，人们便能听见从这里传出诸葛亮那雄浑深沉的歌声。不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江谷也是，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世，谁能为此谋。相国齐燕子。这首梁甫吟本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其歌词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位权臣，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谷冶子，此三人皆勇猛过人，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际，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自恃功高，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国相晏婴见状，担心他们日后会危及国家，便心生一计。晏婴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而食。公孙接、和田开疆率先自报功劳，各取一桃。谷冶子随后讲述自己更为卓著的功绩。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自觉功劳不及，羞愧自杀。谷冶子见此情景，也觉得自己独活不易，遂自刎而死。就这样，晏婴用两个桃子巧妙地除掉了三位权臣。这首歌的曲调委婉哀伤，歌词如泣如诉，充满了对三位勇士悲惨结局的惋惜与哀叹。而诸葛亮这位来自齐鲁大地的青年常常吟唱此歌，其中蕴含着他复杂而深沉的心境。一方面，诸葛亮或许是借这首歌怀念自己的家乡齐鲁大地，那是他的根之所在，尽管已远离故土，但家乡的一切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首歌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他与家乡。另一方面，诸葛亮吟唱梁甫吟更多的是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他身处乱世，目睹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兴衰成败，如同歌中的三位勇士，虽有才华与抱负，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壮志未酬。他明白，在这动荡的时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仅需要卓越的才能，更要懂得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同时，诸葛亮或许也在以这首歌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担忧与期许。他渴望能像晏婴那样，凭借智慧辅佐明主，成就一番大业，但又担忧自己会像三位勇士一样遭遇不公与谗言。每一次吟唱都是他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对未来道路的思索。在这清幽的笼中，梁甫吟的歌声日复一日的回荡，仿佛在诉说着诸葛亮那壮志未酬却又心怀天下的复杂心境，也见证着他在等待时机磨砺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以管仲乐毅自比，诸葛亮在笼中隐居时常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彼时齐国政治混乱，齐襄公无道，诛杀无辜，欺辱大臣，沉溺女色，致使国家动荡不安。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而好友鲍叔牙则奉公子小白出奔举国，最终公子小白战胜公子纠，成为齐桓公。管仲虽在辅佐初期未助力公子纠登上王位，但他在齐桓公即位后展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威震诸侯。乐毅，战国时期中山国人，后辗转至燕国，燕昭王为报齐国之仇，广纳贤才，乐毅受其礼遇，得以施展军事才能。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几乎使齐国灭亡，为燕国雪耻。乐毅不仅军事才能卓越，还注重以仁义服人，在围攻莒城和即墨时不急于强攻，希望以道义使对方归服。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比，原因深刻而多元。这一自比也引发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管仲奉主而不能纪，所奔非纪世之国，与诸葛亮则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相比，不可相提并论。乐毅轻易屈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一旦则主便始终如一，二者行为差异明显。西晋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乐毅率五国之兵攻齐不算强大，大战绩溪，浮石流血不算仁义，而诸葛亮保文武之德，刘备以知人之名屡造其庐，资以济世，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一左取蜀，勋业垂迹而陨，声列震于遐迩，认为诸葛亮待将与一屡争仇，岂止与乐毅为伍。四，规划三分，洞察天下的智慧。江东局势的风云变幻，东汉末年江东地区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孙策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在江东大地掀起了一场场的扩张风暴。孙策的征程首先指向了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占据着江东的战略要地，成为孙策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兴平二年195年，孙策率领着他那支士气高昂的军队如猛虎下山般向刘繇发起了进攻。当时刘繇屯兵于曲阿，今江苏丹阳，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孙策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激励着士兵们的斗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孙策的军队如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刘繇的防线。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拼杀，孙策终于成功赶跑了刘繇，为自己在江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赶走刘繇后，孙策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严白虎、王成等地方武装势力在当地拥兵自重，为非作歹，严重影响了江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孙策明白，若要成就大业，必须先清除这些障碍。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率领军队逐一征讨这些地方武装。在攻打严白虎时，严白虎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部众负隅顽抗，但孙策巧用计谋，先切断了严白虎的粮草供应，使其军心大乱，然后发起总攻，一举将严白虎击败。对于王成，孙策同样毫不留情，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随后孙策顺利占领了会稽，至今浙江绍兴、吴郡，至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庐江郡，至今安徽庐江西南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庐江太守刘勋手握重兵，实力不容小觑，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孙策展现出了卓越的智谋， 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大量的珠宝和细布，同时对刘勋说：上辽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见才起义，不顾部署的苦苦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辽。孙策则一面派堂兄孙奔等屯兵彭泽，巧妙地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如神兵天将般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遭遇孙策的伏击，战败后只得率残兵灰溜溜地北投曹操。同年12月，孙策又将矛头对准了黄祖。黄祖盘踞在江夏一带，对孙策的势力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孙策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进伐黄祖，在沙县至今湖北武昌西，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闪烁，孙策的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杀敌，锐不可当。黄祖的军队虽拼死抵抗，但终究难以抵挡孙策的猛烈进攻。最终孙策大破黄祖，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紧接着孙策又把目光投向了豫章，至今江西南昌，当时华歆人豫章太守。孙策率大兵如乌云般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郊丘，派于帆前去劝降。于帆见到华歆后言辞恳切地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浏阳州，指刘繇，军所亲见，南定比郡，指会稽，义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明白大势已去，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他权衡利弊后，当夜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豫章，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江东的版图。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四集，孙权即位与鲁肃的战略规划。建安五年，孙策遇刺重伤，生命垂危，江东局势瞬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江东集团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困境，未来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孙策将谋士张昭等人唤至榻前，充满忧虑地说道：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无地。随后他又把弟弟孙权叫到跟前，亲手将印绶系在孙权身上，语重心长地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这番话明确表达了让孙权继承大业，在重臣辅佐下保住江东的殷切期望。孙策离世后，张昭等一众僚属迅速拥立孙权，他们上表朝廷宣告孙权继位，同时将这一消息传达至各个属城，稳定人心，使中外将校各司其职，维持江东局势的基本稳定。不久后，周瑜也匆忙赶回奔丧，并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同掌管事务，为孙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周瑜的大力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二人相谈甚欢，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鲁肃目光敏锐，见解独到，对天下局势的分析让孙权大为赞赏。待众人退去后，孙权特意将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城父兄余业，私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思索片刻，缓缓说道：西高地区区，欲尊事异地而不惑者，以项羽为害也。今知曹操游西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素妾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伪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城多物也，因其多物，剿除皇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地之业也。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犹如一幅宏伟的蓝图，分为清晰的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稳固现有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打造坚实的根基。第二步，利用北方曹操事务繁多，无暇难顾的时机，剿除皇祖，进伐刘表，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天险，形成稳固的战略防线。第三步，待时机成熟，建号帝王，进而图谋天下，成就如同汉高祖刘邦般的帝业。其中第二步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第三步则需等待合适的时机。而第一步立足江东，既是当务之急，也符合孙策的临终嘱托。北方元曹的激烈角逐，袁绍这位出身名门望族汝南袁氏的豪杰，以讨伐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的浪潮中，袁绍凭借家族的威望与自身的能力被推举为盟主。起初他仅占据渤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 但云少有着远大的抱负与野心，他先是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韩馥生性懦弱，面对袁绍的步步紧逼，最终无奈交出了冀州的控制权。此后，袁绍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败公孙瓒，成功取得幽州。与此同时，他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至此，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坐拥轻冀幽并四州，势力如日中天，成为北方一股极为强大的割据势力。曹操同样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他一开始也投身于讨董联盟，后来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青州黄金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后，冀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智慧，成功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金，势力开始逐渐壮大。兴平二年，杨凤、董承、韩先等人迎献帝东归，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河东。此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叶县，袁绍却因缺乏政治远见未能采纳这一建议。这一失误无疑给曹操留下了绝佳的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他果断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仅竟有豫州之地，更占据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巨大政治优势。建安三年，曹操又成功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将徐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袁绍具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具有兖、豫、徐三州。而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如此一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具实力的割据者便只剩下袁绍和曹操。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双方势力的不断发展使得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必须吞掉的劲敌。一场决定北方归属的兼并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建安五年，袁绍亲率10万大军南下进攻曹操，曹操则率2万左右的兵力在官渡，在泾河南中谋东北迎敌。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优势占据上风，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后方，迫使袁绍分兵

向西，然后派张辽、关羽迅速进攻颜良，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斩杀，白马之围碎解。之后曹操主动撤军，又使袁绍追击，袁绍不听谋士沮授的劝阻，下令大军渡河追击。在延津南，曹操故意将辎重丢弃在路上，援军士兵纷纷争抢，阵脚大乱，曹操趁机出击，大破援军，斩杀袁绍另一大将文丑，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曹操粮草渐少，士卒疲惫，一度心生退意。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家人犯法被审，一怒之下投奔曹操，并向曹操献计奇袭乌巢。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骑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趁夜从小路直奔乌巢。乌巢守将淳于琼见曹操兵少，未加防备，曹操率军猛攻，烧毁乌巢的粮草辎重。袁绍得知乌巢被袭，不但没有派重兵救援，反而听信郭图的建议，派张合、高览攻打曹操大营。张合久攻不下，又听闻乌巢失守，便与高览一同投降曹操。援军得知乌巢被烧，张合投降，顿时军心大乱。曹操趁机发起总攻，袁绍大败，仅率800余骑逃回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更是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经此一役，袁绍元气大伤，势力逐渐衰落，而曹操则声威大振，为他进一步统一北方乃至逐鹿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洞察，诸葛亮虽身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天下形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诸葛亮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十载襄阳，上留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看吴越。其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汇聚之地，各地军政情况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在此交融传递，就像信息的洪流不断涌入诸葛亮的耳中。无论是北方的政治变动，还是南方的军事行动，亦或是各地的民生状况，都能通过这条无形的信息纽带传至隆中。他所接触的各类人物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兴平元年，曹操攻打徐州，使得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避乱江东，后在孙权麾下任职。诸葛亮通过与诸葛瑾及其他留在家乡的族人联系，得以知晓江东与中原的诸多情况。庞德公、司马徽等名士凭借广泛的人脉与敏锐的洞察力，掌握着大量信息，并乐于与诸葛亮分享。基于这些途径，诸葛亮对当时局势有着清晰而深刻的分析。他看到江东地区孙策、孙权兄弟凭借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渐巩固了在江东的统治，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规划使孙武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致力于全据长江，进而图谋天下。在北方，曹操与袁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官渡之战，曹操的胜利不仅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基础，更使其成为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之一。诸葛亮明白，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他在隆中默默等待，分析局势，期待着能遇到一位明主，与之携手，在这乱世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章，三国荆州风云，从纷争到鼎立的历史轨迹。荆州风雨飘摇中的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它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向北可直逼中原，威胁曹操的统治核心区域；向东能顺江而下，对江东孙权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向西
可作为进取巴蜀的前沿

阵地，向南则能掌控富饶的岭南地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各方战略家对荆州的重要性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荆州北拒汉，勉励进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他认为荆州是刘备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只有占据荆州，才能实现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宏伟蓝图。这充分体现了荆州在诸葛亮心中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关键作用。鲁肃同样对荆州的战略意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荆城之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在鲁肃看来，荆州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成就帝王霸业的重要资本。孙权若能占据荆州，进可攻，退可守，对于巩固江东政权、拓展势力范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荀彧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也明白荆州的重要性。荆州的得失关系到曹操统一南方的战略布局。对于曹操而言，荆州是他南下统一全国的关键一步。占据荆州，他可以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切断江东与巴蜀的联系，对孙权和刘备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荆州的人口和资源也能为曹操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孙权方面，荆州是江东的上游门户，若荆州落入曹操或刘备之手，江东将时刻面临着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只有占据荆州，孙权才能确保江东政权的安全，同时也能以此为跳板向西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备则把荆州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基石，在他尚未占据益州之前，荆州是他唯一的根据地。凭借荆州的人力、物力和地理优势，刘备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后来进取益州奠定了基础。内部矛盾重重，荆州在三国时期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内部也存在着重重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影响了荆州的局势发展。刘表家族内部的矛盾，刘表作为荆州牧，统治荆州多年，他的家族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刘琦是长子，按照传统的继承顺序，他本应是刘表的继承人，但刘琮的母亲蔡氏深得刘表宠爱，蔡氏家族在荆州也有着强大的势力。蔡氏及其亲属为了让刘琮继承刘表的位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琦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内心十分惶恐。他曾多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安之策，诸葛亮起初并未回应。后来刘琦邀请诸葛亮到楼上，命人撤去楼梯，诚恳地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谓诸葛亮无奈之下以身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暗示刘琦。刘琦领悟后，趁机请求出任江夏太守，离开了荆州城这个是非之地。刘表病重时，刘琦从江夏赶回荆州探望父亲蔡瑁、张允等人，担心刘琦见到刘表后，刘表会改变主意，立刘琦为继承人，于是将刘琦拒之门外。刘琦无奈，只得痛哭流涕地返回江夏。刘表死后，刘琮在蔡氏家族的支持下继承了荆州牧的位置。刘琦对此心怀不满，这为后来荆州内部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刘表政权内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在曹操大军南下的威胁下，刘表政权内部形成了抗曹派和降曹派两大阵营。抗曹派以刘备、刘琦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刘备在荆州多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势力，他明白曹操的野心，

若投降曹操，自己将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琦则因为与刘琮的矛盾，也不愿意投降曹操。降曹派以蔡瑁、张允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荆州的本地豪强，与曹操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蔡瑁家族在荆州势力庞大，他们担心与曹操对抗会导致自己的家族利益受损，而且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刘表病重期间，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刘表死后，刘琮在降曹派的劝说下决定投降曹操。刘备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但又无力阻止，他只好率领自己的军队向江陵撤退。抗曹派和降曹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荆州政权的分裂，也使得荆州在曹操南下时迅速沦陷。荆州境内的主客矛盾，荆州境内存在着主客矛盾。所谓主，指的是荆州的本地豪强和士族，客则是指外来的势力，如刘备及其部下。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在当地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势力，他们对荆州的统治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刘备等人作为外来势力，虽然得到了一些荆州人士的支持，但也引起了本地豪强和士族的警惕。刘备在荆州期间积极招揽人才，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荆州本地豪强和士族的不满。例如刘表的旧部蒯越、蔡瑁等人对刘备就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刘备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刘备为了在荆州站稳脚跟，也不得不与本地豪强和士族进行周旋。这种主客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荆州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当曹操南下时，荆州内部的主客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荆州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本地豪强和士族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纷纷选择投降曹操，而刘备等外来势力则不得不四处逃亡。荆州内部的这三种矛盾相互交织，使得荆州的局势变得十分复杂。这些矛盾不仅削弱了荆州的实力，也为各方势力争夺荆州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京时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咱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您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直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步还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

提示大家，这一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啊，因为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问问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呢？有好多朋友已经报名了925的11出游了啊。那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了，9月20号这个礼拜天是要上班的，您别忘了定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今年增加了5天啊。那接下来的两个假期呢，一个是中秋节，是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其中呢，9月20号这个礼拜天，还有就是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王佳音的一首歌《往事如烟》，送给大家。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

好了，9:23，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优秀的《青青》，送给大家。初秋的哈尔滨，初秋的松花江，天高水阔。昨天呢，松花江防。

红纪念塔的江面上，一群江鸥盘旋江面，时而贴着江面低飞，翅尖扫起细碎的浪花，时而腾空聚散，就像被江风扬起的雪片。有的市民呢，就刚扬起一块小面包，几只红嘴鸥便俯冲而来，在空中稳稳地接住，也引得人群阵阵惊呼。从九月一直到十一月份，防洪纪念塔到九站公园一带，江宽鱼丰，人流温和。那近年来呢，江清水秀，市民的爱鸟意识也逐渐的增强。鸥群越停越久，越飞越近。据了解，秋鸥扎堆啊，是为南迁蓄能呢。松花江鱼香丰足啊，鱼虾丰足，湿地连通，让哈尔滨从冰雪名城又多了一张四季可以观鸥的绿色名片。

近日呢，全新升级的高德扫街榜2026正式对外揭晓了。据了解，新版的榜单已经全面的 AI 化了，依托空间智能技术优化评选规则，在沿用右脚投票大数据统计方式的同时，加大了专程打卡、多次回头消费等数据的占比，同时呢，也加入了专业评分，更加真实的反映时刻的实际选择，把一批口碑过硬的优质店铺选进了榜单。这份榜单自推出一年以来呢，已经服务超过了8.8亿用户，大家导航前往上榜商家，累计总里程已经达到了366亿公里。数据显示，上榜的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大涨424%。这份榜单还拿下了用户真实到店数量的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近日呢，全新推出的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当中呢，分成了百大必吃美食、百大必去景点、百大必喝咖啡和百大烟火小店这四张榜单。数据显示，百大必吃美食和百大烟火小店合计覆盖了107个城市，囊括了近60种地方美食。在这份全国级别的美食清单上，哈尔滨餐饮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地道的冰城味道再一次擦亮了城市文旅的美食名片。在百大必吃美食的榜单当中，哈尔滨老字号老厨家中央大街店成功入选。作为冰城家喻户晓的本土餐饮店，这家门店就开在人流涌动的中央大街，招牌锅包肉早已经成为了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一定要尝一尝的特色美味。酸甜适口的锅包肉搭配各式各样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兼顾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也契合外地游客的美食期待，常年累积下来的口碑是游客逛百年老街时经常前去打卡的就餐去处。比起老字号的成功上榜，百大烟火小店的成绩呢更加让人惊喜。一共有3家哈尔滨本地小店登上了榜单。这些店呢大多都藏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靠着一口地道的家常味儿留住了食客。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一盘入味的家常菜，装满了哈尔滨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对于来哈尔滨旅游的外地人来说啊，走进这些小店，跳出旅游攻略上的常规选择，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冰城人的日常饮食，也触摸到我们这座城市最鲜活的美食底色。一边是游客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另一边是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构成了哈尔滨美食的模样，也守住了原汁原味的地道美食，给前来旅行的人们提供了更多丰富的美食选择。业内人士表示，美食是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那这份榜单呢，是全国各地的食客用脚步投票得出的认可。随着我们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游客来到这儿，除了欣赏我们城市的风光，品尝地道美食，也已经成为了旅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能够持续深挖本土特色餐饮资源，将老字号和市井小店的优势充分释放，美食产业也将会成为冰城文旅为它增添源源不断的吸引力。

0: 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程也正在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中秋和国庆双节的假期临近了，那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据了解，中秋假期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预计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

高铁。铁路部门提醒大家，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的，可以充分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那候补成功率就会越高。铁路部门呢，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会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小树的《向日葵人生》啊。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关注支持，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广播剧场。

0: 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如果谁家少有客人登门，那就是很尴尬的事儿。而客人不断呢，就能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所以好吃的东西主要是为待客准备的，自己家里享用反而在其次了。1973年的春节比1972年的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哈市的市民可以买到明太鱼了，这是中国用大米向朝鲜换来的，每人两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的限制也不是太严格了。
1: 第七集。1973年的春节，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这也是用中国的大米换的。多年难得一见的瓜子儿、花生、芝麻酱、香油和虾酱也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儿、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儿、花生，这曾让哈市的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原来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如果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花生，是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的。农民们呢，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种花生，但是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父老兄弟也和市里的人一样，多年没有吃过瓜子和花生了。现在见到瓜子花生这些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这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进，装船出口方便。最让哈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以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这檀香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的时候啊，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而茶叶呢，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的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能怎么样呢？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呢，也分外青睐茶叶和檀香皂。倘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一杯红茶，或者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是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儿女的婚事，茶叶和檀香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了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以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攥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块的虾酱，吃起来很像点心呢。
2: 腊月29中午，萧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上午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48块钱合买100斤，每家出16块钱，每家分33斤又3两猪肉。炳坤问，
3: 真的吗？消息可靠吗？
2: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只告诉了他家， 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敢去买，引起骚乱。周炳坤母亲问：买100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5斤以内呢。他难以相信。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的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100斤呢。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儿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炳坤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炳坤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可居家过日子，谁家能一下子拿出16块钱买肉啊？
3: 哎呀妈，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吗？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大娘，您还真得快点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了。这就
2: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20多块钱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的。炳坤也没太听他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等三个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就变成了雪人。肖国庆问孙赶超：
3: 肯定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是不是的？咱们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哎呀，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哎呀，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吧。
2: 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炳坤问：
3: 这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2: 没人回答他的话。肖国庆小声说：
3: 哎呀，你问啥呀，肯定就这儿。
2: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炳坤小声说：
3: 我俩不用写了吧？
2: 孙赶超也小声说：
3: 写上，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仨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头那个男的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2: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不如不等。炳坤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20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1: 店里的地方很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炳坤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庄被大雪覆盖的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一样。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的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还住着人。靠路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铜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国庆说道：你看这树上是些什么呀？ 秉坤定睛看了看，没啥呀。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攥成了雪球，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了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起飞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从身上落下了雪，这才变黑了。原来是一群乌鸦。附近再没有别的高处可以落，乌鸦们呱呱地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坤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平票了。怕忽然那样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国庆和秉坤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要把肉买回去不可。
2: 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个人走近，秉坤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三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却两方面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秉坤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儿。秉坤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和曹德宝、吕川成了工友，他俩就没什么缘由的孤立自己。赶超说：“
3: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怎么样？
2: 秉坤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赶超拦住他俩说：“
3: 哎，别急别急，人家秉坤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2: 他话音刚落，秉坤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地就往曹德宝和吕川的袖子上写号。秉坤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坤说不必了，窗台上又多了几截粉笔。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
3: 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在店门口，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2: 曹德宝笑道：“
3: 我猜着你要问啥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是咋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错了，我要问的是，你俩为啥诚心孤立秉坤啊？从实说，说实话。”
2: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国庆也说：“
3: 秉坤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啊？他和我和赶超，我们都是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2: 秉坤不好意思地说：“
3: 哎，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搭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呀。”
2: 吕川口中愤愤地蹦出一句话：“
3: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
2: 赶超就说：“
3: 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讲个故事啊，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坤了。”
2: 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被风雪。国庆也跟了过去，
3: 他主讲我补充。
2: 秉坤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转身朝他喊：“
3: 你别傻站着，在那挨冻干啥呀？进店里暖和去。”
2: 秉坤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秉坤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萧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 高叫了一声：“
3: 冰坤儿！”
2: 他站了起来，萧国庆一摆头：“
3: 你出来一下。”
2: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孙赶超说：“
3: 你俩表现的实际行动啊。”
2: 曹德宝说：“
3: 哎，冰坤儿，你的事儿我和吕川知道了，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呢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后咱们的关系不那样了。”
2: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
3: 是，出扎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来出扎车间混着干几天，然后就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俩看着你来气，你理解理解啊。对不起啊。”
2: 炳坤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萧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
3: 赶超，他俩各说这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2: 曹德宝抗议道：“
3: 哎，你们别得理不让人啊，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
2: 说罢进入小店去了。吕川说：“
3: 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啊？话说到了，关系就改变了吗？”
2: 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国庆对赶超说：“
3: 那就这样了。”
2: 赶超拍着炳坤的肩又说：“
3: 也只能这样了，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咋样主要靠你自己了啊。”
2: 炳坤问：“
3: 你跟他俩说我啥了？”
2: 国庆说：“
3: 还能说啥呀，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儿替你给他俩讲一遍呗。咱们这种青年谁活的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人吧。”
2: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蒸上游。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炳坤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苦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了。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站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0: 等到6点多钟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的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的邻居，却说肉还在市里的冷库呢，并没有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炸了窝，逼着这个人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炳坤他们虽然早就失去了耐心，可是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炳坤忍不住了，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他商量：哎，你能不能给冷库打个电话呀，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嘛？
1: 都这个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0: 你打一次看看呗，如果那边的确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1: 那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0: 这个时候，小商店的负责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炳坤耐心地恳求：那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来打行不？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自己，犹豫了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炳坤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有强调非得30上午才许送肉啊，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炳坤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的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放下电话，只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地安静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
0: 这不是玩人吗？要是告诉我随时打电话随时送，我干哈要拖到30上午啊？我有病啊，挨骂好受啊。
1: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把压秤抬外边来，把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就预备好了大锯小锯，也好在17、18的人像炳坤他们一样，是把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的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0: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周炳坤、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个人买的那扇肉110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两个人买的那扇肉100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就自找麻烦了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炳坤问吕川怎么样，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炳坤就让曹德宝跟着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1: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
0: 哎呀，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候看出来了吧，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炳坤，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1: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的反唇相讥：
0: 你这个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的牢骚啊，还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啊？我看早点把你自己累死算了。

0: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国庆大叫一声：“
1: 哎呦，我的肉！”
0: 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
1: 摔倒了你也得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会儿啊？”
0: 炳坤他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
3: 第八集。当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萧国庆提议都先到炳坤家去，然后把两扇肉分成5份，各自带着自己的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上午还要忙。他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炳坤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聚。等炳坤把萧国庆这些人送出自家小院的时候，黑夜已经悄然过去，天都快亮了。他反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的时候，只见母亲在那儿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炳坤睡足了，来了精神，把刀换成了锯，接替母亲来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来的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炳坤说，那可以用来喂鸡啊。母亲还真仔细地把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啊。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天晚上来过家里，希望炳坤带着他和春燕的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并且母亲已经向一户街坊将平板车给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4: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他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他妈差不多每个月都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他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3: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的成分。炳坤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20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的时候，还让母亲搓过背呢。炳坤保证说，妈，今天晚上我保证让您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嘛咱不沾沾光呢？酱油厂澡堂的热水管道坏了，炳坤也很多日子没洗澡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一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晚上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啊。
0: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1949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金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配彩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1949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那条市里大街的地标性建筑，2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60年代起，它就再没维修过。10多年下来，已经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

0: 之下。炳坤估计三婶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把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她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炳坤妈喋喋不休，但炳坤觉得分明更是大声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炳坤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他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他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1: 炳坤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20分钟就出来了，他觉得里边太热了，他就在外面等着，看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只，刚想交钱，他改了主意，买了一只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郑娟一家的春节该怎么过呢？肯定没有人去拜年，别人家也不会欢迎他家的人去拜年。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他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啊，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是大过于郑家的。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的，也会有小公叔叔和母亲那样的一些人去抚慰的。炳坤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的内部涌出一些人来，其中一个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着胸脯，下身穿着裤衩，脚穿着拖鞋，他背着一个人，背上的那个人连连地叫着疼。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人跑到马路边拦车，那个年月没有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都是一些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者是运货的卡车，就算是这些车也不是随时可见的。
0: 炳坤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50多岁，50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炳坤就让浴池的服务员把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把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
2: 小伙子，求你送我到131啊。
0: 炳坤说，
3: 大爷，市立医院界131远不少呢。
0: 老爷子却坚持道，
2: 听我的，就去131。
0: 131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医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131，炳坤只得从命。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一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那样子去往131，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炳坤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把老爷子的脚包严了。老爷子问，
2: 小伙子，你不冷啊？
3: 大爷，我年轻火力旺。
2: 谢谢了小伙子，咱爷俩有缘呐。
0: 炳坤把平板车蹬到131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经被汗湿透。
2: 我叫马守长，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凡是这个医院35岁以上的人，见着谁告诉一声就行。
0: 炳坤遵命，老爷子被抬入医院去了。炳坤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要登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炳坤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着说，
3: 哎，算了，不必了吧。
0: 军护却不耐

0: 烦地说，
1: 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啊，快点。
0: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大年初一上午，身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炳坤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的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颗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那一箱子书是哥哥秉义下乡前留给炳坤照管的。母亲主动出击去拜年，炳坤估计也不会有人来自己家拜年，但他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把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回了箱子，再把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上午，炳坤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本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的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正月初三那天，炳坤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头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凝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成了郑娟的样子。昨晚，郑娟一次次浮现在炳坤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母亲已经起来了，在扫里屋的地。她问：“
3: 儿子，早上想吃什么？”
0: 儿子懒懒地说：“
1: 什么都行。”
0: 为了抵抗令自己倍感羞耻的想象，炳坤用被子蒙上了头。母亲又问：“
3: 你小光哥他初几来呀？”
0: 炳坤早就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就没执行。他搪塞着说：“
1: 我再没见着过他。”“
3: 什么？大声点，妈听不清。”
0: 炳坤只得把头从背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
1: 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3: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1: 是。”“
3: 哎呀，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意来呀。哎，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1: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现在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的。”“
3: 哎，要真这样就好。”“
1: 哎，对了妈，今儿晚上我的几个工友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现在酱油厂的。”“
3: 哦，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1: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的表妹，一个扎着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长得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呢，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他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这个女孩是自己的表妹的时候，赶超直向炳坤使眼色。炳坤明白了，其实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吧，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炳坤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当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 把谁当成了亲兄弟一般了。秉坤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母亲也明白这近乎是一种仪式，意义重大呀。所以母子俩都把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国庆和赶超还带来了象棋、军棋和扑克，象棋则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自己偷偷做的。赶超是非常善于刻图章的，象棋上的字儿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这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赶超获得了许多的称赞。而吕川呢，带来了一套戏法的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的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非常的高。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评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了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秉坤问他的戏法变得怎么样了，他谦虚地说，一会儿我给你们变一个，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啊，哎，他也没有好心情，也没法认真教我，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多多少少有点进步。来的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他是背着一个大提琴这种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大提琴盒就拖地了。国庆替他解释说，那个大提琴是有历史的了，50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个老毛子家的男主人呢，曾经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之后患了病，就在哈市死了。曹德宝他爸替那个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跟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大提琴。曹德宝他爸呢过意不去，就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非常清楚啊，那把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且认为越往后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呢，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敢收了，何况又是一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根本又没法学。所以这把大提琴就一直伴随着曹德宝成长起来。他爸见曹德宝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能拉几首曲子了，也就不打算卖了。几个年轻人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坤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大家伙正聊得高兴，忽然听见有人踢门。从门的响声听来，的确是踢的，不是敲门，或者是以拳勒门。母亲不大高兴地大声说，
3: 秉坤，你看看去，大年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呀？
1: 秉坤赶紧起身去开了门，只见是春燕。春燕一手攥着一把糖葫芦，一手攥着一把冰棍儿。他随着秉坤进了里屋之后，国庆们望着春燕，一时都失语了。春燕来之前啊，显然是精心地把自己捯饬了一番，她的头发卷出了大波浪，恰到好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春燕生着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呀，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坤也看出来了，春燕还将双眉给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伸入鬓发里，脸庞竟然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并且她的脸上肯定还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坤并不知道像春燕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们有什么招数，对春燕的脸竟然变得这么白，暗暗地吃了一惊啊。他诧异地看着春燕，一时竟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了。 春燕穿了一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紧身的小袄，一条黑泥裤，脚上还是秉坤见他穿的那双高腰的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此刻的春燕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至于有几分美，那就另当别论了。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
3: 哟，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根，分了。
1: 他一边说，一边把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只冰棍儿，一只糖葫芦。春燕的两只手里还有，秉坤就找了一个托盘，解放了春燕的双手。国庆这帮人，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春燕。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傻呵呵地看着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秉坤说：
3: 你也傻看着我干嘛呀？看的人怪不自在的，快跟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1: 谁都看得出，其实春燕的心里不但自在，简直是无比的快活。秉坤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女孩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的同学。他强调说：你们别误会啊，不掺半点表哥表妹的关系啊。春燕却宾至如归，大大方方的一坐，一条腿单一条腿，双手抱着上面那条腿的膝盖，看着秉坤大大咧咧地说：
3: 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可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是板上钉钉了。
1: 秉坤正色说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瞎说啊，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春燕笑着说：
3: 三婶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儿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1: 秉坤腾地站起身，推开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烟窜进屋里呛着大家，将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了。他没听到春燕在屋里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
3: 是有那么回事儿。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硬着。
1: 秉坤只好违心地说：行啊，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留意，我不是无用，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13: 早上好，
14: 早
15: 上好，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8: 早上好，
19: 早上好。
2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

0: 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雨东。新的一天开始了，昨天过得还好吗？是痛苦、欢乐、轻松还是愉悦？昨天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重新聆听那些属于我们的挚爱金曲，重新在心里构建和塑造今天的那份执着和对生活那份喜爱。咱们开始吧，欢迎各位随时反馈路面的交通情况，热线是82119002879973，微信公众账号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高速专那个高速专关高速路况的咨询04519696969。今天开始的挚爱金曲从这首歌开始，刘天王让你一生难忘的一杯水。

有多少人会跟着哼唱？这首歌曾经是模仿刘天王的一首歌的开始 ，KTV 必点。甚至平时的着装打扮、行动都会从这首歌去开始。这首经典之声现在还会在你的歌单里吗？曾经这首歌是千篇一律、永远不变的一首歌，一直躺在歌单里面，发表于1994年。那么下面这首经典也是来自于1994年，另外一部经典之一，与它并行的，在同时期还有《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你也难忘不了。只不过呢，主歌旋律不太好学，副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稍微明显一些。音乐声响起，来自李丽芬。

李丽芬《爱不释手》来自1994年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影视剧的 OST。 哎呀，好，22年过去了啊，这首歌岁月感特别明显，但是还留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虽然不及当年的《问情》当年的《新白娘子传奇》，但这首歌仍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是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歌曲还会不会在你的歌单里面，今天我们拿出来重新跟大家一起聆听品味那些经典。音乐声响起，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谭校长啊。这首歌应该说是被大家了解不多的当年的港乐，但这首歌出现之后，后续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孙楠。但是我们今天听的这个金曲，应该说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品味那些原汁原味儿。这种原汁原味儿呢，有些时候感觉到很真切，有些时候有点距离。无论是否有距离，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这样的音乐应该或多或少出现的。来自谭校长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下面这首经典不需要过多介绍，绝对是我们所有人的挚爱金曲。这首经典之声来自于国民歌手周华健自己谱曲自己填词，1994年《倚天屠龙记》23-64集的片头曲，能对上号吗？而后呢，这首歌曲在这么多年，当时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备受关注，或者是被那么多人所看好，起码不在当时唱卡拉 OK。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在活动的现场卡拉 OK 的包间里，还是说在我们很多的追忆时间的那一场合里，很多人现在都在回忆和追忆。所以有些时候吧，这些歌听着好像是有一点点年代感，但是并不过时。
1: 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
0: 应该说下面这首歌曲真是武侠剧的主题曲的巅峰之作，而这首歌里也包含了国风的配乐，所以刚柔并济的味道直接使得这部武侠剧成为永恒的经典。周华健

1994年，曾几何时没有注意这个年份出现了好多音乐作品，也没有注意出现了不同曲风的音乐作品，因为大家忽略了这个年份。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1994-1995开始，逐渐更多的经典歌曲出现了。那个时期更多的是华语金曲，而经典之声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所以下面这首歌出现的时候，特别适配于早间的时候，让我们很多人重温起了曾经当时在校园时候的那个白色西雅塔的时光，那样一个让我们在校园歌曲里可以找到代表作的一首歌。它不仅仅是这位歌手代表作，更是那个时期和现在的这个时期校园歌手的民谣式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这首歌响起，你还会想起那个他吗？你还会记起曾经那个羞涩青春的时代光阴吗？我说早间很适配于民谣歌，下面这首歌曲可能刚好适配你，不妨把你的收听音量稍微调大一些。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咱们一起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回忆起曾经那个时光青春时代的你旁边坐着的那个人，老狼。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早上好，各位，欢迎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今天天气还好啊，温度也算适宜，一早间有点多云，但是白天还可以。今天白天预报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这两天早晚天气比较凉，午后可能稍微暖和一些，但周末气温升高，各位酌情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一首歌能带回多少情怀，我并不知道，但是一首歌曲的那份执着，一份感动和那份曾经难忘的经历，一定会让我们慢慢唤醒。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在我们流行歌单当中为数不多的并不是讨喜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手演唱的歌曲早已被定为苦情歌者啊。在199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出现了之后，感觉到啊，这首歌真的好苦啊，苦了自己，而且苦了别人，苦了所有人。而这首歌的出现，应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让我们对这首歌记忆犹新。曾几何时，在 KTV 里点唱榜、电台的点播榜居高不下。这两年你还会听吗？来自张宇，《一言难尽》。

如果我说在1994到1996年之间，在这么几年当中，甚至到2000年之前，有一首情歌不断的让人被人模仿，不断的被人点播，不断的被自己去学唱和哼唱， KTV 里一定要点这首歌曲，然后在不同的综艺场合之下一定想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哪一首呢？1995年有一张专辑发表了，来自于情歌王子张信哲，而那时候也发表一首歌，这首歌当时其实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火，后期等到第二年1996年开始才开始出现了有那么一点点火的这首歌曲，直到后来特别火，火到唱片公司被听众逼迫补拍 MV 的这样一个境地，一直到后续这首歌一直到现在被称为经典，而这首歌曲也在现在很多综艺现场，希望张信哲到现场之后能够现场再唱一下，我们总想回到那个时期在现场唱歌那种感觉，这首歌我想今天可以满足大家，把声音调大，我们一起合唱，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的作品

如果说一首歌曲让我们可以记得很久，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时期不需要看歌片去哼唱，那么这样的歌曲在你的记忆深处会有多少首呢？不得不说下面这首歌是其中一首，因为那个时期我们都在上小学中学就已经跟着会哼唱了，好上口，旋律也好上口，最关键的是我们可能在学校音乐课里有些时候还唱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好久没听到了，因为后续翻唱的时候应该说是在当年生生不息这档音乐综艺的时候出现过，被一群人合唱了，但是那个时候也算是记忆唤醒的不仅是我们曾经

对这首歌的一份难忘，更是对那个时期，对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留下的流行音乐当中的一份难忘。这首歌曲带给我们很多记忆，这首歌曲应该是在我们所有的流行音乐当中磁带里当中听到的歌曲为数不多的，可能这几年在音乐综艺少了，所以今天我们打算重新开启那段记忆之旅。乐声响起，三个字，大中国。

如果一首歌曲让你没听够啊，你可以回去找到你的歌单里给它收藏添加，然后呢当你有些时候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反复听。

听好了，或者是干脆收藏到你的歌单里去。希望每天早间的这一个小时时间，让你在心情得到的不仅仅是放松，而是一点点的轻松的心情吧。好了，今早咱们先听到这儿，希望一天的工作生活能够轻松一点，少一点麻烦烦心的事儿。早间呢节奏慢一点，缓缓度过忙碌早晨。稍后请听925焦光早高峰，咱们明天继续听歌，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

0: 好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到10度。
1: 哎，正所谓是秋高气爽啊，但是呢早晚偏凉，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早晚温差比较大，您早晨出门上学上班的朋友，大家记得穿上一件长袖的外套了。而且啊，这天地万物呢越来越有秋天的韵味了，大家注意这空气通透啊，可以啊趁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转转，感受一下咱们冰城秋日独有的这份清朗与惬意。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那打工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上班节奏昨天都成绕口令了。
1: 怎么呢？
0: 在热搜上哈，上一休上午休一
1: 啊，
0: 上午休三、
1: 哦、
0: 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1: 不是，他说的这是什么呀？
0: 他是每个礼拜都有休息的几天
1: 就要串班嘛。
0: 是的，中秋呢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您记好了，是需要补班的啊。
1: 哎，
0: 好嘞，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欢迎各位来直播间打卡报道了。视频号里的朋友像是家宴一行啊、老尹、森井、李辉也是来了，后面还有秋韵和黎明有星辰。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正在收听节目但没有发送留言信息，看到大家都在这线上啊潜水呢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在咱们直播间您手头不忙的时候啊，帮着我们来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了。
0: 谢谢大家。还有欢迎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来打卡报道的各位小伙伴啊、
1: 嗯、
0: 秋韵说周二快乐。我的天哪、
1: 哎、
0: 今天才周二啊，
1: 不是挨着
0: 我早上有点起不来。
1: 哎，感慨啊，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天亮的越来越晚了。
1: 嗯，是
0: 就是早上起床有点费劲了啊。
1: 哎，是啊，
0: 大家怎么样，早上起床费不费劲呢？
1: 您跟我说说，也你在被窝里边猫着听我们节目，这些你就别说了，你这属于往我们心上扎刀子吗？这是、
0: 嗯、好的，早上的7:08啊，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的气温起伏较大啊，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只有7度。
1: 再来关注哈尔滨呢，有54处封闭停车场呢已经计划开建了，而哈市呢也将新增2600个停车泊位。
0: 我省启动培育发展新食品奖励申报，最高可获600万元的奖励。
1: 继续关注2026年第7期、第8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在发售，3年期年利率1.63%。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聊看电影的时候啊、
1: 嗯、
0: 最近大家看的最近一部片子是什么呢？想问问大家，您去买电影票的时候注意到了吗？您在买票的时候啊
1: 啊，
0: 所有好的位置基本上它中间的那个座位都是电动按摩座椅。
1: 哦，有，
0: 就是不是原来电影院那种普普通通的座椅了。
1: 哦，这还给咱加设备了。
0: 哎，哈尔滨影院这个设置呢、嗯、也引发了观众的争议，究竟是享受还是折磨呢？大家怎么看？我们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1: 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天呢是越来越冷了，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哈，咱们黑龙江省要飘雪花了啊。当然了，不是在哈尔滨，是在大兴安岭北部，在19号夜间可能会出现雨夹雪了。
1: 嚯，
0: 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本周的一个整体的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本周呢全市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但是将出现一轮明显的升温和降温过程，同时大风的天数比较多啊，那市民和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据预报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小雨，降水主要集中在明天夜里19号周六夜间一直到20号周日，全市呢自西向东还会有一次小阵雨的过程，降雨期间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本周其他时段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
1: 那本周的气温呢波动比较明显，在其中啊周一到周三啊，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呢，也会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那气温仍然偏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9到23度，夜间最低气温10到12度，山区半山区7至9度，周四到周六呢气温持续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达到25至27度，20号周日啊这个气温呢开始逐步的回落，最高气温呢将降至18到21度，最低气温重回7至9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民主七道街的道路项目已经完工了，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道里区哈西客栈周边新增一条便民通行道路，民主七道街现在已经完工通车。据了解，这个项目呢是哈西客栈周边区域土地储备前期开发项目，位于道里区，起点呢是在城乡路，终点是民主大街，全长0.37公里，红线宽度25米，双向两车道，同步配备建设排水、照明、交通等附属工程。工程呢是在今年3月份启动建设的，8月底竣工通车。
1: 那通车之后呢，也打通了城乡路与民主大道之间的这个交通链接，同时呢，也是补齐了啊片区的路网短板。那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民主七道街现在呢可以正常通行了。新路投入之后呢，也将满足哈铁、上西雅居小区以及周边啊已经让出地块的这些出行需求。同时呢，分流区域车流啊也缓解了部分的局部的交通压力，也提升了哈西客栈周边的路网承载力，方便了这沿线的周边的居民的出行。
0: 那光开咱们还得停车呀。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将会新增2600个停车泊位。为了优化城市的出行环境，近日呢，哈尔滨市推进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第一期封闭停车场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该项目的招标人是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经具备招标条件，现在对这一项目的施工和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1: 那依据招标文件呢，本次一期工程呢共计划建设54处的封闭停车场，那分两部分来进行实施，其中第一标段呢建设26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1490个停车泊位，第二标段的建设呢是28处的封闭停车场，可提供约1110个停车泊位。那项目全部建成之后，也将新增合计2600个社会停车泊位，为市民提供更多方便、安全、规范的停车选择。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启动培育发展新食品奖励申报，最高可获6

0: 500万元的奖励啊。为了加快推动黑龙江省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鼓励食品企业创新技术，促进新食品研发成果的落地转化，省工信厅日前启动了2026年度培育发展新食品奖励政策兑现申报工作。根据相关的政策呢，单个获批产品将获得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单家企业年度奖励总额最高可达600万元。
1: 哎呦，这个奖励真的是非常可观、
0: 要咱研究研究去。
1: 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考虑哈。咱们再来关注第三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相关的选拔赛活动啊。2026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第三届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啊科技技能赛项黑龙江选拔赛将于本月的18号至20号在咱们哈尔滨科学技术学院啊职业学院开赛。那么整个的届时呢，也会来自于全省的各地的参赛选手呢，将汇聚咱们平城，开展人形机器人的技能比拼。
0: 据了解呢，这次赛事选拔出来的优胜选手将会代表黑龙江省参加2026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潇洒他提示说，宽城桥桥上中间车道有两车相剐蹭啊。宽城桥桥上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

0: 好了，一首翻唱的《一生何求》在周二的早高峰送给大家啊！马上进入到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如果说您想趁国庆节前避开拥挤的人潮，去感受一下咱们黑龙江的秋色，那我们真的要推荐给大家这个周末咱们就要出发的一个伊春游了，是从今天开始正式招募的啊！我们也希望小伙伴们跟我们一起去到伊春赏秋。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咱们黑龙江的这个气候哈，过段时间天冷了，就真的不适合再去林区玩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周末，就是18号和19号，带给大家一个伊春的赏秋游。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黑龙江省伊春它的秋色巅峰期，层林尽染，它的颜色已经，树叶的颜色已经开始变了、
1: 哎、
0: 啊，红黄绿交织在一块，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现在的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哈。
1: 嗯，
0: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一期我们的伊春游是本周五和周六两天出发的啊。
1: 哎，是啊，说到这个，应该跟大家再往前捣鼓捣鼓。大家记不记得，就在9月12号啊，9月12号、13号，咱们第一波的伊春游呢，大家已经成功带队了，而且出发回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感觉哈、啊、意犹未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出现了人传人现象。你去没去过伊春？没去的话，跟着925赶紧去一趟。这不报名的机会又来了吗？所以说这次想去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跟大家简单的说说这趟的行程。咱们呢，在周五的早上啊，7点半，在哈尔滨华山路1号的这个门前咱们集合，然后呢咱们直奔赴啊这个伊春林都。到那儿以后呢，咱们先用餐，咱们吃饭的这个地方特别好，都是西楼饭店。各位你知道吗，它是马蒂尔集团旗下的一个哎非常不错的饭店。基本上很多朋友来到这儿呢，第一站打卡的就是西楼饭店。用餐的环境非常好，餐品质量也非常高。中午12点30分吃饱喝足，咱们直奔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来到这里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下午呢，咱们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在那里呢漫步啊，看百年红松林，还有呢去打卡那里边的天然氧吧，感受啊林间的惬意，同时呢还有环境的静谧。而且呢在这一路段啊，咱们游览的整个森林的景色，跟各位说湖光山色啊，就在今年你能够感受得到。如果说你再过一个阶段，说11月份12月份啊，那天气就不太适宜您在里边散步了，所以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那晚上呢，咱们来一个大森林套餐，就直接住到了这个森林里边，住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但有一点咱得说啊，人家真是啊，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不像市区，你晚上的时候外边还亮亮的，你在那个森林当中啊，推开门往外边一看啊，特别特别漆黑，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星啊，映入眼帘，真的是沉浸住进大自然了。第二天的早晨8点半，咱们用过早餐，直接呢就前往到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边呢，也边有可以看奇石、走林海、徒步感受天然秘境。下午的1点30分，咱们到伊春西楼饭店用餐。同一个饭店呢，咱们一来一回吃两顿啊，然后呢乘坐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到了傍晚的时分呢，咱们结束整趟行程，哎，回到家中，让你感受整整两天的时间临海的康养之旅。而且这次活动呢价格非常优惠啊，你别看现在哪儿哪儿这个出去旅行都涨价，925交通广播还是原来的价格，588元，1米2以下儿童不占床，仅收400元。你看啊，全程的吃住住宿啊，所有的正餐，包括说领队带队，都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性价比超级高，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纬47度的秋天真的是太美了，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哈。所以呢，大家不能错过，尤其是秋天，真的不能够错过我们的伊春哈。藏在小仙里的深处，也被称为是中国林都。咱们925的这个行程呢，是这个礼拜五出发的，然后周六晚上就回来了，周天您可以正常上班的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当然了，除了这个国庆和中秋之前的伊春游，我们在国庆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行程，比如说我们的江南双飞六日游，9月30号出发的，还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新疆呢，在11的这个团我们已经招满了。

0: 在昨天又紧急给大家增开了一期10月3号出发的新疆游，价格呢要比9月30号那期呢便宜了一些，
1: 还有优惠啊，
0: 不到8000块钱了，7000多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彩贵州的行程是10月2号出发的，这些目前11的行程目前都可报啊。如果您对11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无论是伊春游或者是我们十一的出行，都欢迎大家来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天边流云提示大家，季红桥道里往果戈里大街方向有点堵车了，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啊。季红桥道里往果戈里大街方向堵车了，建议大家提前绕行。
1: 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鹤大高速 K175+200公里至K263+500公里处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了，周二早上的7:27，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全天航班量41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即使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到10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
3: 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上午的7:2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入秋了，
1: 嗯，
0: 天冷了，
1: 是
0: 不给家里的那个他整个围巾吗？
1: 哎，围巾太重要了，跟各位说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来自 Coach 这个品牌的围巾。
1: 嗯，
0: 泽南呢已经把这个两个兜子已经拎进来了，
1: 哎，两个款式都给您准备了。
0: 哎，这个无论是里袋啊，还是里面的这个防尘袋，我们都给大家包装上啊，就是您拿到手，
1: 看看，嗯，
0: 打开包装之后，就是打开快递之后，就是这样的包装，它里面是有一个纸袋的。
1: 哎，我这上面又 logo
0: 防尘袋，
1: 哎，
0: 还有防尘袋，嗯，对，这个里面白色的是防尘袋，
1: 你看看，啊，
0: 哎，嗯，今天这个 Coach 的围巾呢，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量不是特别的多，
1: 不多，啊。
0: 接下来马上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请赵岩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oach 的围巾啊。
1: 好，嗯，赵岩你好。
2: 哎，
1: 早上好。哎，
0: 赵岩怎么有点懵呢？
1: 啊，就说今天可能库存没那么多，底气不是很足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款 Coach 的围巾到底好在哪儿，好不好？
0: 好，
1: 嗯。
2: 对，因为我刚才我手机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声音，嗯，然后还想怎么地，我还想说是不是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0: 能，非常清晰，没问题。
1: 嗯，
2: 对，就是今天扣着围巾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库存有限，
1: 嗯，
2: 大家一定要回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公众号里，然后抓紧回复围巾，赶紧看看链接，然后下单。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咱们今天推荐扣着围巾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个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然后呢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一个爆款，拿到手里第一感觉呢，那就是柔软。我不知道，咱们今天直播间里有没有看到？
0: 我俩正在戴，
1: 感觉非常好，非常好啊！
0: 特别的柔软，我这款应该是羊毛款。
1: 哎，对了，驼色的特漂亮。
3: 你这个应该是桑蚕丝的。
1: 对，我这个是这个蚕丝款啊，嗯。
2: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样品到了，然后就赶紧寻思趁着这个机会，然后给咱们展示一下子。
1: 嗯，真的特别好啊。
2: 对，就是羊毛款，你摸到手里的话，就真的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然后没有那种就是扎刺感，然后揉搓的话也不起球不变形。然后真丝款的话，就是看戴着就是滑滑的，丝滑有光泽的那种，然后贴在脖上是那种滑料的，然后那种垂坠是自然的。所以咱们秋冬出门呢是搭大衣还搭风衣，哎，那驼色那就是像现在咱展示的驼色哈，哎，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然后很知性。然后咱有黑色的，黑色就是干练有型的，然后还有一个红色款，红色款就配深色衣服呢，又点睛，然后又不张扬。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不想说那个费心思说，哎，我还要在衣服搭配上，然后天天浪费就是精力或什么的话，那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么一款围巾，然后成为就是咱一身整体搭配的一个点睛之笔，哎，就好了。
1: 嗯，可以说啊，就这个戴上以后，你会瞬间感觉啊，就是周阿姨戴上以后秒变气质女神，泽南
0: 一下子就温柔了。
1: 对啊，这泽南把这个一戴上，我也感觉迅速，我就是这妥妥的老前锋嘛哈，这个感觉当时就不一样了。咱们哈尔滨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是正当时，秋冬季节很多城市呢逐渐天也是越来越凉了，有这样一个大牌的围巾戴上以后呢，它特别实用，温暖的同时呢，它个儿够大，还可以当做这个披肩来使用啊。平时您在专柜当中看，价格真的特别贵，都要上千。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399，在这要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产品了。那说到这儿啊，赵岩，这款围巾啊，大家都这么喜欢，咱们今天库存能不能就再给多播点呢？就只有这么200组吗？
0: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赵岩。
2: 对，就是当然希望是大家每个人如果说都能抢到的，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有那啥的话，我会尽量再给大家安排，尽量再给大家调，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就明白了，大家赶快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只要说是这个链接还能点进去，你现在还能点到那个单，能下单证明还有货，所以大家呢一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那说到这款围巾啊，它和平时咱们外面见的一些是一个花仙材质的啊，或者一些普通啊戴起来飘飘的那种轻飘飘的围巾，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这个羊毛的含量是不是会比较高一些呢？赵岩，
2: 哦，对，就是给大家选择这个扣式围巾呢，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大牌，然后咱家现在下价格很合适，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的材质上也很扎实，羊毛款的，也就是羊毛款羊毛含量高达97%，它也是配得上这个品牌，然后配得上这个价钱的质量的。 然后围在脖子上就不会是那种感觉，哎，轻飘飘的，它会更细腻更保暖。然后真丝款的那种就是是绵羊毛和就是桑蚕丝混纺的，然后围在脖子上呢也有一定的厚实感，并且围巾的尺寸就是够大，像刚才说，哎，可以就是
0: 当
2: 披肩
0: 的，嗯，
2: 对对对，然后你当展开的当披肩，然后你搭配咱们就是因为嘛，就是东北咱。

0: 咱家冬天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为什么咱一眼就能看出来？哎，说是那个外边的小伙伴过来旅游了，是因为人家穿的都是白白的、彩色的，咱家基本上羽绒服啥都是黑色的。
1: 是，
0: 对。然后你说，如果比如说咱搭个驼色的，还是搭一个红色的这个围巾，你听，哎，它就
2: 亮点来了，
0: 单品，哎，对，你就搭上了。所以其实说实话，咱在冬天的时候也是希望，哎，我自己啊。哎，是那种就是既有风度的，然后又有温度的，然后还是好看的，对。
1: 好的，那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大家如果说现在需要的话，这时候咱们是反季的价格买到可是正季的东西，而且这个时候正是正常上新季，哪有打折的机会啊？咱今天又是大牌，又给您折扣399，您就带走回家，带上以后呢，就像泽南或者周阿姨这么美貌。
2: 那泽南有点像偷鸡蛋的呢。
1: 不是我这，你没见过这么戴的吗，周阿姨？我觉得我这个戴法是我小的时候就是
2: 我
1: 妈他们最。
2: 如果坐在我旁边的是这个景宝景博然的话，这样戴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这样戴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围巾是好围巾，戴错了脸。但是怎么着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戴法，周阿姨戴的这个就感觉起来就非常合适了、
2: 我这个是羊毛款、就刚才赵岩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我也是用手在摸着这款这个羊毛围巾、非常非常的柔软，而且很保暖、而且它够大呀，大家知道吗？
1: 对对对，个大啊、
2: 就是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你外套穿的比较薄，你还可以把它当做披肩来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哈，作为咱们东北人有没有这样的痛感，
1: 哎，怎么了，
2: 就是你在冬天，因为我们还是穿羽绒服比较多嘛，
1: 对、
2: 对不对，你穿羽绒服的时候，尤其是浅色羽绒服或者是深色羽绒服，
1: 嗯，
2: 你一定要在那个领口那儿扎一个围巾，
1: 哎，
2: 为啥，
1: 什么原因，
2: 因为男士出汗，
1: 嗯，
2: 女士蹭那个粉底液，
1: 哦，
2: 把你这个领口蹭的白白亮亮的呀，
1: 是衣服是黑的，然后你的那块家都挂漆了都。
2: 所以说咱们穿这个羽绒服啊，不论是浅色还是深色的话，一定要搭一个围巾，
1: 垫上
2: 的。对，如果说您是穿深色的羽绒服，那我们搭一个这个驼色的或者是亮色的这个围巾呢、它就起到了一个亮点的作用，
1: 你掺和开嘛。
2: 哎、
1: 嗯，
2: 如果说你是浅色的这个羽绒服呢，那你更要把这个领口给它护好了，
1: 哎、
2: 要不然那个羽绒服一洗，它越洗越不保暖了，
1: 确实是啊、
2: 而且它也是一个就是可以给你穿搭带来一定的就是加分项的一个亮点啊。
1: 哎，对了啊，
2: 这款围巾它不光有驼色，还有黑色和红色等等一些颜色、
1: 都有都有。
2: 对，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我刚才在赵岩介绍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就我戴这款不是羊毛款大 logo， 就是戴着那个
1: 哎戴他家花那个
2: 大 logo 的那个老花的那个、围巾哈、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成分，
1: 哎，配料怎么说呢？
2: 我这款羊毛呢，它是含有97%的羊毛，还有3%的喀什米尔羊毛，然后提示大家是请可以干洗的，就不要去手洗啊、
1: 真的是好东西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五元。小飞龙你怎么说话的那是？
2: 啊，他说啥了？
1: 小飞龙说了，白雪公主与狼外婆。
2: 狼外婆不是应该跟白雪公主的后妈相匹配吗？
1: 是啊，我看、狼外婆应该是跟小红帽相匹配。
2: 啊，不开玩笑，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优惠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

0: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孙楠，你这是头上戴块布，全球我最富吗？
3: 不是，总感觉好像是有点这沙特阿拉伯那边的哥们儿啊。我跟各位说，刚刚我跟周阿姨换了一下，就这个啊，站到男孩角度来讲呢，我摸着
2: 男生我觉得也能戴，
3: 他是完全可以戴的啊。关键就看你平时这个
2: 看脸，看是不是井柏然。
3: 井柏然拿下来戴，我就搁到脑顶上戴哈。就是我就想说一个问题，确实是保暖还抗风，摸在手里边扎扎实实，特别厚实。但是呢，它一点不沉，原因就是97%这个羊毛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您抓紧时间送给自己爱人，给自己另一半，或者家里边呢，平时对于这个围巾有执念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尤其是妈妈们，可能说是我家里边各式各样的围巾都有，那您就来一条这种高端适合您的，您戴一下，你会感觉整个气质真的不一样，当披肩、当围巾都可以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围巾就行了，我这还可以当头套啊。
2: 寒冷说灰色的没货呀，我们稍后问一下这赵岩能不能补货。
3: 哎，是。
2: 如果你看好别的颜色，你也赶紧先下手一个，然后一会儿如果灰色有了，你再下手一个。
3: 对，是、啊。
2: 然后回头你可以比对一下颜色，咱有运费险。你喜欢哪个，相中哪个，留哪个
3: 啊？就先抓
2: 是是，
3: 先抓一个人质。
2: 哎，
3: 我这个没货的话，你给我换一个，我一定想换，要一个自己的。对，大家一定切记啊，咱平台之上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大家提出来，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啊。
2: 桑朵儿说保真吗？当然保真了，
3: 没问题的啊，肯定是真的、啊。
2: 还有这个果玉姐说驼色看肤色吗？我觉得不怎么看。
3: 各位，
2: 我今天早上没有擦粉底。
3: 哦，对了，
2: 我就擦了一层，就咱们在那个平台上卖的那个，就是 CPB 的那个黑管那隔离。
3: 哎，
2: 它没有就是增白的这个作用，我没擦粉底。你刚才看我戴的颜色是不是挺好看的？
3: 我觉得挺好看的，没问题。各位，我跟各位说，咱们视频号没有滤镜啊，咱们视频号就是原来本色，所以说呢，您正常的肤色搭起来，您在直播间看到这个颜色，就是它本来的这个颜色、啊。
2: 对对对啊，孟铁英说，哎妈，刚要从早春晴朗走出来，一走我的。他又给我整进去了
3: 好了，没关系啊，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秋日里呢依然有一个开心快乐收获的好心情啊。您现在需要想收获一条好围巾，只需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回复两个字啊，围巾就可以下单了。您别管什么颜色，您先抓着一条算一条，因为这颜色我觉得每一条拿来配到您脖子上都很漂亮。
2: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材质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入手一条，像刚才泽南戴的那个，就是里面还有那个蚕丝成分那个、
3: 哎、是啊，
2: 我觉得这个时间戴是正好，羊毛那个这时候戴有点热。然后等冬天的时候，天一冷一下雪啊，地上初雪下来、
3: 哎
2: 咱们就把这个羊毛围巾给它戴上，
3: 咔咔一围上、
2: 也很好看、两条都入手也不贵，因为一条只要399，是吧？
3: 你没错啊，你两条还不够一条的正价呢。
2: 对对对、两条还不到800块钱呢，
3: 不到，
2: 我没算错吧？
3: 你没算，798呀！啊，
2: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啊。好啦，那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到了。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最优惠的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啊！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赠送您什么呢？赠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赠送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啊！所以赶紧记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 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公司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很多装修的实景案例等着你来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的优惠的活动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这围巾在我们后台炸了，
1: 哎，
0: 我都看不着大家留言了，都搁这说围巾呢。
1: 哎，是因为今天这个围巾确实是啊，最后一天了，大家赶紧趁这个机会把握住。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围巾”，马上下单。
0: 手感是真的好，而且没有味道。
1: 哎，
0: 就我之前在网上也买过一些这个围巾，就打开之后一股刺鼻的那个，咱也说不上是煤油味儿还是什么味儿。刚才我仔细闻了一下，贴到这个皮肤上也感受了一下，很柔软，没有味道，大家放心冲啊。
1: 哎，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啊。好了，接下来来跟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了，咱说说看电影。最近呢，昨天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同行生活报发了一个这个微信的推送啊，说哈尔滨影院这个设置引发了观众的争议，究竟是享受还是折磨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怎么看。电影院的按摩座椅别乱坐啊，这个体验感真的是一言难尽。日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吐槽了影院按摩椅的体验不佳，一时激起千层浪，相关话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有人表示了，我上次穿短袖看电影
1: 啊，
0: 对那个按摩椅啊过敏，我就再也不去了。还有人则表示呢，自己特意挑选的影院的黄金观影座位，入座之后才发现没有普通的座椅，全部都是按摩椅。观影全程被按摩椅的那个按摩部件就是顶着你的身体，观影的体验大打折扣。
1: 哎，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那还有很多的记者呢，也走访了咱们哈尔滨市的多家的这个影城啊，也会发现这观众啊，尤其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对这个按摩椅的评价呢，也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啊。那对此呢，黑龙江元辰律师事务所呢，他的这个律师啊，张伟华呢，则建议啊，说这个影院啊，还有购票平台呢，都应该标注清楚这个按摩椅的座位，让消费者呢，能够明明白白的来进行选择。
0: 这个影院是标注了，标注了这个地方的那个价格比较贵，但是它好像没有标注这个地方是按摩座椅。
1: 你看看，
0: 因为现在影院它不像原来了，现在影院分座不一样的价钱，
1: 分区域吗？
0: 你前面是什么价，然后两边是什么价，中间的黄金观影区是什么价？一般中间这边稍偏厚一点的都是价格比较贵的。
1: 哎，对
0: 啊，然后它是价格不一样，但是我好像没有记得它有标注这个按摩座椅。
1: 那上面它是没写的话吧？确实，你往那一坐，这成哪是舒服，你成陷阱了。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发现吐槽按摩座椅的内容还不在少数。有网友表示啊，每一次坐电影院的按摩椅，我的颈椎病就会犯一次。
1: 哎呦，
0: 最好的位置永远是留给按摩椅的，坐上去它就会启动给你按一下，设计非常的不符合人体工学，特别是对于小个子的女生来说。他说，昨天呢，本来我想去看电影，本想靠那儿呢舒舒服服的坐一下，但是头枕的位置应该是枕脖子的，
1: 怎么
0: 我这儿呢，我个儿小 我只能到头，
1: 有两个他那个按摩的小揪揪，
0: 对，所以整个头部的姿势呢就是反弓的啊，坐的可难受了，回家之后脖子就很不舒服，还老想打嗝。有网友跟帖说呢，高个子坐也难受啊，本人身高1.8米，每次看电影半个小时左右我颈椎就痛。还有网友留言了，说坐按摩椅容易小腿抽筋，整场观影都很难受。更有市民坦言，坐按摩椅皮肤过敏之后就再也不敢进电影院了。
1: 哎，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怎么办呢？记者呢也了解了啊，其实呢，对于一些这个按摩椅的它的吐槽呢，其实已经不只是现在了，而且呢由来已久了。咱们哈尔滨本地呢就曾经出现过嫌这个按摩椅碍事儿啊，当众拆除按摩椅，引发了消费纠纷等事件。那当然了，也有的观众呢留言啊，认可那个按摩椅的服务，说啊，你久坐以后呢，拿这个按摩按摩还挺舒服的，甚至有人愿意花钱边看电影啊边按摩，也属于是放松两不误的事情。
0: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得分两边说。
1: 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如果我是花了，比如说比别的座位贵上那么3-5块钱，我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黄金座位
1: 啊，
0: 你可以有按摩椅，但是希望这个按摩椅能够一直为我按摩，而不是说我刚坐那儿给我按两分钟，其余时间就一直是硌着我，
1: 吓一跳，
0: 我得扫码再花钱再去按，如果说我坐在这儿，他就一直给我按摩，那我拍手欢迎啊！
1: 哎，这倒是，
0: 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个做法是呢，就是影院的这个按摩椅，它只有你刚刚落座那一下子，它给你按个两分钟，
1: 体验一下，
0: 之后就停了，
1: 没动
0: 了。你要想再享受的话，你就得扫它那个二维码，然后选择是半个小时啊，是一个小时，几十块钱的这个服务。如果你那个不去扫码的话，那它那个就是就会一直顶着你。
1: 哎，这其实就是站到消费者角度啊，泽南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也有的时候呢，陪我家铁杠出去看电影去，往那个观影区的话，他多多少少呢也有点小仙女那个心态，看电影找最佳的位置啊，我必须得把住这个山头，那你往中间坐的话，他肯定背后就有这个按摩椅啊，那对于我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出门我不算捡东西就算丢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花钱扫那个码呢？我倒是觉得啊，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影院里边他应该都跟这按摩椅厂家有合作的，
0: 那当然了，
1: 就让你来感受一下，如果喜欢的话考虑以后长期拥有它，或者说呢，哎，我下单来这个消费一单。但是各位，如果说只要说您觉得这东西想让大家体验，按两分钟完事儿你不给按，电影这个时长啊，各位一个多小时啊，你往那一坐的话，对于我是那种特别容易精神溜号的人，你背后就是你别说有个人了，背后没啥事有人老捅咕捅咕我的话，我哪有心思集中看电影？所以说就是你这个就搞得大家吧，对这个按摩椅也好，或者对厂家也好，他没有这种心生依恋，反倒有点心生排斥了，反而做了一个反向的推销。
0: 所以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就是影院里这些黄金座位当中这些按摩椅啊，您觉得是享受呢还是折磨呢？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我们来做一个投票，
1: 了解
0: 您觉得影院增设按摩椅好还是不好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佳言一行说了，我前段时间先后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特立独行，座位都是四排中间，第一次坐上座位之后吓一跳，我还以为有人推我呢，
1: 怎么回事？
0: 后来哎呦，是按摩呀，心情特别好，好舒服，现在真的是随处都是可以享受的机会了。
1: 哎，
0: 他是属于比较喜欢这个啊，觉得挺好的，可以有，
1: 我推崇啊。
0: 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吗？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确实刚刚已经被这个微信给刷了，看不太清楚了。
0: 青青说，我还是挺喜欢那个按摩椅的，我还办了会员卡呢。就是咱们哈尔滨刚开始流行这个按摩椅的时候，在商场里随处可见。我也办那个
1: 你也办按摩
0: 卡，我也买那个会员卡了。
1: 你看看，
0: 就我过期了，你就想不起来呀。
1: 你说明显一下意义就对比出来了吗？
0: 对。
1: 还有这是谁？这是夜月说了，他说确实啊，按摩椅那个呢一点都不舒服啊，坐直这个得坐直了才行。那一场电影啊下来以后都累完了啊。
0: 还有这个来自一只穿越荆棘的摩羯座女孩，她说那才多余呢，整个按摩座椅纯纯多余
1: 啊。她是这么想的，
0: 翻了个白眼儿。
1: 还有强这么说了哈，就是我特意啊找那按摩座椅位，我就坐那儿了哈，哎，特别舒服，但我媳妇儿不舒服啊，因为她这个身高不够，那我按的呢倒是挺舒服的。她是这么说。
0: 哎，还有这个库巴说那个座位哈，这个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要是不花钱那就感觉很那个硌后背了。他说我有个办法，
1: 你说说，
0: 就是你进去之后，如果你旁边没有人你就挨个坐一遍，一个座试两分钟。
1: 哎，是，我看看一个座。
0: 那如果有十个座的话，那就是20分钟，也还可以哈。
1: 你换60个座位，一场电影差不多了。
0: 但是他有点折腾人，他不是没有那么多他只有在那个影院黄金观影区那几个座位上，他才会有按摩座椅。
1: 你就体验一下，
0: 不是所有位置都有的。
1: 不是，我就说，反正你要让我一个人看电影的话，我碰着按摩座椅，只要旁边没有这个人空座，我肯定坐那不带按摩的。为啥呢？身背后夸夸夸，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哪是往那一坐，那是跟上行是一样的。
0: 好了，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对于这个影院现在有设置这个按摩座椅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看呢？您觉得是享受呢还是折磨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期待大家的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好，要说玩起来啊，咱不如大家呢一块儿动起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呢正在常态化的运行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牵动会和生态露营区正在为大家开放，包括自驾游、房车这个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趣味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在运营当中。那游客朋友们呢，大家可以来购买梦幻冰雪馆的特惠福利啊，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一张。那么9月1号到9月30号呢，购票学生呢，大家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

0: 假期呢，这个教师双人呢票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9月10号到14号，跑友凭着自己的号码布以及呢身份证原件购票，享优惠168元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还有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等平台购票均有特惠啊！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市民朋友们和游客朋友们可以到各大平台来进行购买。
1: 来看大家留言，拉可以说我觉得还行。上次看电影一共是整个电影院就5个人吧。
0: 啊，
1: 我把那一排的按摩座椅坐了一遍，
0: 都感受了，都感受一下。
1: 就跟库巴的说的似的啊，我这个座椅坐2分钟给我按一下，那个座椅我坐2分钟给我按一下。
0: 东升说了，不花钱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
1: 你看，就我跟东升的观点是一样的啊，就是你不让我扫码，你一直给我按的话，那我大力赞成啊，
0: 哎，
1: 是不是？举双手赞成。
0: 我跟各位说，就养成习惯。但他这个行为呢，本来的想法可能说是这人家属于商业嘛，想干嘛？人就是说让你出现这种依赖感，以后啊专找按摩椅来做。但你问题就在这儿呢，你让我坐2分钟之后呢花钱，我多多少有点那种厌恶感，不是很舒服了。还有呢，很多朋友大家也发来自己信息啊，看看云中漫步这么说的啊，自从有了按摩椅，我家人都不去电影院了，太难受了。
1: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让观众有一个选择权。
0: 哎，怎么说
1: 就是我这个黄金座位能不能有这种带按摩座椅的，还有不带按摩座椅的。
0: 哎，对了，
1: 你不能说我花了钱呢我就只有可以选择按摩座椅这样。
0: 哎，其实
1: 就不太喜欢这个呀。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完全可以优化一下。你看啊，电影院当中啊服务人员也很多，那你比方说呢，如果说你提前预约了，他把你那个预约的号码上就给你把这个搭上就完事儿了，然后不需要做的话呢你就不用搭，反而倒节省时间了。你弄得好像有需要的人呢没坐上，没需要的人呢做的还挺遭罪的，
1: 是的，
0: 完全犯不上了啊。
1: 好了，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对于这个电影院当中的按摩座椅，您是觉得享受还是觉得遭罪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